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

0: 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我让大家留下一个地方，我们会有让他。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燕昭王为了报复齐国，于是招贤纳士，苏秦就是其中的一位，被燕昭王作为卧底派往齐国。在出使齐国中，苏秦和燕昭王阴谋得逞，把齐国引向了一个众矢之的的位置上，出现了五国同时打击齐国的局面，齐国一时之间亡国了。那么在燕昭王谋划齐国的过程中，和苏秦并行的还有一条明线，那就是大将乐毅。如果没有乐毅的攻城略地，齐国的灭亡没有那么迅速。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战国七雄之田丹复国》。
4: 当年燕昭王招贤人招到了乐毅，等到后来苏秦做反间做卧底，终于把个齐闵王弄到火堆上了。这个时候苏秦的任务算完成了。苏秦实际上下场挺惨烈的。齐闵王一看呢、一看这个形势，他醒悟过来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苏秦杀掉了，大鼎烹掉了，死得很惨烈。但是乐毅，燕国还有另外一只拳头。乐毅实际上讲啊，他是带领着一个联军，还有赵国的部队啊，还有魏国的部队，他是统帅。但是在济西这个地方打仗，把齐国的主要部队消灭了，消灭了以后其他部队撤了。但是燕国我们说他蓄谋已久，他就是要报仇，把我燕国打败了以后，你进入到我的国家，把我的把我的那种国家的什么鼎啊，什么玉啊，美玉珍珠美玉的你都

抢到齐国去了吗？我们也要如法炮制啊，一报还一报。所以这就出现了乐毅寻齐啊。这个乐毅寻齐他的这个军事将领军事才能啊就表现出来了。另外这个人也很有一些政治眼光，他到他的军纪非常好，他在他寻齐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也是军队纪律严明啊，不做一个侵略军的那种破坏者的那种事情。但是当打到了临淄以后，把首都把齐国都城打下来以后，注意他的那种侵略的本质就出现了啊。这个史书上记载说，乐毅入临淄，进取齐宝财还有祭器束之宴，就是把整个的真啊，就是这个珠光宝气的，反正这些东西，还有人家祭祀祖宗的那些大鼎啊，那些鬼呀、啊、那些铜器啊，全部弄回到燕国去了。这个事情燕昭王是非常乐啊，他非常高兴，燕昭王亲自来到军前劳军啊。所以这是这个时候这个乐毅的这种做法跟当年齐宣王的这个做法没有两样了啊，这个性质就变了。那么乐毅寻齐整个的把齐国拿下的速度是很快，但是有两个地方始终没有拿下来，一个是莒，一个是即墨。这两个城市因为各种原因呢、啊、守得比较坚固啊，没有拿下来。这个乐毅就要集中部队了，这就要收拾两个城市。这个时候老天爷不帮忙，不帮谁的忙？不帮燕国的忙。为什么？燕昭王死了。所以中国古代政治啊有个黄老政治，中国古代有个黄老政治，专门啊它有一部分内容专门讲君主如何长生久世。要长生久世怎么办呢？从节制欲望开始吧，就是消除这种各种短命的这种因素，这叫长生久世。所以说一个燕昭王这样一个雄姿勃发的一个王，他背后支持的乐毅，这个君主的信任呢、啊，对乐毅来讲，对任何大臣来讲都是做事的一个先决条件。结果他死了，死了这个事情就要麻烦，马上就要麻烦那么新上任的王，燕国的王是谁呢？是惠王。这个惠王啊，在做太子的时候跟乐毅的关系不好，这是反正各种原因了，也史书上也没有记载，反正什么原因，这个啊，这个很正常。一个大臣在国家老君主特别非常喜欢，有的时候做事稍微不注意那个太子的感受，那就积了怨了。积了怨以后，这个事情等到惠王一上台，这个齐国人就知道这个消息。齐国人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齐国人就用了个反间计，又是一个反间计啊。但是这个反间计是送消息给燕国，给谁？给燕国的新王惠王。他说现在这么多年了，也好几年了，说乐毅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齐国的70多个州县，就是州郡都给啊地方都给拿下来了，就剩两个地方没有拿下来。说乐毅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他呀他想什么？他想长期在这儿待着，最后他要在这儿称王。所以乐毅为什么一进入齐国以后，一开始做的秋毫无犯，军纪严明啊，他想给自己在齐国称王打条件，做条件。所以这样一弄，说我们齐国人倒很欢迎乐毅长期住在这儿，就把这个消息啊就送到了燕国。这燕这个惠王本来就对乐毅有看法，结果一听这个消息，二话不说马上就派了一个将军叫齐杰，派过来干什么？到前敌临时换将，就把这个乐毅的兵权就拿了。乐毅他知道新王上了台以后对他什么看法，他知道。这次乐毅一看这个情形不好，怎么办？没有回燕国，走了，到哪儿？到了赵国。赵国欢迎啊，赵国就封，哎，说你来了正好，反正你来了燕国就要倒霉啊。那好，你来了以后马上

0: 重重封赏，
1: 哎，
0: 封他叫望诸君。本来啊，这个事情到这就算完了。乐毅基本上他就大事上就他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乐毅最大的作为就是从燕国入齐这件事情。乐毅被怀疑出走之后，他还留下了一件东西，什么东西？就是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使得乐毅这个人作为一个武将，在战国时期唯一一个武将，什么武将？就是显出一种儒雅气息的。这就是他给燕王的信。这过去选这个选文选的时候都要选这个文章，而且这篇文章他在很多这个格调上，诸葛亮我们知道有一篇文章就是《出师表》啊，这个《出师表》啊，过去有人就说你作为一个大臣，你作为一个受过传统训练的人，你读《出师表》不流泪，表明你不是个忠臣啊。所以这个后来就研究，大家研究说诸葛亮那篇表啊跟乐毅那篇文章很像。乐毅走了，乐毅走了以后，实际上后来的发展很糟糕，这齐杰根本就不行。这个时候燕惠王觉得不对劲了，就开始写信给乐毅，就说他说哎呀，说你看我们是误会等等，反正这种话了。乐毅写了一封信，就把自己当年投奔燕昭王，燕昭王怎么跟他定计就说了啊，说了以后有感慨，就是我们做大臣的是要需要君主的这种支持，如果但是呢历史上也有半途而废的君主，你像伍子胥因为当时的吴王当时阖庐啊，就是听他的就打到什么，打到楚国的郢都，所谓三战灭郢，但是新王一上台，夫差一上台，不听他怎么办？不听他，他就只好是什么？只好死掉。伍子胥临死的时候说啊，说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到城门上，我要看着吴国怎么灭亡。就讲这些掌故。但是乐毅留下这个信里边留下一句话，我们今天很熟悉。他说：“君子啊，骄恶不出恶声。君子绝了骄，我们绝对不说。”不说这种很邪恶的话，很出格的话，翻脸的话，不说啊。这个是后来经常我们看到这样的话被重复，所以这个话这封信整个这封信使乐毅在历史上增色不少。那么事情还要往后发展，刚才我们说过乐毅一撤，形势急转直下。这个急转直下后来的大家就是学者们史学家们也讨论这个问题，说乐毅如果不换乐毅结果是什么。大家的结论是不换乐毅，燕国的结果，燕国军队在齐国的结果也好不了。为什么？他进入到人家国家以后就拿人家宝贝啊，拿人家宗庙祭器，就是完全变成一种侵略的部队。而且在当时那个局势下，你燕国把一个齐国灭了以后，注意马上啊，齐闵王灭宋国，导致天下诸侯大家共同来打击他，来讨伐他。你燕国这个事情出了以后，你把齐国占领了以后，实际上马上的问题就出在你这啊，诸侯们也就会有样啊，就是过去那个事情就会重演。实际上诸侯也不会饶他。但是呢事情的发展就是没有这么发展，因为燕国的部队马上就溃败了，因为他们遇到了阻力啊。这个阻力首先来自齐国的一种爱国热情，另外是来自齐国的一个奇特的人物。那么我们先讲一讲齐国的这种啊国民的这种表现。当这个乐毅的部队进入到齐国以后，他们知道，乐毅知道齐国有一个大贤人，这个人呢居住在华邑啊，这个人叫什么呢？叫王处啊。有些学者考证啊，王处应该在稷下啊。当时齐威王齐宣王办稷下学宫的时候，那儿的贤人之一。到了齐闵王稷下衰落了以后呢，人家这个王处啊回到老家居住。

豫的部队进了齐国以后，就下了一道命令，说对这个王处所居住的这个地方要加以保护，不能够扰乱王先生。而且乐毅还亲自找到

掉什么？为了绝掉越狱的这个念头，上吊自杀。啊，这是一个有学问的一个先生。同时呢，历史上记载的，我们想啊，齐国被燕国灭掉了以后，肯定民众自发的抵抗不会少。历史上记载有王冲一件事情，还记载了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的事情。这个小孩子事情叫公孙贾，这个人。这个公孙贾的反抗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闹齿杀齐闵王之后。齐闵王被谁杀的呢？被楚国来的将军。啊，这个将军名义上是帮助齐国的，结果他这个帮助啊，他比那个燕国军队还歹毒，他就把这个齐国的权力拿过来以后，最后闹齿数了这个齐闵王，数了他好多罪过，说你在位以后，说老天上下血，你都不知道祸不圈，老百姓晚上夜哭，你也不祸不圈，最后抽了这个谁的筋啊，把这个齐闵王的筋抽掉死的，齐闵王死的也很惨。这个时候把当一个来自楚国的将军把齐国的王杀掉了，这个时候啊，这就要论什么？这就要论邦国情感了。这个王平时再不好再缺德，你来自外国的一支军队的一个将军把他杀死，这齐国人就不愿意。这个时候一个少年英雄就出来了，这个人叫公孙贾。公孙贾的首先是公孙贾这个少年英雄，还有一个英雄的母亲啊，就是公孙贾的母亲就说，因为这个人十几岁也是就开始从政啊，就游走跟着追随王，他母亲就说，他说你呀、啊、每天早晨呢、啊、你要是早晨起来出去，到了晚上你不回来，我做老娘的我就要到门口扒着门口望着啊，说你要是晚上出去了以后，你到了早晨还不回来啊，我就得走到胡同口去扒着望。这就是我们的人间情感。说现在我们的王啊，我们的王过去无论他好和歹是我们的领导，现在我们的王出去了不回，难道我们这些做家人的就不去想一想他的事情吗？就激励这个谁，激励这个就是公孙贾。小孩子一听他是泄气就上来了，英雄气概就上来了，就开始在街市上就喊说闹齿作为一个外国人杀了我们的君主啊，说跟着我去报仇的，说把衣服左袒，就是露肩膀子啊，这是古代一种仪式啊，就是一种标志。结果他这么一喊，振臂一呼，当时很多人跟着他，这些人就直奔着闹齿的这个啊军部去了，以后就把闹齿杀掉了。闹齿没有想到，所以这两件事情，一个老先生，一个小孩子，大体就可以代表越狱进入到齐国以后，齐国人的那种基本那种人民群众那种基本情绪的这一面。但是光这两个人，一个死了，一个啊偶尔躺来的这么一个勇敢啊，那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个时候齐国作为一个老牌国家啊，他不缺人才，于是这个时候就涌现了一个齐国式的英雄，这就是田丹啊。那么田丹是什么人？田丹顾名，你们我们一看的名字姓田，这个就是宗室，跟当时的齐宣王、齐闵王这都是一个姓氏了，属于什么？属于这个王室的远支，很有才干也很有办法，但是啊和平时期这种人有才干有办法远了你这一支，所以呢就也做官啊，他是贵族啊，做了个什么呢？负责市场这种管理，叫市员。这种官职啊，这个《论语》中说过这种官职，他说啊，孔子说我要求富贵，随知边无义为之。有人解释啊，说什么叫知边呢？就是管市场的这批人，整天拿着个鞭子，要在民众面前吆三喝四，这么一批人，被称之为见丈夫。啊，古代那个市啊，开市闭市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市场在哪儿卖东西，
也规定得很清楚，

所以市农工商商业活动啊，按照国家的这种旧体制，商业活动是最卑贱的。哎，田丹呢就做这么个官啊，这个官职反正啊做着能挣钱养家，至于荣耀谈不上。所以乱世出英雄，等到这个齐闵王亡国灭国的时候，田丹显示出来了，他的才干就显示出来了。临淄被打破了，打破了以后田丹就跑了，跑到哪儿去呢？跑到安平，跑到安平是住下来以后，安平也不保，哎，田丹就率领这一大家子又从安平逃跑，实际上要奔即墨啊，要到即墨去啊，跑跑怎么跑，他们坐的那个战车，要坐大车，坐战车走。平时按照日常啊，就是出这个齐国战车的那规矩啊，战车那个轱辘啊，那个轴啊，总要长出一截子去，就是长骨，这是为了在战争中啊，你有一个长骨长尖，在战争冲杀能占便宜，但是要逃跑可就不一定有便宜可占了。所以田丹就告诉他的这个总署说，我们要逃跑怎么办，你们要把那个长尖把它锯掉，用铁箍子铁笼子把它包起来。结果这个田丹他率领的这个他的这个亲人呐，坐的那个战车轱辘都短，轴都短，结果安平失守的时候，往外撤的往外跑的时候，别人那个坐在战车那些人因为轱辘太长啊，大家交通拥挤，你跑我跑，只有田丹那个车，他们坐的那些车因为轱辘短锯掉了，所以就撤退了，这一个他的那个族群啊，那个小群体算保存下来了。保存下来以后他们就来到了即墨啊，这个时候齐闵王已经死了，即墨当时守城的这个是即墨大夫啊，但是即墨大夫后来也死了，死了以后大家推举说这个城市不能没有人呐，来领导，于是大家说谁呀、啊、田丹你来办吧，你看你这个人足智多谋，这样的话就临时推举他，等于说做了即墨大夫也可以吧，说做即墨守城的领导人啊，所以田丹就上台了。上了台以后他就开始组织民众，就开始修城市啊，反正就这一些战备工作没少做。他做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干什么呢？他吃饭的时候他总是要在庭院里边祭祖，吃饭一祭祖呢就撒很多这种食品在庭院里边，结果又引得很多这个鸟啊乌鸦什么的往他们家落啊。这个哎，别的家院子里没这事儿，他们家院子老是乌拉巴拉各种鸟往这落，大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田丹就把这个鸟引下来以后，田丹就开始对公众就说每天都有神下来教诲我，也就是说我是通，反正战士里边有个愣小子，哎，该他成，他就来一句，说是跟田丹见了田丹，说田大人，你说有神来了，说那神是不是就是我呀？我怎么感觉到我这两天不得劲儿啊？有点异常啊！说完这话以后，自己觉得理亏，怕田丹揍他，撒腿就跑。田丹说：“他追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把这个野小子啊，就弄到这个尊位上，对他进行跪拜。这就弄了个神儿，啊，就是他就找他，实际上就找干嘛？就整天向这个把他作为神师，整天向他进贡，因为他代表天意，所以就假借着什么他的嘴发布神谕啊，这就是神道社教啊。这个史记啊，史记写霍职列传，班固写地理志，这都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两部史书讲地理的。古代人讲地理跟我们今天讲地理不一样，什么气候啊物产呢、啊、这个也讲，他还讲民情民风。史记说到齐国人，说齐国人性情缓慢，大大咧咧，多逆志，多智慧，什么智慧？逆志，藏在心里的志，逆着不告诉你，这种志，这就是田丹这个人典型的逆志。他有智慧，他要干什么他知道，但是他要假借鬼神不让别人看出来啊。这就是田丹借助这个啊，借助闹鸟啊，

哎，结果他就借助这个神的嘴发布什么？发布消息，啊，说神说了，神说我们齐国现在最怕什么？他就发布了第一条假消息给这个燕国部队听，说我们最怕燕国人把我们齐国城外的老百姓的鼻子割了，然后让这帮没鼻子这帮人向我们进攻。那俩鼻子眼朝着我们呢，没了鼻子不是鼻子眼就露出来了吗？一向我们进攻，我们中垮台。神说的，这不是田丹说的，田丹说的就是妖言蛊惑，神说的。结果燕国人一听，哎，说这个办法行，那好，既然神透露了天机，那好，就把城外的齐国人的鼻子就割掉了。您想想，他割人家鼻子，燕国军队割齐国老百姓的鼻子，这齐国老百姓当然不干了。所以啊，我们可以想象，跟着燕国的这帮伪军呢、都散了。这是他发布了一条消息。第二条消息就更奇特了。那神又说了，说我们齐国最怕的是，这场战争最怕的是燕国的部队驻扎到我们齐国的城外，我们的城外祖坟。这个坟呢，人死了以后总要往城外埋，所以一个国家有一个坟区。说我们最怕什么？我们最怕燕国的部队驻扎到我们的这个坟营地里边，把我们的坟掘了，对我们的那个祖宗的尸骨进行侮辱。说这样，他们要这样做的话，我们也要完蛋。哎，这个通过这个神的嘴就开始，结果燕国人一听，这奇节呀！刚才我们说，燕国现在的主帅已经不是什么，已经不是那个乐毅了，是奇节。他连个二等货色、三等货色，大概算不上这么个人。结果是齐那个鬼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结果果不其然，他就燕国的部队就开到了什么，开到了人家齐国的什么那个祖坟里边去了。这一下把齐国就惹恼了啊。所以这个是田丹那种逆志，多逆志啊。这田丹在赴齐活动中就做了两件事情，结果是把整个的齐国的人心就聚集起来了。这个时候呢，田丹发现齐国老百姓现在心终于一颗菜了，拧成一股绳了。这个时候田丹说他与战士们在一起同甘共苦，身先士卒，另外把自己的妻和妾全部编制到军队里边去。这透露一个消息，就是古代战争战国时期战争有女兵参加，而且不单是齐国，大概秦国也有这种现象，就是强壮的女子可以从军，那么弱点搞后勤，这就是人少啊。结果把这个部队组织起来以后，他把整个的把家庭把老婆大老婆小老婆都编制起来。大家一看着田将军这个人呢开诚布公体恤下轻，身先士卒，所以拥护他，他就开始了实施了新的一步战略，就是投降啊。这投降啊约好了，说某天我们要投降。这个燕国部队一听一看，行了我们这几招鬼神的话我们使了以后他们要完了，准备要受降了这老话说呀，军事上老话说，受降如受敌。当接受一帮敌人投降的时候，你的那个整个的军事戒备情况就相当于他们对面打过来，你要那要高度的要戒备那么燕国人齐杰这个二三流货色都算不上的一个将军领导的要受降了。这个时候田丹就开始实施了一个攻略，就是火牛阵。他在城里边就找牛，有人说找了几千匹。这个后代史学家就怀疑说，这个城即墨城被围了这么多年，好几年围起来，哪还有这么多牛这个事儿是一个让人生疑的一个地方。但是应该有这件事情，肯定是找了牛，多少我们就不好多说了然后在这个牛把这个牛身上画上颜色，画上龙纹，而且还扎上彩带，注意每个牛角上绑上刀，然后屁股上尾巴上干什么，拿苇子捆扎上苇子，灌上油。我们为什么用苇子呢？因为苇子它是空膛的，油多。结果在城墙骚动等到约定的日期，投降的日期到了以后，田丹让齐国的那些个那些兵还包括那些妇女，就站在这个火牛的后边敲铜盆，打开把这个城洞打开以后，一声令下，

0: 敲铜盆点牛尾巴，结果这个牛疯了一样呼啦啦就冲到了燕国的这种军营去。燕国人一看这怎么来了这么多这东西啊，火牛阵一看来大批牛，而且你想他那尾巴着火他不疼吗？所以就拼命冲向了这个整个的把个燕国的部队冲了个七零八落，这齐杰当时就死了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用火攻，用什么火攻？用牛火攻啊，把火攻跟这个牲口阵啊，用动物打仗。中国历史上有记载显示啊，周公他们打仗，当年周公建立西周王朝的时候打仗用大象打仗，所以田丹又推陈出新，用大象啊，用牛来打仗。结果这一下，整个的这个齐杰的部队一溃散，田丹带领他的部队就开始就收复失地，那就非常快了，秋风扫落叶一样，马上就把这个国土就推到了什么？推到了原来跟燕国的这个地界上，啊，所以一个田丹啊，一个多大志的一个人，啊，在国家受命的时候，君王已经死了，哎，但是有民心在，另外他有他的志术啊，他有他和他的下级的同甘共苦，哎，把燕国的整个已经蜕变为侵略军的部队就轰出去了。轰出去了，田丹怎么办呢？说得有君王，得找个君王啊！哎，这会儿君王也就该露头了。这个人小名叫法章，齐闵王的儿子。齐闵王被杀死了以后，他这个儿子跑到了民间，啊，跑到了一个叫太师角的家里边待起来了。干嘛呢？给人做杂活，打短工，不敢说自己是王。但是太师角的女儿慧眼识英雄，看这个法章怎么看不是个凡人啊！结果呢就跟法章好，结果跟法章俩人还建立了感情啊，俩人还这个什么，在没有得到父母媒妁之言的情况下，俩人还生了个儿子。所以这个太师角因为这个事儿一辈子不见女儿啊，说这个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就跟别人私通了，你这个女孩子你德行不好，我丢不起这个人，一辈子不见她。后来这个女儿太师角这个女儿就当了王后了，叫君王后啊。但是这个她这个老爹始终不见她，这是一个啊老古板，我们就不去多说她啊。等到田丹把这个燕国的部队打跑了以后，找君主法章就露头了。法章就说我是闵王的儿子，哎，于是大家就把法章立起来，这就是齐襄王。齐襄王不久也就去世了，哎，齐襄王的儿子也就是那个啊太师角的那个女儿，那个慧眼识英雄的女儿，她生的儿子就是后齐国最后一代王，叫齐王建。这个人叫建，建设的建。他怎么没个谥号呢？没有闵王，没有宣王这种谥号呢？因为他是这个国，最终他干了四十多年，秦国把他灭了，灭了以后就废掉了，啊，这个王后在位的时候一直辅佐着自己的儿子，四十多年没有出大事情。这个没有出大事情啊，不是齐国建设的好，恢复了国力没有，是秦国还没有腾出手来。总体而言，齐国一个从齐威王、齐宣王强盛一时啊，这样一个大国，泱泱大国，经济发达，文化发达，军事发达，这么一个国家，到了齐闵王这儿，因为一个错误的路线轰然倒地，这个国家再建，尽管有田丹这样的英雄再建，但是历史不会再给齐国人机会了。齐国人，我们曾经说过，战国七国都有可能统一天下，但是齐国历史到了今天没有希望了，李双双哭丈夫没了希望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的教训。所以整个的我们说观察秦国所以统一天下，一有它自身的原因，二其中我看有50%的原因是东方那些强国们没有走好路子。实际上这种教训我看比那个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那个经验还耐人寻味。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0: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巨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7月20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一，现在是上午时间10点05分，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呢，首先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啊。首先来关注天气，河北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19号夜间到20号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较强雷雨，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一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将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苏宁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是多云转雷阵雨，气温呢是22度到34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9度。那么最近一周呢，可以说是啊这个阵雨不断啊，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及时做好防雨的准备。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当面对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的四个时代之问时，专家学者业内人士纷纷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开放。中国的开放理念如何为人工智能提供一套新的框架呢？对此呢，7月19号玉渊潭天发文表示，技术、生产、资源、秩序对应到人工智能就是算力与模型、应用与场景、数据与语料、规则与治理，在每一个维度上，中国都在用自己的开放实践描绘新的秩序。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近日发布了全球首个2.8万亿参数开源模型 KMI-K3 后，多家美媒称啊，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世界这一固有认知被中国打败了。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称，中国刚刚抹去了美国人工智能的领先优势。KMI-K3 在多项人工智能测试中的表现可以媲美美国顶尖模型，在编程智能代理任务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一天之内 ，KMI-K3 登顶了前端编程排行榜，领先其他美国先进大模型。而且这款大模型采用开放权重模式，以更低。

低成本向用户提供服务，削弱了美国公司依赖高投入高算力构建的竞争壁垒。根据科创板日报，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了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之内啊，有望完成港股上市。前国脚申思在青训场上殴打青少年球员一事引发轩然大波，球员家长已报警，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处理。中国足协、上海足协也相继作出回应，涉事俱乐部被罚款20000元，要求清查禁足人员，加强师德师风教育等。长安街知识评论，一个因假赌黑锒铛入狱被终身禁足的前职业球员竟然突破禁令，还表现得如此不堪，相关方面以及各个级别的俱乐部都应该看看还有没有禁足人员混迹其中，还有没有动辄付诸暴力的黑教练。中国足球青训事业好不容易有了一点起色，必须下决心下功夫，把绊住青少年足球的臭脚毒脚彻底砍断，不能容他们再祸害中国足球的未来。

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截至到7月1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00亿元，其中《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2026年度票房前三名。本年度中国电影市场呈现三大亮点：一是电影内容供给侧百花齐放；二是国风动画强势崛起，成为稳定票房大盘的中坚力量；三是政策赋能业态革新，影院多元升级和影文旅跨界融合不断拉长电影全产业链价值。哎，说到国风动画崛起啊，最近呢有一部啊也是国风动画叫《八仙》啊，正在热映当中啊。目前好像刷到了一些影评，都觉得非常的不错啊。所以呢，我说哎，最近有空的话，可以带着这个小孩们啊一起去看啊。我觉得就是很多这种国风动画就适合大人看，也适合小孩看啊。所以呢，可以一起哎去看啊。到时候看完之后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啊看完的一些感受。来关注茅台再调价，压缩黄牛炒作空间。贵州茅台近日发布公告，自7月18号起，飞天53%的贵州茅台酒2026茅台平台零售价由1539元调至1639元，销售合同价由每瓶1269元调整为每瓶1369元。其他呢也有一些调整，这是贵州茅台年内第二次调整飞天茅台价格，平台零售价与市场流通价之间的差价呢也被进一步压缩，这就意味着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买到平价茅台的门槛正在降低，黄牛加价问题有望缓解。近日呢，天文家确认了一颗名为 G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这颗行星被视为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第一，它的真实质量仅为地球的 2.3 倍，公转周期为21天，恰好处于宜居带内，这一区域允许行星表面温度维持液态水的状态。这颗行星从母星接收的辐射量约为从地球从太阳获得的90%啊，位置非常的理想啊。那么25光年呢，在宇宙尺度里啊，近的就像隔壁啊，可惜看得见不一定走得到，但是对于仰望星空的人来说啊，知道它在那儿就已经足够了。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想问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有多少是在凌晨三点就起来看球了呢？确实啊，今天凌晨三点啊，这样的一场西班牙对阵阿根廷的总决赛呢，大家呢应该是都非常激动啊。也已经有了结果，90分钟常规时间结束，比分牌上仍然是0-0。西班牙人像洪水一样涌向阿根廷的球门，15次射门，9个角球，控球率接近 65%， 而卫冕冠军阿根廷90分钟之内零射门。在其中我们也看到了像是马丁内斯伤退，罗梅罗伤退，补时阶段恩佐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十人应战的阿根廷被逼到了悬崖边缘。可是呢，阿根廷还有马丁内斯，他全程完成了10次扑救，创造了世界杯决赛单场扑救次数的新纪录，一次又一次的飞身扑救，一次又一次拒绝西班牙的射门，硬生生的把比赛拖进了加时。加时赛30分钟十人作战的阿根廷面对的是全世界控球能力最出色的球队，他们守住了90分钟，却终究没能守住120分钟。西班牙抓住最后的机会，一剑封喉，完成绝杀，时隔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而阿根廷距离成功卫冕只差最后一步。泪水从梅西的脸颊落下，美加墨世界杯大赛也缓缓落下，一个传奇的时代就此走向了终点。这可能是39岁的梅西最后一届世界杯了，41岁的 C 罗，40岁的莫德里奇，40岁的沃奇尼亚，34岁的内马尔也都在这个夏天把自己的名字啊最后一次留在了世界杯的舞台。所以很多人啊都会说，你看他们踢球的整个生涯就是自己的整个青春啊，因为他们有些已经在这个世界杯舞台上征战了20年左右，他们没能以冠军谢幕，却都在用最后的奔跑，最后的拼搏，最后一次抬头望向大力神杯，为属于自己的故事画上了句号。可这一次呢，我们不想写眼泪，我们不想写青春一去不复返，我们不赞扬虽败犹荣，我们歌颂热血刺激精彩传奇。40岁的莫德里奇仍旧啊满场飞奔，把每一次传球都踢成了艺术。41岁的 C 罗还在和20岁的后卫拼速度，拼身体，拼每一次高空球。39岁的梅西仍然能在最关键的时刻来改变比赛。40岁的沃奇尼亚数次拼尽全力把球扑出球门，将球队啊解救于水火当中。场上会响，比分终会定格，可我们也都会记得2026年的这个夏天，在北美的一块块绿茵场上，有人跑完了职业生涯最后一段冲刺，有人完成了最后一次扑救，有人踢出了最后一脚传球，也有人向看台挥出了最后一次手。从此以后，世界杯的赛场上再也不会出现梅西、C 罗、莫德里奇、内马尔这些陪伴我们青春的名字了。一代传奇终会谢幕，诸神黄昏之后，新的黎明终将升起。而在黎明到来之前，请把掌声送给他们，送给那个陪伴了我们整个青春，陪伴了我们整个时代，让足球如此精彩的他们啊。其实说到这个要40或者说40多这个年龄，也让我想到这两天在国内大家非常关注啊，乒乓球双打，就是马龙和许昕他们再次组队啊，一路过关斩将啊，终是赢得了全国赛的男子双打的冠军啊。所以很多人就笑称啊，说你看现在咱们是，因为他们是35、37岁嘛，所以大家就说你看咱们现在国内 U40 这个梯队建设的非常不错啊。就有人问他们说啊，那下一届奥运会的时候他们还会上场吗？其实也是让大家看到了，就是那种啊，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啊，时隔15年他们还是最好的国内的乒乓男双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每次看到他们还出现在这个赛场上，会觉得非常的澎湃。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总会说啊，我们放弃自己太早了，我们觉得在任何的赛场上都应该是年轻人的天下，我们觉得到30已经算大龄，到40就一定要离开了。但是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只要你实力够强够硬的话，那么其实你看你的机会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啊，就是当你再复出再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时候，也终会啊展现你自己的个人的魅力，个人的风采。当然了，英雄迟暮，总会有少年登场。亚马尔在加速，贝林厄姆在成长，奥利赛正在崛起。就像每一次日落之后都会迎来新的黎明，这不是悲伤的循环，这是足球最浪漫的传承。哨声终会停止，奖杯终会蒙尘，传奇终会退场，但故事不会。那些关于青春、热爱与梦想的故事会留在每一个看过他们踢球的人心里，留在每一个凌晨爬起来打开电视的夜里，留在每一次和身边陌生人一起嘶吼的看台上，留在每一滴为足球而流的眼泪里，而我们也会成为这些故事的一部分啊。那么下一次的世界杯呢，是在4年之后，而且呢是在整个赛事100周年的啊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中，我们也共同期待4年之后会有哪些精彩上演。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5，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国产动画为啥总喜欢拿神仙做文章呢？最近呢，我就刚跟大家说了，我说这个八仙啊，这个动画片啊是值得一看的。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展开聊一聊它有哪些值得看的啊。不过呢，可能也会涉及到啊一些些超前的剧透啊，希望大家呢就不要很介意啊。首先，其实提到八仙啊，反正作为90后来说，对他们是很熟悉的，因为我记得原来我就是好像在暑假吧，小的时候暑假嘛，就去看这个电视剧，就在放八仙的故事，然后呢就会看到比如说这个勾妖吕洞宾啊，不识好人心啊，像这种非常熟悉的人物啊，什么张国老啊，铁拐李啊，所以呢对他们还是比较熟悉的啊。所以我还是非常建议，就是说带着，为啥带着小孩去看啊，可能呢这是他们第一次认识到八仙的机会啊，也是蛮有趣的啊。不过他们几个人呢会给到我们一些不太一样的对于神仙的这个印象，因为呢你会觉得他们呢就是普通人一样啊。比如说吕洞宾呢是个怕狗的落魄书生，张国老呢他是靠碰瓷儿混日子的，铁拐李啊卖的是假药啊，这个曹国舅呢是神仙管理局被 KPI 逼到灰头土脸的基层员工啊。那么八个人凑到一起呢，其实只为了两个字啊，搞钱。哎，其实我印象中啊，我小的时候去看这个真人版电视剧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的应该是何仙姑吧，因为她就非常的漂亮啊，就和其他的这几个形象比起来，就是非常的清水出芙蓉的那种漂亮啊。那我们接着说回啊，这一群呢市井凡人啊，是假扮神仙闯进了蓬莱仙境啊，面对十辈子花不完的泼天富贵，一拍即合，就地啊搭了一个草台班子啊。以前的八仙呢腾云驾雾仙气飘飘啊，这一次的八仙呢是交不起房租啊，被 KPI 追着跑。其实说到这个剧情简介的时候呢，大家应该会想到去年的暑期档的票房黑马浪浪山的小妖怪啊，也是走的同样的一条路啊，就是四肢底层的小妖怪冒充唐僧师徒西行取经啊。比如说这个小猪妖啊，3年考不上大王洞的编制，熬夜改箭杆被领导训斥不懂规矩，蛤蟆精呢在大王洞里当螺丝钉啊，就连上路取经啊都得保护着带着他的工牌。所以说呢一个呢是让神仙下凡打工，一个是让小妖怪啊进场上班，看起来啊八竿子打不着关系，内核讲的却是同一件事儿。八仙呢他是啊就是咱们中国神话中就是很少会涉及到凡人成仙的团体，所以你会更觉得他们啊是有血有肉有烟火气儿，就像是咱身边的这样的人儿。于是呢就是导演呢就把他们的故事啊放在了这一群人成仙之前啊，所以你看这个角度找的呢就非常的不一样。影片中的蓬莱仙境呢被塑造成一个巨大的职场江湖啊，神仙也得啊打卡上班，要拼香火 KPI。 福寿禄三星为业绩奔波，曹国舅当了个666号管理员，成天处理琐碎杂事，韩湘子是个中二技术宅，那么位列仙班就意味着要上班啊，神仙呢是各司其职啊，也需要业绩。

呀，这和咱们想象中的神仙的那种逍遥快活的日子非常不同，是吧？就感觉哎，他跟咱一样啊，也得上班啊，也得打卡呀、啊，也得完成 KPI 啊。所以说，你看他们虽然说位列仙班呢、啊，那班也是上班的班啊，真是众生皆苦啊，神仙也要受着上班的苦。之前的这个浪浪山的小妖怪和小妖怪的夏天啊，都以更早的验证了、啊、这个底层逻辑是可行的。比如说浪浪山啊，就是一座巨型的妖怪大厂，大王洞啊是封闭的公司啊，熊教头是作威作福的中层，而狼主管就是严苛的督导，小猪妖和蛤蟆精呢是挣扎在最底层的打工人啊，也就是大家最能共情的啊这样的一个身份。影片的英文名呢大家可能没注意过啊，其实呢它的英文名干脆就叫 nobody， 就是没名字啊，没背景，没法力啊，有的只是永远干不完的活和接近于负数的尊严。浪浪山的小妖怪呢，就有网友说啊，是不神仙成仙之前啊，一部在讲妖怪取经之后啊，但讲的都是同一种狼狈。那些被神话捧得高高在上的存在，在成为传说之前啊，和你我没有两样啊。哎，这也让我想到我之前呢也非常喜欢封神榜这个题材啊，我相信大家对于封神榜也非常的熟悉了啊，就是你看他在成为了这个一国之君之后呢，他自己身边的啊这些好朋友啊这些亲友全部被杀害了，所以呢也有人说啊，说这个封神榜呢就是给到啊他的一个心理上的安慰，就是给到姬发的一个心理的安慰啊，告诉他啊那些离开你自己的身边的这些亲朋这些好友呢，他们都已经成仙了啊，位列仙班了。所以我觉得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共同的内涵在啊，就是给到一种非常多的内心上的安慰。那么为什么最近的国产动画都忙着把神拉下神坛呢？这几乎呢是一个被说倦的话题啊，因为父权制失效了，大家再也不相信啊老匹夫的话术了。其实老匹夫呢可以说是一种形象的集合吧，但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形象就是哪吒之魔童闹海结尾中啊主角对于上位者无量仙翁的称呼啊，就可以说他是一个老匹夫。观众想看呢就已经不是这种高高在上的神仙，不是这条神仙他的一个成长的路径，而是希望其他所有的人啊，很渺小的人都能够被看见啊。你看当代年轻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啊，就是无效加班啊，职场 PUA 啊，涨薪无望啊，有裁员危机啊，所以看到荧幕上的神仙也要为香火 KPI 焦头烂额的时候呢，观众笑了，可是笑着笑着就哭出了声啊，这哪是什么神仙妖怪，分明是坐在工位上的自己啊。这也让我想到你说为什么这些经典的题材啊，每隔几年吧，或者说十几年呢，总要进行一些翻拍呢，是因为呢每个阶段吧，就是在社会中啊大家的一种情绪啊，然后整个就是思想价值观念的转变呢是不同的，所以呢一定要按照当下啊这些观众契合他们的这种内心情感啊，契合当下的一个价值观念的方向啊，再重新对于老经典进行改编啊，融入到当下的一些价值内核，这样的作品呢才会继续的经久不衰啊。这也让我想到你看现在呢，我觉得你会非常的发现，就是观众也好像开智了，不再像以前啊，只要有什么流量明星演什么烂剧，大家都去捧场，只要打着一个什么欠一张电影票的情怀，大家都去捧场，这样的事件已经很少发生了。就是如果你是烂片的话啊，你什么演员号召都没有用，再也没有流量演员可以扛剧的这个时代了。真正好的优秀的这种片子一定是啊编剧的能力特别强，不是说、演员的号召力有多强了，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时代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而且大家呢也不再会感觉啊你影片中塑造的人是好人啊，其他人就是坏人了，大家开始从其他的更加多面的角度去思考了。比如说

父母爱情之前的话就是一直被大家称为就是非常经典的下饭神剧，很多人都会喜欢反反复复的看啊。那么其实剧中对于男主角的前期啊，会给到他一些污名化的描述。之前的话，大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啊，因为大家都会站在啊他后面的幸福生活中，去哎觉得啊之前的这个前期呢，好像是他幸福的一些阻碍者。而到现在呢，大家就会去关注这些弱小的角色，就会觉得说，在当时的年代之下，怎么可能一个女子会做出一些污名化的事件呢？所以更大的可能呢，只是一些流言蜚语而已。但从他的视角来看呢，其实他在村子里的生活也过得并不好，所以哎，有人就开始觉得说啊，你看父母爱情，其实也是有一些不契合当下的这种价值观的地方。我觉得还是因为大家有了更加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再说回到和大家推荐的这一部动画电影《八仙》啊，它也不是完美的，它之前呢是有点映啊。其实现在呢，你去衡量一部电影它是不是好电影，你就要看它有没有勇气去进行一个超前的点映。如果它有这样的勇气，说明他敢于让市场上一小部分人先去对他有一个评价。那么在点映阶段呢，有人盛赞啊，说他是今年最意外的惊喜，全程无尿点，笑到肚子疼。也有人呢对于啊剧中的二郎神涂紫色指甲油、铁拐李卖假药这些设定感觉到不是啊，就觉得可以改编，但是有点颠覆的太过了，弄丢了传统神话该有的那份庄重啊。那么这份争议本身也说明八仙踩中了一块敏感却值得认真讨论的地带，就是我们对于这些传统 IP 的改编啊，边界到底在哪儿。但我想说的是，有争议就是好事，因为一部动画电影能让观众在散场之后还在争论神仙该不该有 KPI 这件事本身就赢了，而且它已经让一个差点被忽略的冷门神话题材重新火了过来啊。还是说到在当下啊，之前的话我们会觉得黑红也是红，有烂剧的话呢啊，这个明星也会被讨论，但是这两年尤其是今年，你会发现烂剧就是烂剧，烂剧已经没有人看了，也没有人讨论了，他们想要的黑红就是红的这种局面也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啊。更关键的，再说回到八仙啊，八仙的颠覆并不是胡来的，它有它的逻辑，它有它的分寸。影片呢虽然把神仙编进了这种职场语境，但是八仙骨子里的精气神并没有丢掉。比如说吕洞宾的落魄里藏着侠义啊，张果老的碰瓷背后是机敏，铁拐李卖假药的本质是对底层弱者说不出的同情。这些人身上的缺点也好，笑点也罢，最终都指向了一个人，他们是凡人，他们在关键时候愿意为别人挺身而出。而在这两年其实大家对于啊这些影视剧影视作品中的主角的人设也是有一些讨论的。比如说之前呢，大家会非常喜欢啊，就是这个主角他是有瑕疵的啊，就是他不是完美的，他有他好的一方也有他不好的一方。而现在这两年的剧作当中，你很难找到这样的男女主角的设定了。你会发现呢，更多的情况呢，他们就是非常的完美啊。那这种完美缺乏一点瑕疵的话，也会让大家觉得啊，缺少了那么一点就是真实的感觉，就缺乏了一点活人感。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两袖清风，
6: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5: 刚正不阿，
6: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5: 耿直廉洁，
6: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妙于我真实的将来。
5: 不畏强权，
6: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将来。
5: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6: 上文书咱们说到木材商人周德华在公堂上边说到了那个张狗子怎么样来到江边这儿看上了他那两木牌木料，一定要买这个木料。周德华一再讲，这是人家已经订好了的货，我得按时给人送去，说什么这也不能够卖给您。张狗子一听啊，把头这么一扬，斜着眼睛看了周德华一眼，什么别人定的，我还告诉你说你这个木料啊，我们今天是买定了。俩人在外边这么一嚷嚷，就惊动了在饭馆里边喝酒吃菜的张一虎跟张一豹。这哥俩一听外边这是怎么了，不是看木料去了吗，嚷嚷什么呀，就打发人出来对着他们俩人讲，行了行了行了，有什么话进屋里说来，别站在那儿嚷嚷，听见没有，快进来进来进来，走跟我进去说去。周德华跟着张狗子又进了顺心居饭馆，来到里边以后，张一虎看了看张狗子，怎么回事啊，哎呦大爷，我跟您说啊，这个木料不是别人的，您看见没有，就是他的，我跟他说了这个木料咱们要买下来，您猜他说什么，他说这是别人订的货，做买卖嘛还要讲信誉，说什么也得按时把这木料给人家送去，他不卖给咱们。我跟他讲了，既然您看准了木料不卖也得卖，今天这个木料啊咱们算是买定了。哦，张一虎张一豹这哥俩听完了这么一碰眼光，扑哧一乐，那张一豹就从怀里边把那个布政使司那个公文拿出来了，递给了张狗子。张狗子拿着公文来到了周德华的面前，嘿嘿嘿嘿，看看看看啊，嘿嘿，我说买定了我们就是买定了，睁开你那眼睛好好瞧瞧，这是布政使的公文，哎，上面还盖着大印呢，我们呢是替官府购买木料，知道吗，啊，你敢不卖给吗。另外我也告诉告诉你，这二位大爷都是什么人，知道南昌有位张老爷子张老将军吗，这是张老爷子的两个侄子，知道不知道啊，这两位大爷你惹得起吗，所以刚才我跟你讲了这个木料说什么我们今天也是买定了。周德华听完这些话看完这个公文心想，哎呦我怎么这么

0: 倒霉呀！啊，哎，既然碰见他们了，有道是啊，不能够跟官府斗，不能够跟市斗啊，没办法，非得要买，算我倒霉。我也就是跟买家再好好的解释一番吧，谁让碰见这样的事情了呢？
1: 好，
0: 既然如此，就卖给你们吧。哎，你要乖乖的说出这句话的多好啊。嗯，说说什么价钱呢？既然是官府购买，这样我就收个本钱，您看怎么样？行啊，你还懂点事儿。本钱是多少啊？哎，230两。什么？你再说一遍。230两。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你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啊？见过钱吗你？张嘴就是230两。嘿，等着啊，我给你问问去。转过身来，得意得意，这小子说了，就这木料啊，他敢跟咱们要230两银子，您说，哼，告诉他说，顶多了，就给30两。啊，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是，转过身来，嘿，告诉你说啊，我们大爷发下话来了，什么230两啊？嘿，就给你30两，听清楚没有？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周德华这么一听，什么？230两，我这是本钱呐。你们就给我30两，难道说让我赔本不成吗？再说呀，这个伐木工都在这儿坐着呢，我还没给人家工钱呢，最起码得把人家工钱给付了啊。我赔不要紧，不能够让人跟着我一块儿干这个赔本的买卖，30两银子是绝对不行。哟，还出来个绝对不行，要这么着啊，1两银子也不给你了，这个木料就归我们了。啊，那么到底讲理不讲理？什么叫讲理呀？什么叫讲理呀？嗯，那么还有没有王法呀？呵，大爷您听见没啊？他说咱们没有王法。张一虎张一豹这哥俩听完了，把这酒杯往桌上这么一放，好啊，讲王法是吧？孩子们，有有，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王法啊！大爷我就是王法。打，一声令下呀，这个恶豪奴呼啦一下全过来了，围着周德华就要动手。这几个伐木工人是忍无可忍呐，心想还有天理没有啊？真就这么抢木料吗？我们好不容易从山上发下来，马上就要发货了，怎么着？哦，那么说抢就抢，还要打人，岂能容得？几个伐木工啊，一挽袖子，呼啦齐往上让，叮当五四，这就打起来了。嘿嘿，这个抡起板凳唰飞过来，咚，不偏不歪，整把柜台上那大酒坛子给打漏了，哗啦这酒就洒出来了，紧跟着桌椅板凳一通的乱砸呀。周德华这么一看，这几个工人不是他们的对手，别看是干活的，但是真论打架可是不行啊，所以赶快跟这几位说，你们别管我，你们快跑，你们快跑吧。啊，今天算是我倒霉，不，周掌柜的，我们哪能把您放在这儿，你们赶快走。列位列位，工钱日后我一定想办法给列位补上啊，你们赶快走吧。这位伐木工人一看呐，逃命要紧，全都跑了，就剩下周德华一人了。这帮打手把周德华围起来，往地下这么一摁，你一拳我一脚，噼里啪啦这就打开了。你再看那位掌柜的，嘿，早在柜台底下这么一蹲，说什么也不敢露面了，把周德华给打

咋的呀？实在是喘不过气儿来了，这还问呢？怎么样？这木料还要不要啊？啊，还要不要钱呢？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王法呀？哎呦，哎呦，木料我不要了。哎，早就听话，你何必挨打呀？孩子们，要把他轰出去。是是。几个打手过来，把周德华、王启这么一架，来到这个饭馆的门口，往外边这么一扔，出去吧你，不识抬举的东西，哼，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做王法。周德华呀，趴在那儿，还说了这么一句：“你们不讲理没关系，我到县衙去告你们去。”哈哈，上县衙告我们去？你告去吧，告诉你说，嘿，还甭说上县衙，你上府衙，哎，你一直到北京，你窜御状去，我告诉你说，你也告不下来，哎，滚你的呗。周德华呀，就这样来到了县衙，他听说了，兴国县来了这么一位新太爷，是个清官，是个公正的官。到这儿呢，又不是放告的日期，可是自己被打成这个模样，忍无可忍呐，这才击打堂鼓，申冤告状。周德华说到这儿了，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声泪俱下：“太爷呀，太爷，您可要替我做主啊，太爷！”你要替我做主啊。海瑞听完了以后，早已经是气壮肝胆，把胸膛爆炸，心想，有这么不讲理的狂徒吗？难道说大明朝就真的没有王法了吗？哼，周德华在，我问问你，这几个狂徒他们现在何处？据我想，他们那些人也不会放这个木牌，恐怕现在啊还在那个平江江边那儿转悠着呢。他得找人呢、啊、这个木牌放不走，拿着木料他们也没用啊。哦，既然这样，周德华，你先到班房那儿去歇息歇息，让他们给你爆炸爆炸啊，有这个棍棒药先给你敷上一些。不要害怕，此事自有本县替你做主。是，谢太爷，谢太爷。有衙役就把这个周德华呀架到了班房，暂时的歇息歇息。周德华退出大堂之后，海瑞立刻吩咐传快班的班头徐宽。徐宽急急忙忙来到公堂：“太爷有何吩咐？”徐宽在，你赶快给我带上二名捕快，立刻给我奔往平江江边，将那帮打人的狂徒给我捉拿归案。是。徐宽领命，转身刚要走，就听见衙门外边啊，立刻可乱了，又有敲堂鼓的，又有呐喊的。而且隐隐约约的还听见外边喊：“狗官，赶快出来迎接太爷！”这个乱呢，就别提了。什么人呢？感情啊，就是那个张义虎、张义豹，带着他那帮家人，跑到县衙闹事来了。为什么呢？张狗子告诉这二位大爷，说你周德华临走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他要到这个县衙呀去告状去。张一虎、张一豹这么一听，两个人哈哈大笑啊，嘿嘿，听说啊，兴国县来了这么一位新知县，嗯，上那儿告状去，走，咱们会会这位新太爷去，嘿嘿，您想想啊，这二位，跟知府都拍肩膀叫哥们的主，哪儿把这个县太爷放在眼里边？所以带着家人来到这儿，一听说这周德华真的到这儿告了状了。

0: 人事啊。
1: 立刻在外边就闹腾开了，咚咚咚，一动的敲打堂鼓，另外呢还一劲的喊太爷赶快出来，还有的喊狗官赶快出来迎接大爷，听见没有，快点出来。衙役们就把外边这种情况上的堂来跟海瑞这么一讲，海瑞听完了啪的一拍公案，徐宽在，你立刻带领人出去把这帮所有闹事的狂徒给我抓起来带到公堂，遵命。外边这正闹腾的呢，徐宽带领衙役们呼啦往外这么一撞，也有拿铁尺的，也有拿锁链子的，呼呼啦啦把这些人呢全都给锁起来了，立刻锁拿到公堂。张一虎张一豹根本就没把这个知县放在眼里边啊，进来以后撇着嘴，谁是县官啊，谁是县官啊，啊，敢锁我，好大的胆子，到底想干什么呀，啊，不迎接我就算你便宜了，你还敢锁我，你要干什么呀。他这么一嚷嚷，海瑞问了问，你叫何名？我叫何名。嘿嘿，告诉你说怕吓破你的苦胆，知道吗？我名字叫做张一虎，这是我兄弟名叫张一豹。海瑞一听，哦，就是你们两个人呐，冲着衙役把手这么一摆，收，什么意思？立刻关进大牢。衙役们过来一拽锁链子，哗楞楞楞楞楞，拽起就走啊，就关进大牢啊。把这两个人刚一带走，您瞅吧，那个管家张狗子跪在堂上，他可喊开了，哎呦喂，太爷太爷，这两个人说什么您可也不能锁拿呀，您可不能够把他们关进大牢，我跟您说句实话吧，您要是能把他们关进大牢，太爷我恐怕您的性命难保，难道说您就真的不要命了吗？海瑞这么一听，呵，好大的口气呀、啊！哦，我锁了他们两个人关进大牢，我就不要命了吗？嗯，你是什么人啊？我跟您讲吧，我呀是专门伺候这两位大爷的，我名字叫做张狗子。哦，人嘛，为什么叫狗子呢？这您不知道吧？原来我不叫这个名字，自打跟着这位二大爷以后，二位大爷看我办事得力，哎，给我改了个名字，跟我叫狗。这么着，哎，我从那以后就叫了张狗子了。哦，张狗子，在，你刚才演讲什么？如果说本县真的锁拿了这二位大爷，将来我的性命难保，是真的吗？你看，我跟您说这话可不是瞎说。您知道这位二位大爷是什么人物吗？什么人物啊？嗨，恐怕您呢也不是我们江西的人，嗯，您是外来户，您不了解这儿的情况。我跟您说说吧，只要在我们江西这个地盘一提起张老将军，没人不知道的。这二位是张老将军的侄少爷，您知道不知道啊？哦，张老将军的侄少爷，对啊。那么今天的事情你都清楚吗？自然我都清楚啊。既然是张老将军的侄少爷，为什么出来还要买木料呢？嗨，这件事情啊，您听我跟您慢慢的说，从头讲来。是，这张狗子心想，您不就是一个知县吗？我就把实底都告诉你，你又能怎么着啊？所以这张狗子一点机会全都没有，就把这个张一虎啊张一豹啊这哥俩在家怎么喝酒，忽然之间想做买卖，别的买卖没得可做呀，就想做这个木材买卖。心里想，咱们俩做买卖也不会做，到时候找工人找不着，往哪儿卖，咱们怎么办呢？于是出了个主意，就来到了布政使司。布政使王大人给他们写了公文，盖上了公章，就成为啊替官府购买布料。 于是这两位带

他们这些家人们就上了山了。你想啊，谁也没伐过木，谁也不知道这个木材买卖应当怎么做，也就落这么一个游山玩水一番，也累了也渴了，想找地儿歇歇脚，从山上下来就奔了顺心居这个饭馆。进门怎么抢饭吃啊，抢酒喝呀，又如何看见江边这个木料了，是怎么样讲的价钱，人家说是230两，他们说给30两，既然这样的话就打起来了。他倒是一点没隐瞒呢，一五一十的全都讲了。最后还说什么呢，太爷，实底我可都告诉您了，您要知趣的话，您要听我的，您可以免为一死。哦，我要依着你应该怎么办怎么办呢，您呐就把那个不懂事的商人周德华打他40大板，把他关进大牢，给我们大爷呢出出气，我呀再跟我们大爷那儿说上几句好话，这件事情啊咱们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算没这么一回事了。回去以后跟张老将军面前给您好好的美言几句，备不住您这官啊还能够往上升呢。太爷，我这可都是一番美意，我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海瑞啊坐在堂上微微这么一笑，这张狗子啊还以为海瑞全都愿意了呢。哎呦太爷您看就这么办了。海瑞啊一拍公案，来人叫他画供。啊，画供，旁边的师爷啊早把他的口供全都录下来了，往他面前那么一送，把笔往他手里边这么一递，这张狗子扑哧乐了。哎呦呵，您还让我画供呢，我就是画上您那个供词往哪交啊，啊不是告诉您了吗，还甭说到您这儿告状，就这个周德华他上府衙就是打到北京去，他也打不赢这官司啊，您让我画供得嘞，我给您点面子，我就画供，公招事实，您看着办吧。嘿，画完以后啊把这笔啪往地下这么一扔，他还扭起起来了。海瑞立刻吩咐收，连他一块儿所有的打手全都关进了大牢，这才宣布退堂。海瑞什么意思呢，海瑞也知道像这样的纨绔子弟你必须得先杀一杀他的威风，我呀先把他们关2天，等把他们的威风杀下去之后，我再审这个案子，断明他们是强抢木材，然后再进行发落，是这么想的。到第二天早晨了，海瑞洗漱完毕吃完早饭了，来到书房这儿啊正要看书，就这个功夫家人海湾急急忙忙进来，爷爷出事了，出了大事了。啊，出事了，出什么事情了，就是昨天关押的那些犯人啊全都跑了。什么？全都跑了，逃之夭夭。海瑞一想不对啊，监狱那个地方我去过呀，狱墙高垒，上边还有不少的经济，怎么会跑了呢？而且监狱里边里三层外三层都有人把守，监狱里边上了大锁，那么多犯人一夜之间会逃之夭夭，恐怕这里边是大有文章啊。海安呐，爷你是怎么知道的？有个狱卒子叫毛小豆，早晨起来跟我讲的，让我跟您说一声。毛小豆现在何在？就在外边呢，赶快让他进来。毛小豆啊这才向海瑞述说了这些逃犯逃跑的原因。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两袖清风，
2: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1: 刚正不阿，
2: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1: 耿直廉洁，
2: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1: 不畏强权，
2: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1: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2: 上文书咱们述说了海瑞听海安这么一讲，张一虎、张一豹他们这些犯人一夜之间全都逃跑了。海瑞觉得奇怪啊，监狱那个地方我去过呀，狱墙高垒，而且上边有不少的经济，而且是里三层外三层把守的特别严格，这些犯人怎么会突然逃跑了呢？这里边恐怕是大有原因。海瑞一再地问海安，你是怎么知道的？说早晨起来，监狱里边那个狱卒子有个叫做毛小豆的，他讲的。哦，那么毛小豆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外边候着呢，你赶快把他叫进来，让他进来回话。是是。海安出去了，功夫不大，狱卒的毛小豆进来了，见着海瑞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磕头如同奔米捣蒜。太爷太爷，您饶命饶命啊，没有看好犯人，犯人全都逃跑了，全都逃跑了，我罪该万死，我罪该万死。哎，毛小刀在，站起来。太爷，我不敢。哎，站起来讲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哎，是是。毛小刀啊，这才站起来，在旁边垂手示例，述说了犯人逃跑的经过。毛小刀讲了，昨天夜里边他是值后半夜的班，然后来到监狱呢，自己呀、啊、还带点干粮，沏好了茶，就来到后边大楼这儿有个桌子，来看守这个狱房。这个监狱里边有规矩，什么样的人呢，应当关在什么的牢房里边。像这个张一虎、张一豹他们这些人呢，就是暂时的先关这么一两天，所以呢都在一个大牢房里边。外边是木头栅栏，上了大锁。前半夜是谁看呢？一个叫做王文友的。王文友一看毛小豆来了，哎呦兄弟，你老来这么早，那是啊，哥哥您赶快回家吧，啊，嫂子还等着您的，有开玩笑是不是？您赶快回家，这交给你了，您交给我没错。我可告诉你啊，这几个犯人太爷可发了脾气了，你可得小心看守，别让他们闹事儿。是，我知道，您甭嘱咐，白天我也听说了。行，我把钥匙给你。是，您把钥匙给我吧。王文友把这钥匙啊就往桌上这么一放，兄弟我可走了，交给你了，交给我您放心吧。王文友一转身人出去了。毛小豆呢，沏好了茶自己先倒上一碗，端起水来刚要喝这个功夫，就听见监狱里边有人叫的，哎，过来，嘿，过来说两句话呀，过来说两句话呀。谁呀？就是那位管家张狗。张狗子指点叫这个毛小豆。毛小豆一看就明白了他要干什么，走过来了。干什么干什么？我跟你说啊，想让我们给你们外边送个信儿，那是连门都没有。哎，我们这儿有我们这儿的规矩，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忍着，听见没有？

上风不发话，甭打算往外边通任何消息，听明白没有啊？这不正说着话呢吗？毛小豆就听见身背后啊有人搭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嚷什么嚷什么啊？毛小豆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过了一个人，是黑脸大汉呢，头戴板巾，穿青挂皂，面如黑锅底，一对狡猾的眉毛，怒目圆睁，大鼻子头，厚嘴唇，暴涨着这么一部黑胡须，脚底下是这么一双快靴，不是别人，正是这儿的狱官，监狱的头。此人姓黑，名叫黑占山。毛小豆一看黑头来了，嘿嘿，要提起这位黑占山呢，谁都知道啊，他是人黑心黑眼黑手黑，黑到家了，从里到外全是黑的。怎么呢？他有个外号叫做黑阎王。你想，他管这个监狱，这里边可以分这个三六九等，也就是说，你有钱的把它贿赂好喽，给您开个单间儿，里边有床铺，家里边呢还可以把这个铺盖给您送进来，给您送饭，您可以照样吃好的喝好的，但是有一样，您这钱可得给够了。再次一点的，通大路吧，一般的牢房还算比较干净。如果说您真是穷人，哎呀，没钱打点，您这个罪啊，就算受到家了。又潮湿啊，里边各种蚊子呀、臭虫啊、狮子、跳蚤全都有，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吃饭，那都是馊的、臭的，往这儿这么一送。而且便桶就在监狱里边，那真是忍无可忍呐。说来了探监的了，那得看您那花多少银子了，您把它打点好喽，监狱您可以随便进，跟犯人随便的聊天，怎么着都行。说您花不起银子，这对不起，您谁来也不让进来。另外还有一样，有人托了人情是仇人，花了银子了，让他在监狱里边把这人给害死，您放心吧，只要是购买条人命的银子，他往怀里边这么一揣，用不了三天，这人在监狱里边准死。怎么个死法？哎呀，花样翻新呐！有的呢，他下毒；还有的一手绝招，就是让犯人打犯人，把这犯人嘱咐好喽，一会儿我带进一个人来，你们往死了打，打出事儿的归我啊！要是不听话，你们小心着点儿。这些犯人都知道是黑阎王啊，谁敢不听他的呀？只要把这犯人往里边这么一领，三句话说完之后，一齐上，用不了多大一会儿就给打死了。往上一报呢，就说犯人殴打致死，跟他什么事没有，银子他可揣起来了。最让人容忍不得的有一件事儿，也就是前两年吧，还是那个上任太爷在的时候，此地啊有一个做水果生意的小伙子，此人呢叫做汪宝顺，出了人命案子了。怎么回事？你想卖水果，有时候呢拿个切水果的刀子，有的人在他这买水果少给银子了，而且说他这水果啊烂了，找事儿，俩人打起来了。简单说吧，不小心当时一失手，这个刀子捅到胸口这儿了，出了人命了，关进了死囚牢。他妻子何氏来探监来，这黑占山呢一眼就看上了，怎么年轻漂亮啊？黑占山眼珠这么一转，哦，你是来看你丈夫的啊？您行行好，让我们夫妻见上一面。哎呦，他这可是人命案子，不是想见就能见。不过呢，今天你遇见我了，是不是？我也得成全成全你。这么着，跟我来吧。
好像挺好说话似的，让他们夫妻见了一面。何氏临走的时候，黑占山告诉他，这可是人命案子，哎，活得了活不了，这里边关系重大，你一个妇道人家应当好好的想一想。你想想何氏求天无路，求地无门，哎呦哎呦，黑大爷您说说我可有什么办法，我帮你想想办法。这么着吧，你把家住哪儿告诉我，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晚上我上你们家去，我跟你好好商量商量，不管怎么说吧，哎，看着你哭得挺可怜的，我也得保全你丈夫一条性命啊。妇道人家一听这个话，立刻点头答应了，把家住在什么地方也告诉黑占山了。当天晚上黑占山就去了，到人家家呀，干脆说吧，没说几句话把人家就给奸污了，还告诉何氏，你放心，哎，你丈夫这个事儿我肯定管，只要你听我的，乖乖的顺从于我，你丈夫这条命我保住了啊，放心吧。打这儿开始，隔三差五他就来，何氏呢也不敢惹他呀。过了俩月之后，这位黑占山告诉何氏，行了，办完了，明天啊早晨上监狱门口你领人家吧。说的挺好啊，何氏还一再的感谢他。万也没有想到，第二天早晨倒是去了，领什么人呢？领死人，他给害死了。何氏哭哭咧咧的，有话也说不出来呀，丈夫也死了，自己还失去贞洁了，这可怎么办呢？何氏啊，跑到江边一头扎入大江，是自尽而亡。这件事情狱卒子们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谁不知道黑占山人黑心黑手黑眼的黑呀，外号黑阎王，谁惹得起他呀？对手下这些狱卒们也是一样啊，想骂就骂，想打就打，谁也不敢惹他呀。今天黑占山来了，毛小豆这么一看，黑占山手里还递了瓶酒，哎呦呵，小豆兄弟，今晚上又是你的班啊。啊，黑头，今晚上后半夜是我的班，你看你看你看，连着好几天呢，你老是值夜班，太辛苦了太辛苦了，没别的啊，今天我替你值这个班，听见没有，上我那屋睡觉去吧。毛小豆当时就是一愣啊，什么时候您可怜过我们呢？今天怎么了？这是替我值班，还让我上您那屋去睡觉去？您那屋让我们去过吗？我敢去吗？就这么一打愣，黑占山把眼睛这么一瞪，我说话你听明白没有啊？啊，拿着这瓶酒上我那屋喝点酒睡觉去吧，这儿的事交给我了啊。钥匙呢？搁桌上，搁桌上，把钥匙撂这，去吧去吧。毛小豆一想，我惹不起他呀，我真得听他的。哎，是，谢谢您头头，谢谢您，嗨，甭客气，去吧。毛小豆把钥匙解下来往桌上这么一放，拿着酒瓶子转身走。一边走啊，毛小豆心里琢磨，把我支走，这个黑头到底想干什么呀？特别下黑手啊，可别把这些人都给整死啊，要整死了明天怎么向太爷交代呀？我先别走，我找个地儿藏起来，我好好看看吧。一拐弯正有这么一个垃圾桶，毛小豆这么一改身，就在这个垃圾桶后边藏起来了，就瞅着那边说话呢，他也听得见，就听见黑占山呢冲着监狱里边说，刚才谁说什么事啊？啊，过来跟我说，跟我说。嘿，真狗子过来了啊，您是，我是这儿的头。哎呦，您是这儿的头，那个太好说话了。那什么，您知道这二位是谁吗？不用你引荐，
我认识，这不是张老将军的二位侄少爷啊，二位大爷，哎呦，您认识那就好办多了啊，我认识又怎么着啊，您看看您看看啊，没有这么不懂事的县太爷，居然敢把这二位大爷给关起来了，这还了得吗？是不是？那么你打算着，我打算着，您既然是这儿的头，没别的，嘿，您呐高抬贵手，把我们给放出去怎么样？哦，让我把你们给放出去，那当然了，放出去绝不会让您白放。你是干什么的？哟，我是二位大爷的随从，我叫张狗子。哦，张狗子，你跟我这放狗屁我就听啊。啊，哎，您这是怎么讲话呢？我怎么讲话呢？你过去跟那两位大爷说一声，甭管是哪位过来，我跟他们商量商量，他们说话才算话呢，知道不知道啊？啊啊，行行行，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张一虎、张一豹俩人带着锁链子，垂头丧气的正在里边这坐着呢，心里想，这县太爷太不懂事儿了啊，真是狗官呢，有朝一日我们出的监狱以后，只要跟我的伯父说一声，这小子还想当官，非要了他的命不可。这哥俩啊正琢磨着呢，张狗子过来了，二位大爷，二位大爷，干什么呀？您看那个，您瞅瞅，是这个监狱的头，我刚才跟他说了说，感觉那位还认识二位大爷，认识管什么用啊？他说了，二位大爷哪位过去一趟，跟他商量商量，背不住啊，就能够把咱们给放走。哦，能有这事儿啊？张一虎看看张一豹，兄弟，你带着我过去一趟。哎，哥，您过去，您问问他。哎，哗楞哗楞哗楞，张一虎过来了。你是干什么的？哎呦，大爷，我这给您请安了。呵呵，我啊是这个监狱的头，我姓黑，叫做黑战山。哦，你认识我们哥俩？认识啊，谁不认识您呢？是不是？都怪我们这个太爷他不懂事儿，说什么也不能把二位给关在这个地方啊。嗯，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刚才听那个家人呢跟我讲了，让我呢把你们给放出去啊。你有这个胆子吗？胆子我倒是有，可是有一样您应当替我想一想啊。我要是真的把你们都给放出去，嘿嘿，不客气讲，我这个饭碗可就砸了，背不住呢，县太爷还得治我的罪。哦，那么你说怎么办？我的意思啊，您要走的话，是不是连小的我一块带出去，您看怎么样啊？哦，张一虎这么一听明白了，你想离开这儿，我跟您实话实说得了。要说前任太爷在的时候，我在这儿啊还有点油水，是不是换了这位新任太爷了吗？呵，管得这个紧呐，您就甭提了，我们日子甭提多素了，实在是熬不下去。只要二位大爷把我带出去，多少的给我个差事也比在这儿强啊。行，我看你小子挺会办事儿的，这么着，回到我那儿去，嗯，你给我们看门都成。正说着这句话呢，那张狗子也过来了。对对对，嘿，我们大爷答应了，让你给看门。这么着，我不是叫张狗子吗？把这狗子让你当，我呀当猫去，你看怎么样？那边去，什么事你就搭茬儿。黑战山呐，把头一点，大爷，只要您能把我带出去，怎么办都好说。那咱们现在出得去，出得去呀。我跟您实话实说吧，前边那几个伙计都让我用酒啊给灌醉了，刚才那小子您没看见吗？让我也给支走了，拿着酒瓶子上我那屋睡觉去了。现在马上过了三更时分，咱们现在就动身，我把牢门打开，把您锁链子给下来，然后咱们就走。我可不知道出去以后咱们投奔哪儿啊？投奔哪儿？咱们就投奔
布政使司，那儿给我们批的工。

0: 文，行行行，布政使，好嘞，布政使字，我记住了，您等着啊，我现在就给您开门。要说这黑占山的胆子也太大了，拿起钥匙的刮灯这一下，把牢房的大锁他给开开了，哗哗楞楞，大锁链子这么一卸，滋妮呜，把牢门就给打开了，随着就把这几个人身上的枷锁呀全都给卸了，也就刚刚走出了牢门。毛小豆把这些事情听得看得特别真切，哎呦，感觉黑头他要放走犯人，那哪成啊，他们走了，太爷要一问，这不是我的责任吗？毛小豆蹭着一下就从这个垃圾桶后边窜过来了，黑头，黑头，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啊？哦，你小子在这儿呢，干什么呀？兄弟，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啊，你说嘿，这新太爷来了以后，咱们日子有多苦啊？什么油水都没有，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头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跑坏两双鞋都得咱们自己买，这是苦差事，我是不想干了。兄弟怎么着，跟我一块走怎么样，跟着二位大爷咱们是吃香的喝辣的，你看怎么样啊？他这一边说着话呀，一边就绕到了毛小豆的身背后，你看那边来人了。毛小豆刚这么一回身的功夫，黑占山这么一抬手，噗，照着毛小豆的后脑海就是一拳呐。毛小豆立刻觉着头发晕眼发黑，扑通一声就昏倒在地。黑占山让那几个家人搀着这两位大爷就逃出了监狱啊，就这么跑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天都快亮了，毛小豆这才苏醒过来，睁眼一看啊，牢门开着，人不见了，赶快往外跑。一看前边那几位啊，伸着懒腰打着哈欠，哎呦，你们怎么都睡着了啊？黑头给的酒啊不敢不喝呀，啊，咱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怎么咱们中计？他已经把牢房里边那几个犯人全都给放走了，连他一块全都逃之夭夭。哎呦，这几个人呐，立刻全都傻了，心想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向太爷交代呀？就是，那也不能瞒着呀。你们甭管了，我赶快奔衙门里边，我去禀告太爷。毛小豆急急忙忙的来到县衙里边，一下就碰见了海安，把这些事情跟海安简单这么一讲，海安这才进来禀告给海瑞。毛小豆啊，把前前后后的事情讲完之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不住的磕头，太爷，太爷，这都是小的我失职，没有看住犯人，把犯人给放走了，太爷您治罪，您治罪。哎，海瑞把手这么一摆，小豆你起来吧，啊，这都是你们监狱的头黑占山所作，与你何干呢？啊，你下去吧。是是，毛小豆走之后，海瑞一想啊，哼，刚才听毛小豆所言，他们要投奔布案使，哼哼，你还甭说投奔布案使啊，也甭说你是张老将军的侄子，你就是皇亲国戚，嘿嘿，我也秉公法办。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

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生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时；
2: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盘活织造闲置产能，赋能针纺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万里镇双县微宣奖激活乡村文明新风；
2: 精准防控2点伟业额，守护玉米保苗保收。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时。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揭示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是其中之一，鼓舞着新时代共产党人攻坚克难、奋勇拼搏的昂扬斗志。105年峥嵘岁月，105年栉风沐雨，敢于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给予我们的深刻启迪，是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华章的必然要求。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征程上，挑战与机遇并存，唯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方能踏平坎坷，赢得长远未来。这是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铭记浴血斗争换来的胜利荣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中国人民5098天不屈抗争，以铮铮铁骨战强敌，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浴血奋战，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艰苦创业，从改革开放时期的敢闯敢试，到新时代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回望百余年征程，各个阶段的斗争形式、斗争任务虽各有不同，但一以贯之的斗争精神、永不退缩的奋斗姿态，始终是我们党一脉相承的精神底色。党的18大以来，我们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面对外部打压遏制，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前沿领域不断突破。实践证明，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百余年来，正是秉持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的精神品格，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是不断闯关夺隘的非凡勇气。15个部分、60条、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党的20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0: 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为新征程上改革攻坚锚定航向。从摸着石头过河、打破思想束缚、体制藩篱，到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坚定决心挺进改革深水区，改革开放的壮阔征程是一场持续破除阻碍、奋勇向前的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斗争之严峻、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是所罕见，实所罕见。向绝对贫困宣战，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中华大地实现全面小康，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勇气魄力驱苛制乱，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面对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四个伟大，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犯其志难而图其志远。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话，道出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坚定决心，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这是牢牢把握主动的战略远见，
1: 首次跻身
0: 全球创新指数前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给中国打出亮眼分数。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斗争不是被动应对风险，而是以无畏勇气直面挑战，以长远谋略主动布局。应对复杂国际环境，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立足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审时度势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制度机制，筑牢风险防控的屏障。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党中央始终以战略眼光研判大事，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敢于斗争体现的是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风骨胆魄，善于斗争彰显的是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战略智慧。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2023年2月，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大事，强调必须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风险挑战，越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保持战略清醒，对各种风险挑战做到胸中有数，必须清醒认识前进道路上进行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要牢牢把握正确斗争方向，做到在各种重大斗争考验面前，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保持战略自信，增强斗争的底气。两个确立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保持战略主动，增强斗争本领，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要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时效相统一，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些源自长期奋斗经验的斗争智慧，将指导我们继续披荆斩棘，一往

0: 无前。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就一定能够跨越一切艰难险阻，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1: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发布的河北肃宁盘活织造闲置产能，赋能针纺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在肃宁县针织共享车间内，一排排针织大圆机高速运转，纱线有序排布，织机生生不息。工人加紧开展穿线调试、坯布检验、物料转运等作业，各条生产线平稳高效运行，呈现出一派提质增效、稳产增产的火热场景。针纺产业是肃宁县特色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县域集聚上千家针织、服装小微企业。长期以来，行业结构性供需矛盾较为突出。生产旺季，中小制衣企业织造产能不足，坯布采购周期长，供货不稳定；市场淡季，大型织布企业设备闲置严重，织机空转，产能浪费问题突出，制约企业整体提质升级。立足针纺产业集群优势，肃宁县聚焦产业链堵点痛点，创新推行产能共享模式，整合全县100余家织布企业闲置圆机、平机、针织大圆机设备资源，搭建区域性织布产能共享池，通过平台统一归集零散坯布订单，统一统筹调配织造产能，精准匹配企业生产需求，有效破解淡旺季产能失衡问题，构建起淡季储产能、旺季保供给的协同生产新格局。产能共享机制彻底扭转了企业旺季赶工、淡季停工的被动局面。截至目前，肃宁县织布产能共享池已归集各类织造设备1736台，县域织造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统计数据显示，全县织布设备全年开机率由61%提升至92.5%。依托统一共享产能体系，当地中小制衣企业无需自建织造车间，有效节约生产成本，单件坯布采购成本下降2%，每吨坯布采购成本降低500元，超520家小微企业彻底解决坯布配套不足、供货不稳的难题，产业链协同配套能力显著增强。近年来，肃宁县持续深耕针纺特色产业，通过资源整合、平台共建、产能共享等创新举措，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壁垒，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实现闲置资源高效盘活，产业效益稳步提升。下一步，肃宁县将持续完善织造产能共享服务体系，统筹整合印花、仓储、物流、电商等配套资源，不断延伸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持续降低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以产业资源共享赋能县域针纺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特色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万里镇党委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开展移风易俗系列宣讲活动，通过座谈探讨交流加田间板凳宣讲两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移风易俗理念走进群众，深入人心。宣讲人员结合镇村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解读移风易俗相关政策规定、村规民约核心内容，深刻剖析传统陋习给家庭乡村带来的负担与不良影响，重点围绕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小事不办、勤俭节约、孝老爱亲、邻里和睦等文明风尚进行细致讲解，引导大家认清陈规陋习的危害。万里镇宣讲团创新宣讲形式，开展接地气、零距离的板凳微宣讲活动，把宣讲课堂搬到村口广场、田间地头，不用讲台，不用话筒，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拉家常、听政策、聊新风，让移风易俗宣传更有温度、更接地气。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缉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

路军120师挺进冀中抗战指挥部旧址。旧址位于肃宁县万里镇万里村。1938年，贺龙师长率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1939年1月至3月，120师师部驻扎于此，并在这里召开了冀中军区政治工作会议。120师冀中抗战指挥部是当时冀中军区的军事指挥中心，贺龙师长在这里指挥了北曹庄、大曹村、黑马张庄三次战斗，在我军抗战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目前肃宁县委县政府对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抗战指挥部旧址已完成抢救性修缮，这里也成为我县又一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

0: 在蓝天白云下，一片充满活力的新农村正在崛起。
1: 现在这新机器种地轻松多了。
0: 这里是新时代的中国农村，科技与农业完美结合，提高了生产效率。
2: 嘿，咱们村广场上新画的那些墙画可真漂亮。
3: 哎呦，说的是啊，咱村的生活真是越来越有滋有味了。哎，晚上别忘了来跳广场舞呀。
0: 这里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村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4: 哎，看水里的小鱼。
0: 这里环境保护得到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爸，你不用担心我们，想我们了，咱就视频。
6: 好好，你们在外面呢也要注意身体，家里都好。
0: 这里信息通畅，无论身在何处，家的温暖总能传递到每一个游子心中。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改变，更是精神文化的飞跃。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家园，共享丰收果实。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是小小嫩芽，你是参天大树，为我悉心守护，不惧风雨寒暑。
2: 家有慈祥父母，子女天大幸福，既能开怀大笑，也可尽情痛哭。
3: 你曾教我长大，给我身体发肤，
2: 让我陪你变老，祈求岁月停住。
3: 无论青丝白发，哪管朝朝暮暮，
4: 当你
2: 谁言寸草之心，报得春晖无数。
3: 谁言寸草之心，报得春晖无数。
5: 谁言寸草心。
6: 人生教育是一种综合的教育理念，以尊重生命、适应生存、感恩生活为教育关联，直面生命，让我们认识自己和他人，了解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学会积极生存、健康生活和独立发展。
7: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我们多方面的技能，学会自我控制、善待他人、保护自然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同时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协作。
6: 实践方法可通过日常生活、接触大自然、思考问题和养小动物等途径来实现。
8: 我要了解更多的人，我希望交更多的朋友，还要交很多绘本上的动物朋友和植物朋友。
9: 要让孩子认识自己，这包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家人的呵护下出生和成长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10: 对对对，没错，培养孩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自然观察能力呢，他们应该意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而自觉保护自然界的各种生命，这样才能尊重并呵护其他生命的存在。
6: 人生教育从儿童抓起。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你让开，让开。
1: 方班长，我来。
2: 这个你不行啊，
1: 我行。
2: 你这放多少盐吗？
1: 我知道，
2: 要让你炒出来啊，那战士们非骂我不可。去去去。

0: 你行吗你？
1: 你怎么去的？真笨，会去趟吗你？
2: 说谁笨？
0: 我叫你。
1: 说谁笨？
0: 我送你一笨的。你怎么去趟的你？
3: 董存瑞，你说这炊事班的活你还能干点啥？
4: 我都跟你们说了，我不是炊事班的人，我就是过来给你们帮忙的。
0: 可连部把你交给我的时候就没这么说。董存瑞啊，你说你切不好菜，做不好饭，烧不好火，也不会干什么杂活，这都没关系，我可以叫王二教你呀。可你一定得端正态度。你看你小子现在这个样啊，整天七不从八不分的。我们炊事班的人没招惹你吧？
5: 报告，我叫木墩。
6: 报告，我叫石蛋。
7: 海山、老孙，这两个战士咋样？
8: 好，
7: 看样还不错。跟我进来吧。海山，我就是从六班出来的，咱六班呢，在连里一直都是尖刀班。罗志英班长现在牺牲了。六班我交给你了，记着，不许给我丢脸。
9: 连长放心，我带出来的班不能给你丢脸，更不能给咱们连丢脸。
7: 如果出了什么差错，我找你算账啊！
9: 是，去吧。

0: 好你个牛玉衡啊！谁的神都敢动是吧？王二，
1: 哎，让你把蔡宗的连部曲怎么还没送去啊？
2: 这不是忙着呢吗？牛玉衡，你帮我去连部送一趟吧。

0: 哎，老张，我承认咱上次战斗检验确实非常严重，哎，可不是补充兵员了吗？凭啥这次抽调部队去关外，又没咱的份啊？一连四连是不是上去了？你说说看，是不是因为咱从区小队上来，咱就不是革命队伍？我跟你说，我咽不下这口气，
1: 你咽不下也得咽。 上级领导为什么把咱们派到黔牛庄来驻扎呀？那就是因为黔牛庄是连接关里和关外的一个咽喉要道，如果咱们不把它守好了，你让老蒋给拿下了，这会影响到全国一盘棋的战略的。

0: 管不了那么多。当战士时是不是应该打仗
1: 啊？
0: 没错吧？我在去团里，我跟团长说，撤吧，我到战斗部队当普通战士。这地方部队他总是没仗。
2: 驴脾气又来了。
3: 啊，
2: 进。
3: 连长，周导，这是我们炊事班给你们家的荤菜。那个黄班长说，
0: 黄班长说啥？都是革命同志，凭啥搞特殊化？端走。跟老黄说啊，在这儿吃的值。
3: 我早就跟他说了，他不听咱的。你
2: 哎，刘一和，
3: 哎，到，
2: 你等一下。老赵，我听说董存瑞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了，照顾一个瘫痪在床的大娘。
4: 这样，刘一和，
3: 哎，
2: 你把这菜送给那位瘫痪在床的大娘，就跟他说是部队上的一点心意。去吧。
3: 哎。
0: 你刚才说董存瑞啥？照顾老大娘？
2: 嗯。
0: 你小子还有这心思啊？
5: 玉和，四虎子，你俩也尝尝。
3: 哎。
5: 啊。
6: 大娘，我们都已经吃过了，这肚子啊都撑不下了，是吧，宁胖子？
3: 啊，吃不下，吃不下，不信您摸摸，我这肚子都吃完了。可是这话说回来啊，我这心里边还是别扭。你说我牛玉和，那也是堂堂的民兵队队长是吧？凭啥一到队伍上就给我分到炊事班去？啊，我去也就算了，那他四虎子也……
6: 大娘，你别听牛胖子瞎说。
3: 哎，你踢我也得说。啊，四虎子，你说你打了多少场硬仗，又是老战士，那王海山凭啥给你分炊事班去？就今天王海山在这儿，我也敢当着面说。
7: 大娘，
6: 哎，
7: 哟，都在这儿呢。
3: 刘班长，
7: 大娘，刚摘的果子又脆又甜，来尝尝。
5: 我先不吃。我问你，你干啥把四虎子分到炊事班去？
7: 大娘，连里呢，这不来了批新兵吗？这炊事班忙不过来啊，把四虎子调去。帮几天厨，过两天就回来。
5: 他不是犯错了。
7: 好着呢，您别瞎操心。
6: 大娘，我没犯错误，我过去就是帮忙的。
5: 哎，那大娘放心了。
7: 四虎子，拿一个。大娘，你快尝尝。
5: 哎，好，
6: 好。
7: 四虎子，别待太久，影响大娘休息啊。
5: 嗯。
7: 大娘，连里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5: 哎，你忙去吧。
7: 哎
5: 啊。
6: 大娘，你就好好养身体，别操心了啊！大娘，我班长给我了，你看。
8: 哎，四虎子，你来啊！
9: 班长，你让回六班了。
10: 谁让你回六班
6: 了？你刚才不是给牛大娘都说了，要让我回六班的。
10: 董志瑞，你没明白我的意思。炊事班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那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就能干好的。照顾大娘是六班的事儿，大娘现在身体不好，别在大娘面前叨叨咱们队伍。
6: 班长，我就是咱六班的战士，照顾到大娘。
10: 现在是炊事班的人。
6: 那我那是临时帮忙的。
10: 董主任，什么时候在炊事班表现好了，什么时候再说回六班的事儿。
6: 我都会回六班，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11: 董存瑞啊，
6: 杀！
11: 刻苦训练是件好事，但也不能不遵守纪律啊。现在是休息时间。你没听他熄灯号啊？就你不遵守纪律，听我口令，让。我知道你不愿到炊事班来，

0: 你要是不走，我就把你的工作辞了。
1: 你不是把我怎么了？啊，这个工作很重要。你要觉得你董存瑞啊到炊事班受到委屈，我不留你，可以走。但你可要记住，到炊事班的每一天，你必须遵守这样的规矩，要不咱们的连不解决。
2: 上，
1: 董存瑞，明天一大早我就去连部。
2: 上。

0: 班长，你没事吧？
1: 班长，班长，您为何？班长到底怎么了？
0: 嘘，
1: 尿胖子，你倒是说话呀！
0: 班长，
1: 班长，班长小，
2: 班长小，
1: 班长，
3: 王二，
0: 哎，
3: 牛玉和呢？
4: 哎，我在这儿呢。
3: 牛玉和，
1: 班长，
2: 班长，
3: 你小子下手够狠的呀你！
1: 牛玉和，原来是你，是你把班长给……
0: 牛胖子，
3: 你白天偷吃驴肉，我就没搭理你，你晚上又……你简直就是一个属耗子的你啊！家贼难防，家贼难防啊！
0: 我不是，我就是饿。哎，老黄，那我啥时候就成家贼了？我就饿，那也不犯王法吧？
3: 刘玉和，我们炊事班庙小，装不下你。马子，
1: 哎，
3: 王二，
1: 哎，
3: 把他给我绑了，送到连部去。
1: 是。
0: 敢？
3: 还愣着干啥？给我绑了！
0: 哎，动手是吧？跟我动手，我可还手了啊！
3: 牛胖子，你反了你啊！好，我管不了你，我找指导员去。
0: 去就去，不就一个窝头半块钱的吗？有啥了不起？来来，绳子呢？来来，给我绑上！来，
3: 算你有种！
1: 老实，赶紧走！
0: 不就一个窝头半块钱的吗？
1: 废话。走，
0: 我就不信连长他能把我枪毙了。
1: 走，
0: 轻点，
1: 快走！
0: 什么玩意儿快？
5: 你们这是干什么的？这牛一和犯什么错了？用得着这么绑吗？
3: 邓村人，你不是也不服从管理吗？正好，一块到连部去。
5: 去连部就去连部，你先把他放了，有什么话到连部再说。
3: 他是家贼，万一跑了，你负责啊？
5: 我负责。
3: 你们可都听好了啊！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他董存任负责，把他送给。
1: 凭什么？不说。
3: 张森，
5: 哟呵，
0: 四虎子，
5: 哟，
1: 你想怎么样？
5: 你，
1: 哎，你在打人？
5: 你，哎，你不是，
1: 是，
5: 别打了，
1: 虎子，
3: 乱了。
6: 吃饭啊！
7: 吃不下。你要是没吃饱，就把我那碗也吃了吧。
6: 四虎子，你别生我气。
7: 你气不成我。管我的禁闭没有我的错，
5: 牛玉和同志，你就不能好好管管你这肚子？你就为了那一点吃的，让老黄、王二他们这么埋汰他们，你不嫌丢脸，我还嫌丢脸。
0: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我就是一看吃的管住的，
5: 你管不住也得管。下次我再看你偷吃，我就把你练个牛蹄子，我就咔。
0: 行啊，四虎子。你对老牛好，又是。

0: 你愿意跟着窝头灶台过一辈子？
1: 咱连长不是说了吗？让咱俩好好端正端正态度。再说了，这是金子到啥地方都能闪亮。
0: 闪亮？就咱俩这样的，连张小账都捞不着打，还能闪到哪儿去？
2: 桂枝姐，
3: 哎，
2: 我来，我来，真是麻烦你，这么多天一直帮着照顾大娘。
3: 你说的这叫啥话呀？我应该的。哎哎，那个王班长，先放下，放下。那个王班长，俺求你个事儿，行不？
2: 说。
3: 那俺家老牛参军啊，那就是为了上战场打仗，好立功。你看那一杆子赶紧直炊事班去了，这又给关了禁闭。你说这事儿愁人不愁人？俺听说你们班正招人呢，你跟连长指导员商量商量，把俺家老牛调你们班来，行不？
2: 哎，
3: 海山兄弟，

0: 嫂子，嫂子，来人呐！有人没有啊？来个人！
1: 您换的怎么了？
0: 快去叫卫生员，董同学发烧了。
1: 好，
0: 快！嫂子，嫂子。

0: 连长，我怎么在您炕上呢？
1: 你小子就给我折腾吧，赶紧躺下，发点低烧。躺下。

0: 昨天的事儿。
1: 哇，昨天，这都整整三天了。啊，
0: 我在你炕上躺了三天了。
1: 躺下。你以为害得我和指导员这两天都没睡好？对了，同志，我命令你啊，等病好了赶紧把那脚给我洗干净，把人给熏的呀。
2: 报告指导员，这个同志小三军。
3: 哪人啊？
2: 雄县的。
3: 都会点啥呀？
2: 俺跟俺村的老师傅耍过两天武术。
4: 挺结实啊。
3: 等一下，来给我耍两下，我看看。
2: 长官，我原来耍大刀的，我不会这个。我给你翻俩跟子吧。啊，哟，哦，
4: 哎，会认识字吧？
2: 认识俩。
3: 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智振彪。啊，
3: 一会儿啊，带他去新兵班。
2: 是。谢谢长官。哎，
3: 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面，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叫同志。智振彪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0: 董德瑞，我再跟你说一次啊，再敢和牛玉和在炊事班给我胡闹，全到马棚给我喂马去。
1: 连长，以后我保证听从命令，服从指挥，不再给老黄顶着蓝了。
0: 你小子真觉得调你到炊事班是委屈你了？你自己好好想想，你现在这个样子哪像个真正的战士？
1: 连长，我一直都是一名真正的战士，咱川军。

0: 战都这么长时间了，咱也打过仗了，你说不是真正战士能是啥？
1: 你小子也就身上那股子劲儿还行，跟我刚参军的时候有点像。
0: 像你参军的时候？那你说说你参军的时候是啥样子？
1: 能咋样，跟你一样呗，身上老百姓习气太重，根本就不像个真正的战士。董同志，我今天好好给你讲讲啊，啥叫战斗中战士的一般职责。第一点，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和将来的社会主义伟大理想，就算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第二，在战斗中要把战友的生命当做自己的生命，特别是这第三条，你必须给我听好了。在战斗中，战士应该按照指挥员的命令而动作，严格遵守命令。
2: 第三条，我一点也不够格是一名真正的战士，我一点也不够格。
1: 据三班长抓回来的舌头交代啊，咱后山那条小路是牛屠夫去北线的必经之路，连部派了一班和三班在后山埋伏，没想到那老东西啊狡猾得很，三天三夜都没出现。现在派你们五班六班到后山把他们替回来，眼睛给我睁大盯好了，我估计狐狸尾巴就要露出来了。
3: 请连长放心，我们一定耗着那只老狐狸回来见你。
1: 去吧。
4: 是。
5: 董存瑞，宁月河过去的事啊咱就不提了啊，我希望从今天起你们俩都有个新的变化。废话呢我也不说了，你们俩现在马上把这饭菜送给在后山执行任务的战士们，路上啊留点心，去吧。
0: 放心吧班长。

0: 饿了吗？来，我替你拿点。
1: 去去去，别乱动。
2: 你小子我可不放心，再暴露目标放到那只老狐狸。
1: 二回做你饭去啊。四虎子哥，
0: 还真是你啊。
1: 小萝卜，
0: 虎子哥，我现在也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了。
1: 你以后还是别叫我小名了。
0: 张武，
1: 啥时候参加队伍？我咋没见过你？
0: 就前两天啊，这不才分到五班，就赶上任务了。
1: 呵，那命可真好，这刚参加队伍就要仗打。哎，张武，我爹我娘他们在家里还好吧？嗯，
0: 好啊，秀也挺好的，
1: 你放心吧。
0: 哎，武子哥，我听说你是在战斗班呀，
1: 怎么跟我送饭来了？
0: 我这是给炊事班临时帮忙的。
1: 哦，哎，那你在哪个班呀？我说你俩有完没完呢？暴露目标，我饶不了你们。董瑞，你干什么来了？
0: 给你们送饭呢。
1: 送完饭还不赶紧回去？回去。
0: 小萝卜，把枪给我，这刚打。
1: 小萝卜，赶紧把枪还人家。瑞。我命令你赶紧给我回去。
0: 班长，让我留下来吧，我的战斗经验比新兵丰富。
1: 你少跟我废话，你忘了罗班长怎么牺牲的，还不接受教训？保留目标，我给你。

0: 我上啥可牛的去？牛啥呀？哎，四虎子，那边打起来了，我过去看看去。走走走，
1: 哎，
0: 你就怕了，咱再不行，走，回去啊！牛胖子，我跟你说了吧，我董存瑞那天生就是打仗的战士。
2: 对，
0: 13岁那年，我用炸药把地主刘大头的供桌给炸了，我14岁就是儿童团长。
2: 那年我杀虎鬼子，那乡亲们都叫我，男人不得王二小，你说他凭什么不让我参加战斗？
0: 就是，
2: 我给你打听打听，就是前牛庄谁敢跟我老牛比力气？那个打麦场10碾子那么大个，我说抱抱起来，咱参加队伍不就为了打仗吗？打硬仗，凭啥来了就给他们做饭呢？我老牛不服。
0: 牛胖子，你这话就有问题了啊！炊事班怎么了？ 炊事班就不能干革命了？炊事班就不能杀鬼子了？啊，炊事班就不能为了解放全中国做贡献了是吧？
2: 不是这意思。哎，四虎子，你啥意思啊？你不想回战斗班了？
0: 咱俩可不一样，我是杀过鬼子、打过仗的战士，我死都死过几回了，你怎么能跟我比？

0: 这个吗？
1: 这能管用吗？
0: 看我的！哎哎。

0: 举报了，放下，举报了。
1: 解放军同志，我们是被他们抓来的，请饶命啊！
2: 老同志，别怕，我们解放军同志就是过来解放你和骆驼的。不过你得给我回趟连部，把东西送回去。
1: 没问题。
2: 走，
3: 跟紧点。

哎呀，连长，这，哎呀，我连长这啥玩意儿？

0: 那个俘虏跟咱们说，这批军火是十三军一个姓谷的连长孝敬他舅舅的。
1: 舅舅？
0: 嗯。
1: 谁啊？
0: 牛突夫。
1: 牛突夫？
0: 嗯。
1: 嘿，咱这不就牛突夫的房子吗？咱这外甥真够孝顺。哎，你说他是个连长，那这连长胆子也够大，朕打一批军火，他不怕他上级把他枪毙了？
0: 我也考虑这件事情呢。牛突夫只是个家族武装，他为什么要这么重的火力配置呢？还有那个姓谷的，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连长，有什么权利调动这一批军火呀？
2: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是他们上级指使的？
0: 我认为停战协议咱们是签了，可是那些人虽然恨咱们入骨，但在表面上还得装样子，而这批军火正是把他们那些险恶的用心完全暴露出来了，那就是凡是和咱们人民政府敌对的武装势力，他们都会大力的支持。
3: 去，哎呦我去，哎呦我不做行动
4: 去吧，哎呦
3: 团座，我怎么跟你说的？
4: 团座，
3: 你奶奶的，我让你安排安排，你就是不安排，给我弄出这么大的纰漏，没有这些东西我拿什么跟共产党干啊？
4: 团座，团座您行，
5: 咱在大陆上头损失了几个弟兄，不就是想把共军的目标引开吗？谁知道他们提高一头，在小路上也埋伏了伏兵。
3: 马上到北线去找我外甥，让他在师长那儿给我多美言几句，再弄一批军火，只要这批军火一到，驻扎在前牛庄的共匪我会给他扰得鸡犬不宁。
5: 是是，团总，
3: 弄不来这批军火你就死在北线。
6: 刘胖子
7: 啊，
6: 我跟你说都记住了呗？
7: 记住了，不就是连长非要给咱俩请功的话，我就主动说，我说连长同志，立功就算了，只要能把我老牛调去六班，让老牛干啥都中啊。
6: 呵，谁让你说分到六班？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连长把你分到战斗班。
7: 四虎子，你看你呢肯定是要求回六班的，我老牛就想跟你在一块儿。说句心里话，在咱全六连里，我老牛就服你董存瑞。
6: 算了，你自己发挥吧，反正就那意思。
8: 报，临时下放到炊事班的六班战士董存瑞前来报到。
9: 炊事班临时战士牛宇和前来报到。
2: 啥临时？炊事班就炊事班呗，谁告诉你们说是临时了？革命工作不分大小，知不知道？
0: 人是铁，饭是钢，炊事班的工作也是革命工作。
2: 我问问你们俩啊，知不知道自己现在的职责是啥？
8: 做饭。
10: 蒸窝头。
2: 对啊，你们还知道自己是炊事班的呢，手无寸铁的，往人家荷枪实弹的敌人堆里扎，那不是擅离职守是啥？
0: 你们两个人没有经过上级的允许擅自采取军事行动，这是非常严重的违纪行为。按照战时条例，你们已经犯下了很大的错误。
9: 不是，连长周大元，你这事儿其实是我出的主意，但是四虎子拦我了，他没拦住，要怪您就怪我吧，都是你的错。
8: 不是牛玉和，是我太冲动，是他没有拦住我， 是我的错。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9: 连长您别听他的，都是我的错。连长，
0: 行了，
9: 是
11: 我的错。
8: 我的错。
9: 是
2: 作为一个战士遵守纪律那是最起码的，知不知道？知道了就行了，回去工作吧。
8: 回哪儿去？
2: 从哪儿来的呀？
8: 炊事班。
2: 炊事班之前嘞？
8: 六班。连长，你让我回六班？
2: 那你想回炊事班也行吗？
8: 不不，我想回六班，回六班，我想回六。指导员，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董存瑞同志。我们非常理解啊，你想参加战斗的心情。 但是我要给你提个醒，到了六班之后，一定要服从班长的命令，不能擅自行动了啊！
8: 知道知道，指导员、连长，你们放心吧，我向你们保证，我绝对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合格战士。连长，牛玉和他，你自己说。
12: 连长，连长，那个我也想去六班。
0: 行，我看你俩配合挺好的，到战斗班磨练磨练是应该的。跟总中队去六班吧。
12: 是，我也保证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

0: 睡觉吧，明天跟我一起挑战去。
1: 是。
2: 不错呀，四虎子，
3: 好好干啊！
4: 可回来了你啊！
5: 可想死我了！听说你这次立功了啊，可牛气了呀！
3: 那当然了，
5: 你可风光了。
4: 那我就跑。哎哎，我的枪，
2: 我看一眼。
5: 继续，
2: 老娘
3: 啊，你家。

0: 郡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们别那俩空眼是出事的。
5: 我没问题，我这是俩空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感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

0: 感谢
1: 大伙儿呢，能坐在一块儿吃吃饭呢，喝喝酒
0: 哦，
1: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喝酒的氛围。
0: 哎，您喜欢喝酒？
1: 哎呦，太爱喝酒。
0: 那咱俩一样。
1: 不，我跟你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你喝的那都是糊涂酒。
0: 什么叫糊涂酒啊？
1: 我敢说你对这个酒啊压根就不了解。
0: 我对酒还不了解？
1: 问你个问题可以吗？
0: 可以啊。
1: 这个酒是谁发明的？
0: 你刚说什么？
1: 这个酒是谁发明的？
0: 不是这句，上一句。
1: 问你个问题可以吗？
0: 不可以。
1: 就这么横是吗哥？
0: 废话，你问我什么酒多少度这我知道，谁发明的我哪知道去？
1: 谁发明的都不知道，你喝什么酒呢？咱们干什么事都得追根溯源呢。在咱们中国
0: 啊，
1: 有这么一句古话。
0: 什么话？
1: 叫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0: 我知道了。
1: 谁发明的？
0: 解忧。不怕你笑话，头一回听说这名字。
1: 我也头一回听说这名字。
0: 嗯，
1: 解忧干嘛呢？
0: 不，提醒里边有
1: 总共八个字，怎么还能猜错呢哥？
0: 说错了。
1: 我再给你强调一遍
0: 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你就去想这八个字当中哪一个更像是一个人的名字。
0: 反正要么是何以，要么是唯有。
1: 那有没有可能剩下那个才是正确的答案呢？
0: 我就说是解忧吧。他还不信啊。
1: 哎，你是不是喝完酒吐的时候把脑仁吐出去了？
0: 这叫什么话呀？
1: 杜康啊。
0: 还那你直接说杜康不完了吗？
1: 这什么都不明白，
0: 我这没了解过。
1: 杜康造酒，刘伶醉没听过？
0: 这话听过
1: 啊。杜康就是这个酒的祖师爷。
0: 哦，是他造的酒。
1: 打那之后呢，开始了我们中华源远流长的酒文化。
0: 哦，
1: 甭管是饕餮盛宴，
0: 嗯，
1: 还是家常便饭，饭桌上总离不开这个酒。
0: 还真是这样。
1: 但是你如果长期酗酒，对身体会造成很多危害。
0: 啊，您说说。
1: 第一点，
0: 嗯，
1: 长期酗酒会加速人的衰老。
0: 哎，这一点我就不认同了。
1: 嗯，
0: 这点我不认同。我爸说过一句话，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
1: 你爸喝酒吗？
0: 喝酒啊。
1: 他变年轻了吗？
0: 变年轻了，每回喝多了都醉得跟孙子一样。
1: 哪能叫变年轻吗？
0: 那状态多年轻啊。
1: 我说的不是喝完酒的状态。
0: 那什么呀？
1: 容貌，包括身体上各个机能，各个身体部位会因为酗酒导致退化。
0: 哦，这么回事。
1: 哎，对了，
0: 哦，
1: 这是第一点危害。
0: 嗯，
1: 第二点
0: 什么？
1: 长期酗酒脾气也会越发的暴躁。
0: 这一点我不认同。
1: 你老跟我抬什么杠？你怎么什么都不认同呢？不是，你信不信我一会儿揍你呀？我真讨厌。而且还容易喜怒无常。
0: 你也太符合了吧。
1: 这是第二点危害。
0: 哦，
1: 接下来呢就是第三点。
0: 这是
1: 长期酗酒的话会影响视力。
0: 这没听说过。
1: 这属于一个冷知识。
0: 哦，
1: 因为人身体上很多的血管
0: 啊
1: 会受到这个酒精的刺激而扩张。
0: 哦，
1: 眼睛的血管是非常脆弱的。
0: 对，
1: 所以长期喝酒的话会导致呢眼睛里充血。
0: 哦，
1: 时间一长就会影响视力。
0: 哦，
1: 导致这个眼神就越来越差。
0: 是吗？
1: 你信不信我拿扇子打死你？
0: 哎呦，你快把醒目撂下吧。
1: 怎么？我就告诉你，
0: 你就说就完了。
1: 这就是第三点危害。
0: 哦，
1: 接下来就是第四点。
0: 什么？
1: 长期酗酒脑子会不好。
0: 怎么还影响脑子呢？
1: 酒精多伤脑啊，这时间一长记忆力也会受损。
0: 哦，这么回事。
1: 有的时候说话你说着说着不知道说到哪儿了。
0: 嗯，
1: 后果多严重，
0: 颠三倒四的不好。
1: 这就是第四点。
0: 嗯，
1: 第六点。
0: 哎，
1: 长期喝酒。
0: 老师，
1: 你这个
0: 先别说了，您第五点还没说呢呀。
1: 不是，你是不是喝多了？
0: 谁喝多了？
1: 第五点我说了。
0: 什么呀？
1: 喝酒脑子会不好，记忆力会受损。
0: 哦，这是第五点。那第四点是什么？
1: 眼神会不好。
0: 那第三点？
1: 脾气会暴躁。
0: 哦，别嚷别嚷。那第二点是什么？
1: 加速人的衰老。
0: 哦，这是第二点。那我现在很好奇这第一点是什么呀？
1: 不说了好吧，都在酒里。
0: 哎呦，你可少喝点酒吧。怎么都喝成这样了？

0: 我现在已经很控制量了。哦，我刚刚就是想通过我这刻意的表演，让大家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喝酒的危害有多大。
1: 为了提醒大伙。
0: 但是话说回来，嗯，喝酒也是有好处的。
1: 什么好处？
0: 喝完了酒，心情能变好。
1: 啊，对，
0: 嗯，对于我们相声演员来说也有帮助。
1: 有什么帮助？
0: 我们演员得要求自己创作新节目。嗯，拿我来说，我有的时候没有灵感了，脑子转不动了，嗯，就得喝酒。
1: 啊，这有用！
0: 哎，这个酒精就能激发我的灵感，
1: 是吗？
0: 让我这个思维呢活跃起来，
1: 还有这作用。
0: 所以每次我只要一喝完酒呢，嗯、就知道该抄袭谁的作品了、
1: 哎。你不是酒精激发灵感，你是拿酒精壮胆儿，
0: 壮胆干嘛呢？
1: 抄袭呀、啊，
0: 那不得先从抄开始吗？
1: 都得从写开始。
0: 哎，对了，这就是喝酒的好处。嗯，当然，我觉得喝酒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1: 什么呀？
0: 方便社交。
1: 不，那酒桌规矩我也不懂啊。
0: 我教教你啊。
1: 你能教我？
0: 当然了，
1: 太好了，
0: 我喝那么多年酒了、哦、教你一个最基本的。
1: 什么？
0: 敬酒会吗？
1: 这敬酒还用教啊？谁不会呀、啊、
0: 敬酒会啊。
1: 对呀、啊、
0: 那不就好办了吗、啊、咱俩学一回。
1: 学一回、
0: 嗯、比方说我是你的公司老板哦，你是我的员工，
1: 好
0: 看你会不会敬酒。
1: 可以。
0: 哎呀，肖兵最近表现不错嘛，
1: 啊，喝一个。
0: 哥，你一直都这么勇敢吗？
1: 不是喝酒吗？
0: 你是在敬酒，哥。
1: 哦，
0: 就能不能有点礼貌呢？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来，肖兵最近表现不错嘛？啊，
1: 我敬你酒呢。
0: 喝，就你不觉得更没有礼貌吗？
1: 又不对啊！
0: 给你两次机会都不中用，
1: 不知道我怎么说呀？
0: 你把这句话改成：老板，我敬您一杯，你会死吗？这是个很难的事儿吗？
1: 那你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吗？
0: 再给你一次机会，
1: 试一回。
0: 哎呀，肖兵最近表现不错嘛。啊，
1: 老板，我敬你一杯，你会死吗？
0: 我想让你死。
1: 让我死干嘛呀？
0: 谁让你说你会死吗这四个字了？
1: 你刚才那么说的，
0: 你就直接说，老板，我敬您一杯，这就可以了。
1: 完事就喝了就行了。
0: 哎，别着急呀、啊。嗯，喝酒的时候你得注意姿势。
1: 喝酒还有姿势？
0: 稍微弯着点腰，
1: 弯点腰，
0: 一只手握着酒杯，
1: 拿酒杯，
0: 另外一只手呢托着点杯底，
1: 还得托着杯底。
0: 碰杯的时候也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为了表现出对对方的尊重或者客气，嗯，要比对方的杯子矮一点。
1: 哦，还得比对方杯子矮一点。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学一回。
1: 来呀、啊、
0: 肖兵，我敬你一杯。
1: 好了，老板，
0: 来，起来，
1: 坐稳，
0: 起来，干嘛呢？
1: 你不说比杯子矮一点吗？
0: 我没让你人比我杯子矮，让你的杯子比我的杯子矮。
1: 哦，杯子比杯子矮。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再来一回。
1: 好，
0: 肖兵，我敬你一杯。
1: 好的，老板。
0: 哎，这就对了，
1: 这就可以了。
0: 哎，但是啊，我还得教你一点。
1: 什么呀？
0: 喝酒的时候切记不要做以下这个动作。
1: 什么动作？
0: 看到没？嗯，尤其最后抖的这几下，啊、嗯，这就是给对方透露四个字的潜台词。
1: 什么字？
0: 你看着办，
1: 有点挑衅了，
0: 很不友好的动作。
1: 那应该怎么办呀？
0: 哎，这个时候你就将你的酒杯呢稍微斜一点，差不多能让对方看见杯底，这就可以了。
1: 哦，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学一回。
1: 好啊，
0: 来，小兵，啊，咱俩喝一杯。
1: 好的，我敬你。哎。
0: 你这还是想让我死啊？
1: 不是看杯底吗？
0: 不是，那没让你往下呀，你得冲着我呀。你处死我，你再
1: 不是到底怎么你
0: 不是我发现你怎么那么笨呢？
1: 太麻烦了，我干脆到了酒桌我就躲酒，我不喝了，
0: 我自暴自弃呀、啊、
1: 学不会这个呀。
0: 你以为躲酒容易啊？
1: 躲酒也有讲究。
0: 躲酒跟敬酒一样都有技巧。
1: 有什么技巧啊？
0: 躲酒你得先学会立人设。
1: 怎么立啊？
0: 立一个今天不能喝酒的人设。比方说，嗯，今天你参加一个饭局，刚到酒桌的时候，当着所有人的面，你就要特意说清楚，啊，你就说我今天吃了头孢，喝不了酒了，
1: 哦，这样就可以不喝了，
0: 很简单的。
1: 好，
0: 学一回，
1: 试一下。
0: 哟，肖兵来了。
1: 啊，老板你好。
0: 啊，你看你是喝啤酒还是喝白酒啊？
1: 哦，老板抱歉，我今天喝不了了，我特意吃了头孢。
0: 是不是太特意了？
1: 你让我这么说的呀？
0: 我没让你说特意这两个字，我的意思是说你提前准备好这套说辞，不能忘了。
1: 不是，那你要这样，我干脆我就开溜。
0: 开溜啊？那不能直接开溜啊。
1: 什么意思？
0: 记住了，想喝到一半不喝了开溜，你得就找一个合适的契机。
1: 契机？
0: 哎，发挥你的聪明才智，什么契机最合适？
1: 看飞碟。

0: 太幼稚了，哥，太幼稚了，
1: 幼稚了，
0: 能不能成熟一点？
1: 成熟一点。
0: 警察，快跑！我们是去吃饭的吗？
1: 不是，我找契机呀、啊。
0: 我直接告诉你吧，什么是合适的契机？
1: 什么呀？
0: 就是差不多等大伙儿都喝美了，哎，这个时候你再走是最合适的契机。
1: 我就直接走就行？
0: 别直接走啊，
1: 干嘛呀？
0: 你呀、啊，你得假装接到一个十万火急的电话，
1: 接了一电话，
0: 特别着急的事儿，非你去不可，
1: 我就赶紧得去了。
0: 哎，你想想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
1: 儿？我就说，我爸爸下午去世了，我回去一趟。
0: 你多大的心呢？你爸下午去世了，晚上来喝酒，
1: 这不行吗？
0: 我给你找一个，
1: 你帮我想想。
0: 你啊，你就说，哎，你媳妇儿结婚了。
1: 你有病是吗？我媳妇儿结婚了，我去干嘛去？啊，
0: 你媳妇儿要生了。
1: 哦，就这么说。
0: 哎，对了，
1: 好，
0: 试一回，
1: 试一回。那个老板啊，我刚接一电话，你媳妇儿要生了，我得去一趟。
0: 谁媳妇儿？
1: 你媳妇儿啊。
0: 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
0: 我直接都告诉你啊！你跟老板说，实在抱歉，老板，我媳妇儿要生了，我得赶紧去趟医院，不能陪您喝酒了。
1: 然后我就走，
0: 别着急呀、啊，
1: 还不能走，
0: 等老板同意了，你再敬老板一杯，
1: 还得敬一杯，
0: 显得尊敬。
1: 好，
0: 再来一遍，
1: 试一下。哎，那个老板啊，实在抱歉，我媳妇儿要生了，我得赶紧去趟医院。
0: 哦，恭喜恭喜，
1: 谢谢您了，
0: 赶紧去吧。
1: 我那个老板，
0: 说呀说呀，
1: 我怎么说呀？
0: 你刚才敬酒怎么说的？现在就怎么说？
1: 哦，那个老板，我敬你一杯，你会死吗？
0: 你别演了。
2: 喂，哎呀，给你们说了多少回了，别给我打电话，别给我打电话了。我已经在那个家有儿女 APP 上下过单了。
3: 什么？可以退单？那多不仗义啊！
2: 什么？
3: 送我一个足浴盆儿，同志？怎么退单呢？哦，点击手机右上，来不及了，人都来了，下回啊，早说送这个足浴盆的事儿啊。
4: 请问您是王德贵先生吗？
2: 正是在下。请问你是我从那个家有儿女 APP 上下的工作人员？
4: 此时此刻您就是我的亲爸爸、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这位就是您的儿媳妇儿，叫人
5: 爸爸吉祥，
2: 小主金安。来，孩子进屋。
4: 好的，那我们的服务就正式开始了。
5: 好了好了，爸，来坐、啊、您站了半天啊，我都心疼了。
2: 我
4: 爸、啊、我都想您了，您是不是也想我了？我你肯定想我了，昨天晚上做梦我都梦见您了。如果你要不想我，怎么会给我托梦呢？
2: 我给你托梦啊。
5: 呀，爸啊，你这白头发咋这么多呢？来，我把白都给您薅了、啊、
2: 别都薅了就成灯泡了。
3: 还有、哎、您没事别在家待着、啊、
4: 出去跟你老太太跳的广场舞、啊、是不是？就您这个大长腿、啊啊，这腿太短了，那不长不短的，
2: 说
4: 不跳舞可惜了。
2: 什么玩意儿呢？你们俩演的根本就不像我儿子，我儿子不这样。
5: 那你儿子什么样啊？
2: 我儿子见我没这么客气，我儿子见我很随意。换句话说，我们俩是一夫一友的关系。怎么说呢？他就是我亲生的好朋友。噗！哎呦，好朋友回来了。
5: 爸，我都饿了。
4: 爸，我想吃您做的红烧肉了，你抓紧做饭吧。
2: 我这就买肉去啊。
6: 哎，我已经到我爸家门口了。媳妇儿，你看我好长时间没见着我爸了，我不能空手去啊，我就给我爸买了一个足浴盆，回头给你爸也买一个啊。
4: 好嘞。
6: 爸，开门，我回来了。
5: 怎么又一个叫爸的？不会老爷子亲儿子回来了吧？
6: 不可能，老爷子儿子肯定在外地。开门看看谁。
4: 哎呦，
6: 哎，家里有客人呢。哎，你们随便啊，随便。哎呀，爸，
4: 足浴盆，
6: 爸，给我整点吃的，我饿了。哎呀，哎，你俩别站着，坐。哎，我接个电话。哎呀，哎，啊，经理啊，我知道。哎呀，咱这单呢、啊、被人给撬了，你放心，我肯定再把它撬回来。
7: 撬单的。
6: 哎，爸，爸，啊，我爸呢？
4: 想叫爸呀，啊，想叫爸早来呀，我明告诉你，今天有我俩在这儿，你就甭打算管老爷子叫爸。
5: 对，
4: 那我先问问你，你买这个盆花多少钱呢？
6: 800呀。
4: 你800块钱就买一足浴盆是吗？
6: 我这实力他还允许。
4: 你实力允许，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你考虑过同行的感受吗？
6: 那我应该多少钱买呀？
5: 你怎么地也不能超过6吧。

0: 好，我再问你啊，老爷子是哪天出生的？
1: 哪天出生是吧？五月。
0: 具体哪天？
1: 你等会儿，五月啊，不是七就十七，反正有个七，我记得。
0: 蒙呢，
1: 我蒙呢，你知道？
0: 来告诉他，
2: 王德贵出生于1955年6月27号，农历五月初八，出生地是东方红医院。
0: 正确。
3: 对什么对呀、啊？连老爷子生日哪天您都不知道，还好意思管他叫爸？1:0。
1: 不是，我跟你同志，我爸这个生日，他一会儿过阳历的，一会儿阴历的，我就老想记着，
4: 哎，我咋又转回来了呢？我
0: 再问你啊，老爷子在哪儿工作？
1: 棉纺厂。
0: 具体干什么的？
1: 干，我爸具体他是干活的，他工人的干什么？
0: 又懵是吧？
1: 我你知道？
0: 来告诉他，
2: 国棉四厂当过组长，长期工作在一线，岗位练兵多次获奖，2015年光荣退休离岗。
0: 正确。
3: 哎呦，您对什么对呀、啊？连老爷子干嘛都不知道，还好意思管他叫爸？2:0。
0: 你走吧，
1: 我说兄弟，
0: 你别耽误时间。
1: 你听我说啊，我虽然不知道你俩是干啥的，但你们俩这一说吧，我觉得我对我爸做的确实有点。
0: 你怎么还好意思叫爸？脸皮这么厚吗？
1: 别着急啊，这样啊，咱别整这些用不着的啊，我直接当着你俩的面，我给我爸转10000块钱。
0: 转多少钱？
1: 10000。
0: 吓死本了，我没见过给客户转10000块钱的，
3: 我也没听说过。

0: 你转，
1: 我
0: 你转来，我看
1: 你看着啊，
0: 一万吗？发出去啊，
1: 走你。
2: 余额不足。
3: 不是，那个我先转三千行吗？
0: 做买卖呢，
3: 我先转
0: 一万的，出去，走。
4: 哟，儿子，你怎么回来了？我给你做饭去啊。
0: 你等会儿啊。爸，
5: 哎，
0: 爸啊，你有什么事儿？你能不能
3: 来？
0: 来，我都
3: 你跟外人说
0: 你了，怎么还有一个爸呢？
3: 我承认
0: 你，我承认你是我们这行业翘楚。要是没有这事儿，我都想把你拉到我们公司去。但是现在你马上立刻给我走人！
4: 别走！他可不能走！
0: 啊，
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亲儿子，就是我说那个我亲生的好朋友。
0: 你俩鼻子疼啊，是吧？啊，听见了没有啊？
4: 你看你着什么急啊你？
0: 松开啊！我问你，
4: 嗯，
0: 他是谁？
4: 他这个不大好介绍。
0: 介绍，
4: 他也是我儿子。
0: 他是你儿子
4: 啊？
0: 那他呢？
4: 儿媳妇儿。
0: 你糊涂了吧？
4: 咋的了？
0: 你是不是傻了？你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你哪来儿子儿媳妇儿啊？
4: 不是，
0: 你怎么能管他叫儿子呢？
4: 我不能不管他叫儿子呀！
0: 啊，
4: 我不管他叫儿子，我得负法律责任。
0: 老爸太认真了，
6: 太认真了。
0: 法律责任？哦，我明白了。媳妇儿啊，你在家干啥呢？在网上吃瓜呢，你把别人的瓜放下。咱家今天大瓜，我不是独生子女，我还有个弟弟，啊，长得傻了吧唧，挺可爱的，啊，沈阳不跟你说了啊，弟弟啊，咱爸是不是也没跟你提过我呀？
1: 不是大哥，我是这
0: 弟弟啊，太好了！我跟你说，以后咱爸这个赡养啊，咱俩共同承担啊！以后咱爸这事儿咱就明了，这没什么丢人的。以后我每个月拿3000，你拿2000，完事儿。
1: 我这单才600呀，大哥。
0: 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我两个是家有儿女 APP 的工作人员。
6: 哎，对，我们是老爷子从网上下单的儿子跟儿媳妇儿，您看，
0: 你看呢？
6: 这合同，
0: 嗯。
4: 哎呀，儿子，中午是想吃米饭呢，还是想吃面条？
0: 你先给我坐那儿去，
1: 干啥呀？
0: 你俩一个人。
1: 来，儿子，坐这儿。
0: 我问你
4: 啊，
0: 我这心里咋这么难受？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孤单呢？啊，
1: 王大贵，
0: 你孤单你咋不跟我说呀？
1: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吃完中午饭你就跟我收拾东西，收拾东西跟我回家住去。
4: 我憋不去，瞅那模样。哭上了，过来，我站好了，我一点都不难受，我一点都不孤单。
1: 嘿嘿，
4: 这不昨天和老张下棋吗？他告诉我有这么个新鲜玩意儿，我觉得好玩有意思，我就下了一单。老年人嘛，就得拥抱新生活，就得接受新鲜事物。我最近听说那个 AI 机器人都出来了，还会转手绢儿。过两天我整一个，我把他俩换了。
0: 哎，别，老爷子，机器人是冰冷的，我们的服务是有温度的。
4: 拉倒吧，足浴盆都不送，有什么温度啊？
0: 一天到晚你就嘚瑟吧你。
4: 儿啊，我现在说实话，我最心疼的就是你。你瞅瞅你，一天到晚忙里忙外的，让大伙看你这张脸，知道的我是你爸爸。不知道他以为你是我大哥呢。孩子歇着吧，爸给你做饭去啊。
0: 爸
4: 啊，
0: 你这样，今天啊你陪他们俩聊天，这顿饭我来做。
4: 你快拉倒吧，你做那个饭人能吃吗？
0: 我吃啊。
4: 行，
0: 哎，爸
4: 啊，
0: 咱俩能不能先合张影？
4: 你有病吧。
0: 快点的啊，镜头来，一二三。哎，弟弟妹妹，来，再来个全家福，来，微笑啊，来，都有一二三。

0: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哈、哎！你看今天大家多热情，
1: 是是。
0: 但尽管这么热情，我也得说你几句。我先说，我能不能说你几句，超？
1: 啊，能啊！
0: 你是不是有点不服啊？啊，是不是嘴上有点不服啊？
1: 这话怎么说的？我心里也不服啊，
0: 心里不服像话吗？我说你得听着点儿。
1: 是我没给耳朵堵着，你说呗。
0: 哎，你别
1: 拦不住你了，关爷爷。
0: 什么叫拦不住？
1: 说吧，说吧。
0: 别不耐烦啊！真的得说你两句
1: 啊！
0: 你多年轻啊，是不是？
1: 啊，叛逆期现在。
0: 叛逆期，96年的，
1: 啊，
0: 多年轻啊！
1: 是啊，
0: 小年纪轻轻别老不知足
1: 啊！
0: 真的，我真得说你两句
1: 啊！
0: 你说剧组给咱这劳务费低吗？
1: 啊，
0: 不低。
1: 是
0: 啊，别老争争那点劳务费。
1: 啊，
0: 少给你了吗？
1: 不少吗？一共给我41.6块，那少是不少吗？那个、
0: 反正人家给我一半就给你。
1: 那我琢磨他不能一回给大家结83.2块，你知道吗？
0: 不能吗？
1: 不能啊！
0: 不能是这样啊！
1: 啊，
0: 他为什么有零钱呢？啊、
1: 你给我解释一下，
0: 解释
1: 来。41.6块，
0: 对，得纳税，懂吗，孩子？纳税
1: 啊、
0: 哦，你知道吗？
1: 啊、
0: 纳税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1: 哦。
0: 孙超，你不希望我们国家成为世界强国吗？
1: 啊、哦，
0: 你不希望全世界人民都羡慕咱们吗？
1: 行，你先别让他们羡慕我。
0: 啊、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不一共人家5000起征吗？不是啊，我41.6块上税，
0: 你5000是起5000，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看新闻呢。
0: 你平时不都不学习吗？
1: 我不学是不学习，上网吧看新闻去了吗？不是。
0: 哦、
1: 对了。
0: 这孩子关于钱的事记忆挺清楚，
1: 多新鲜！您给我解释一下，
0: 我给你解释。
1: 哎，
0: 咱你说，哎，你咱先把钱先这事先搁一边
1: 啊。是是，
0: 孙超，咱俩是什么演员
1: 啊？
0: 相声演员
1: 啊，
0: 算半个艺术家吧？
1: 不是，这个职称是在哪儿评的呢？这个职称
0: 我刚定的
1: 啊，
0: 对不对？我们得为艺术服务，
1: 哦，
0: 对艺术认真负责。
1: 哦，
0: 你说对不对？
1: 啊，对对对，艺术负责，这我认同啊。
0: 我们怎么对艺术负责
1: 啊？您给讲一讲
0: 内容上。
1: 哦，
0: 要贴近百姓生活。
1: 哦，贴近百姓生活，
0: 清楚不清楚
1: 啊？我能听明白，
0: 哎，对不对？要来源于生活，
1: 嗯，
0: 不能那么浮躁。
1: 嗯，
0: 内容上你做研究了吗？
1: 啊，
0: 你没有做研究，
1: 你没让我说呀，这也
0: 用不着你说，
1: 啊，
0: 对不对？我们相声就得说老百姓的事，
1: 哎，
0: 这样大家爱听，
1: 哎
0: 哎，你说同样的内容，
1: 嗯，
0: 其他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它也不合适
1: 啊。其他艺术不能表达吗？
0: 你比如说
1: 啊，
0: 两个老头在胡同聊天
1: 啊，
0: 你一句我一句的，
1: 哎，
0: 就得是相声
1: 啊。是啊，
0: 娓娓道来
1: 啊，
0: 塑造人物
1: 挺好。
0: 那芭蕾舞能成吗？
1: 芭蕾舞演老头聊天，
0: 那芭蕾舞不成
1: 啊。
0: 芭蕾舞就得演那个长的
1: 啊，
0: 情感类的，比如说天鹅湖啊，
1: 啊，
0: 哎，胡桃夹子呀，
1: 胡桃夹子，
0: 对，胡桃夹子呀，
1: 砸核桃那锤子有没有啊？那玩意儿
0: 怎么一文化？
1: 胡桃夹子还胡桃夹子，
0: 胡桃夹子也不像，反正是这种大型的
1: 啊。
0: 哎，你说芭蕾舞，你见过芭蕾舞描述俩老头胡同聊天吗？
1: 没见过，
0: 对不对？
1: 啊，
0: 芭蕾舞最典型的动作
1: 啊，
0: 给这抱起来了
1: 啊，
0: 这老头给这老头抱起来了
1: 啊，
0: 一掐腰等给抱这儿了。
1: 啊，
0: 这老头也得聊天
1: 啊。
0: 嘿，你猜怎么着？嘿，这我们家玩的炸酱面做咸了，好，我跟我媳妇都急了，告诉他你打死卖盐的了，怎么着？这忒咸了，过不过日子了？
1: 啊，
0: 举着这头老头还说话呢，
1: 啊，
0: 这您着什么急呀？您多喝点水不就完了？为这事急你也不值当的呀，对不对？
1: 刚才那老头那么说话，哎，我是底下这老头，我就给他扔下去，你知道吗？
0: 就说不符合这种形式，
1: 哎，是是，
0: 对不对？
1: 啊，
0: 这咱不得研究吗？
1: 啊，对对对，
0: 对艺术就得研究。
1: 说的还真对，
0: 那当然了。
1: 那为什么我给我结41.6块？
0: 哎，嗯，你怎么忘不了这个呢？
1: 我多心，我那能忘吗？这事儿啊，
0: 41.6块，
1: 嗯，
0: 少吗？不少。
1: 啊，你下次不想让我回答就别问我了，你知道吧？
0: 这叫设问。
1: 那多吗？
0: 当然多了。
1: 啊，
0: 你知道你父亲，
1: 嗯，
0: 老孙，
1: 嗯，
0: 你爸也姓孙，对不对？这点我得说一下。
1: 这用说吗？这个，
0: 我跟你说，相声里是这样的，
1: 啊，
0: 从来不拿孙超的父母开玩笑。
1: 哎，
0: 因为这个孙超他的爸爸，
1: 啊，
0: 在孙超心目中，
1: 嗯，
0: 那像父亲一样。
1: 对。啊，你看我给我爸这个定位还挺准。
0: 就是，嗯，你知道孙叔叔当年刚工作挣多少钱吗？
1: 啊，挣多少啊？
0: 32.6块。
1: 哎呦，我
0: 还不如你一场多呢吧？
1: 啊，比我少9块呀，啊，比我。
0: 对呀，啊，而且这32.6块还不光给他
1: 啊，还给谁呀，啊？
0: 还要给他的爷爷奶奶10块钱
1: 啊。那是我爸孝顺呢，
0: 对不对呀，啊？
1: 嗯，
0: 然后
1: 嗯，
0: 你说20多块钱，
1: 嗯，
0: 省吃俭用，
1: 嗯，
0: 就像郭威似的，
1: 嗯，
0: 还得找一女朋友啊。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呀，啊？找我妈呀。
0: 对，找到你妈了，
1: 嗯，啊，
0: 然后就攒钱过日子结婚，
1: 嗯，
0: 多难啊。
1: 是是，
0: 还生你了，
1: 嗯，啊，
0: 你知道孙超，
1: 嗯，
0: 刚一生下来，
1: 嗯，
0: 哎呦，咱就说吃多少东西，
1: 嗯，
0: 一天，
1: 嗯，
0: 最少。

0: 两斤奶粉呢，
1: 我的天，
0: 我的天，
2: 两斤奶粉，各位，六个奶牛不够养我一个人的，
3: 就是说您花销大，这成本您不得考虑吗？
2: 花销太大了，哎，
0: 原来您父亲也是
1: 受不了，
0: 对，你父亲当年也是琴棋书画诗酒花，呵，当年样样不离他，如今开门七件事，
2: 哪七啊？
0: 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好，
0: 对不对？
1: 然后呢？
0: 我跟你说，所以说花钱地儿特别多，你说最后，他爷爷奶奶看病，得花钱吧？
1: 是看病得花钱，
0: 看病得花钱，
1: 对对。
0: 看完病，他爷爷奶奶后来去世了，后事还得花钱吧？所以说不容易，所以不要老怕这些东西少
1: 啊！
0: 你说容易吗？无论对艺术还是对家庭，都要负责。
2: 对
0: 未来了，你父亲，哎，你再结婚，有孩子，
2: 我结婚了，
0: 你父亲也退休了，哎呦，共享天伦之乐，哎呀，含饴弄孙，在周围孩子一跑，多幸福啊！
2: 是是，
0: 你知足不知足？
2: 我知足，我就是还一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2: 为什么我41.6块啊，
0: 还想着呢。
4: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5: 这个段子由我们两个表演，
6: 哎，
5: 能够跟您合作呀，
6: 啊，
5: 感到很荣幸。
6: 这是您客气，
5: 因为我对您的艺术是由衷的敬佩。
6: 哎，哪里哪里。
5: 同时呢，
6: 啊，
5: 对您的不幸，
6: 嗯，
5: 我也非常同情。
6: 我有什么不幸啊？
5: 切，明知故问
6: 啊，
5: 从艺30多年了吧？
6: 没错啊，
5: 到现在啊，
6: 啊，
5: 一点知名度没有。
6: 我，
5: 您说，是不是令人遗憾？
6: 这倒是，这主要是水平有限，
5: 这不是主要的
6: 啊，
5: 关键是你的名字有问题。
6: 我这名字有什么问题啊？
5: 你看人演艺界的大腕
6: 啊，
5: 起名字都有规律。
6: 有什么规律啊？
5: 夫妻俩的名字必须要合辙押韵。
6: 哦，还有这么一说呢？
5: 你看呢？
6: 啊，
5: 京剧名家李维昌，
6: 这我可知道，
5: 他先生叫什么？
6: 叫耿其昌。
5: 听听，李维昌、耿其昌，合辙押韵，两口子一块儿团伙了。
6: 哦，还有吗？
5: 影视明星，陈宝国，
6: 这我也知道。
5: 他太太叫
6: 赵奎娥，
5: 合辙押韵吧。夫妻俩都是名演员。
6: 你这不是碰巧了吗？
5: 不是
6: 啊，
5: 这不是个别的。
6: 是啊，
5: 尤其是相声界的大腕
6: 哦，
5: 基本上都符合这规律。
6: 都有谁呀？
5: 侯耀文，
6: 这他太太叫
5: 关之琳。
6: 这位可是香港的影星，
5: 不，同名同姓，
6: 哦，
5: 跟他没关系。
6: 哦，
5: 还有陈桂田，
6: 这他太太是
5: 林忆莲，
6: 这也是同名同姓啊。
5: 对呀，李金斗，
6: 他太太
5: 张学友
6: 啊，好，
5: 同名同姓，还有苏文茂。
6: 他太太
5: 无间道，
6: 嗨，
5: 看看人家这些名字。
6: 对对对，别说了、啊、你这都哪儿听来的？
5: 什么叫哪儿听来的呀？
6: 啊
5: 网上全有。
6: 是
5: 啊，不信你查去。
6: 哦，
5: 人家名字多好。
6: 嗯嗯，
5: 你们两口子不行。
6: 我们两口子怎么了？
5: 你叫什么？
6: 我叫王府亭。
5: 是不是他媳妇叫米粉肉？
6: 对的。谁呀？谁叫
5: 网名？上网知道你
6: 网名也不叫这个，
5: 甭管叫什么
6: 啊，
5: 反而不合辙。
6: 这倒是，
5: 所以你火不了啊。
6: 哦，
5: 不光是你啊，
6: 啊，
5: 我也一样。
6: 哦，
5: 咱俩都吃这亏了。
6: 是吗？
5: 对了。
6: 哦，那您叫
5: 什么
6: 啊？您是
5: 吃这亏了，
6: 那就没办法了。
5: 谁说没办法
6: 啊？
5: 有办法。
6: 有什么办法？
5: 现在补救还来得及啊。
6: 怎么补救啊？
5: 给媳妇改名字呀。
6: 这怎么改啊？
5: 我把媳妇名字就改了。
6: 是啊，
5: 现在我们两口子也合辙押韵了。
6: 哦，那您。

0: 叫这个？
1: 康松广。
0: 那你媳妇儿？
1: 董事长。啊？
2: 您这是人名吗？
1: 他姓董啊，合辙不结了吗？哦、哎，你要想成大腕啊，啊媳妇儿名字也得改。不然你这辈子活不了。
0: 是我倒想改，我改什么呀？
1: 好吧，啊，我帮你想一个。
0: 你帮我改。
1: 你叫王富婷。
0: 对。
1: 你媳妇儿啊？
0: 啊，叫什么？
1: 绿豆蝇。嗯。不、哦，吕秀莹，她不姓吕吗？
0: 谁姓吕啊？
1: 她姓什么呀？
0: 我媳妇儿姓石。
1: 哦，姓石。
0: 哎，
1: 石头的石。
0: 对。
1: 石
0: 啊。
1: 有了哦，这名字太棒了，
0: 是吗？
1: 又好听又好记哦，而且跟你的名字还是合辙押韵
0: 哦。
1: 你叫王富婷，
0: 他呢？
1: 石三零。耶，
0: 各位您就别鼓掌了，你这不是拿我开心吗？这不是？
1: 别误会啊，没那意思。啊，我想把咱俩的名字介绍给观众朋友。
0: 那你就直截了当说不就完了吗？
1: 那不行啊，
0: 怎么
1: 太枯燥了？直接说
0: 哦，
1: 说话有趣味性才容易被人接受。
0: 是啊，
1: 哎，您尤其参赛演员这么多，
0: 嗯，
1: 大部分生面孔
0: 哦，
1: 你说一遍，观众根本记不住。
0: 那没关系啊，我多说几遍呢。
1: 那更不行了，
0: 怎么
1: 招人烦了？
0: 哟，
1: 话说多了啊，有时候这个效果倒适得其反。
0: 是啊，
1: 哎，说话讲究技巧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平时你看生活当中有这例子
0: 啊。
1: 同样一件事儿，
0: 嗯，
1: 有的人三言两语说清楚了，
0: 哦，
1: 有的人不行，
0: 嗯，
1: 他话说的越多，你听得越糊涂。
0: 哪有这种人呢？
1: 不信？
0: 我不信。
1: 远的不说
0: 啊，
1: 你们家就有一个。
0: 我们家有一个。
1: 对了，
0: 我们家谁啊？
1: 你大哥。你大哥说话别人都听不懂。
0: 行了，您别说了。我大哥呀，特别健谈。
1: 嗯，
0: 在我们家，他的口才是最好。
1: 你有我了解吗？
0: 啊，
1: 我们俩住对门，天天见面。
0: 这我知道啊。
1: 他平常说话没人没毛病
0: 啊，
1: 就怕情绪激动。
0: 嗯，
1: 只要是过度的喜怒哀乐
0: 哦，
1: 都直接影响他的表达能力。
0: 是啊，
1: 生气不行，着急不行。
0: 嗯，
1: 这么说吧，
0: 啊，
1: 他高兴了，说话都有语病。
0: 这高兴了说话有什么毛病啊？
1: 一句话主语谓语宾语，
0: 嗯，
1: 他总把这个顺序给颠倒过来说。
0: 那是怎么说呢？
1: 比如啊，
0: 啊，
1: 咱俩大街上见面了，
0: 哦，
1: 我跟你打招呼，
0: 嗯，
1: 哎，你这是去哪儿啊？
0: 哎，你看这不都这么说吗？
1: 你大哥不这么说。
0: 那他怎么说呢？
1: 哎，去哪儿啊？你这是？
0: 哎，你还别说，真的啊。啊，他还真有那时候。
1: 那天我们俩在楼下碰上了，
0: 哦，
1: 看那样挺高兴，满脸的喜悦，
0: 嗯，
1: 手上拿着一部新手机，
0: 哦，
1: 挺老远的叫我，
0: 啊，
1: 哎，兄弟，看见没有？嘿，捡了个大便宜，我今儿个，
0: 您这什么大便宜啊？
1: 路过手机店，我刚才，
0: 哦，
1: 人还真多，大门口，
0: 这干嘛的呀？
1: 搞促销呢，这三天。
0: 嗯，
1: 嘿，我一瞧真便宜
0: 啊，
1: 我也买一个。
0: 哦，
1: 你瞧瞧，
0: 嗯，
1: 差一半呢，比原价。
0: 是啊，
1: 啊
0: 啊，好。怎么
1: 了？你买一个，我意思
0: 我不买，
1: 早该换了。你这个
0: 我不换，
1: 换一个吧。
0: 我不换吧？
1: 怎么这样啊？你这人
0: 这。你干嘛非找我呀？
1: 有交情啊，咱哥俩。
0: 哦，
1: 我还不管呢，换别人。
0: 嗯，
1: 快点去呀！你倒是。
0: 你吹什么呀？跟我这儿。
1: 哎。他也这毛病。
0: 哎，不
1: 你们哥们都这样。
0: 哎，不，嗯，这也不算毛病，
1: 不算毛病，
0: 实际这就是一种说话的习惯。
1: 哦，这不算毛病。
0: 哎，不算毛
1: 病。那他着急是不是说话有毛病？
0: 那有什么毛病？
1: 一句话啊，
0: 啊，
1: 两个名词他给颠倒过来说。
0: 是啊，
1: 对，那天大街上碰上了
0: 啊，
1: 看他那风是风，火是火，
0: 嗯，
1: 满脸的就焦急的样子，
0: 哦，
1: 挺远冲我过来了，
0: 嗯嗯，
1: 兄弟，你给我帮个忙吧，嘿，
0: 这什么事啊？
1: 我那公共厕所呀掉手机里了，
0: 嗨，哎呀，那叫手机掉公共厕所里了，
1: 是 啊，我是路过呀，从这儿出门，
0: 嘿， 那叫出门从这儿路过。
1: 你说新买的手机这玩意儿不急人吗？
0: 那你倒注点意呀、
1: 啊。注点意呢？啊，这哪有准啊？嗯，对不对？吃飞牙免不了炖牛肉，喝肚子饱不齐闹凉水，怕吃鱼就不扎刺了，骑跟头没有不摔自行车的。
0: 嚯！不是你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乱不乱？
0: 太乱了。
1: 这还不算乱？
0: 哎，不，虽然说是乱啊，这是偶尔的。
1: 嗯，
0: 其实大家还都能听得明白。
1: 听明白？
0: 哎，
1: 可真有他说话咱听不懂的时候。
0: 什么时候啊？
1: 他生气的时候。
0: 生气怎么？
1: 对，你大哥怕生气
0: 啊，
1: 只要一生气脑袋就懵了。
0: 嗯，
1: 心里有话找不着头绪。
0: 嗯，
1: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东一篮子西一棒子，20多年的事儿他愣搁在一块儿说，
0: 哪有这事儿、啊？
1: 要不信？
0: 不信？
1: 我亲眼看见了，
0: 在哪儿啊？
1: 在他们家，
0: 在他们家。
1: 那天两口子正吵架呢。
0: 哦，
1: 我过去一瞧，你嫂子坐在床上哭，你大哥站在门厅，双手叉腰，直眉瞪眼，憋的是脸红脖子粗。
0: 这因为什么呀？
1: 因为什么？
0: 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0: 那你倒是问问呢。
1: 不问还好点
0: 啊，
1: 一问他跟我急了
0: 啊！
1: 因为什么呀、
0: 啊？
1: 因为什么呀？你说因为什么呀？啊，你说因为什么呀？说出来能把你气死。
0: 那你说说怎么回事？
1: 跟你说说啊。
0: 啊，
1: 行啊。
0: 啊，
1: 我凭什么跟你说说？
0: 嗯，
1: 我凭什么跟你说说？你给我们家当个保姆啊？俩孩子学费你交的？看《神雕侠侣》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再者说了，你认识《还珠格格》吗？
0: 我认识他干嘛呀？
1: 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
0: 嗯，
1: 对不对啊？我们结婚20多年了，
0: 我这也是老夫老妻了。
1: 对，是谁老夫老妻啊？
0: 嗯，
1: 谁老夫老妻啊？兄弟，背着抱着一边沉呢、啊。
0: 哦，
1: 常言说得好啊，
0: 怎么说？
1: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0: 嗯，
1: 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啊。
0: 嗯，
1: 腰肌劳损，转不了脑筋穴。
0: 嗨。哎呀，什么信心啊！
1: 这都是起码的常识啊。
0: 哦，
1: 当然了，这些道理你也明白。
0: 哎，我可不明白。
1: 你不明白
0: 啊？
1: 你不明白，我明白啊。
0: 嗯，
1: 我矫正不怕邪歪，对不对？
0: 嗯，
1: 你跟杰夫斯林打听打听
0: 啊，
1: 大伙儿都知道啊。
0: 知道什么呀？
1: 知道什么呀？
0: 啊，
1: 我不吃油炸食品。
0: 嘿。哦
1: 要是换句话来说，
0: 嗯，
1: 你嫂子坐飞机也没钻过下水道
0: 啊？不是，你这话都从哪儿说起呀、
1: 啊？从哪儿说起啊？
0: 啊，
1: 从哪儿说起？你说从哪儿说起？啊，甭管从哪儿说起，谁是谁非得弄清楚了。
0: 这是
1: 干什么呀？
0: 啊、
1: 黑不提白不提，完了。
0: 啊，
1: 这婚姻法上写的明白。
0: 怎么写的呀？
1: 人是也，饭是缸，6楼以上才有电梯呢。
0: 嗨。你这可都挨不上啊。
1: 怎么挨不上啊？
0: 啊，
1: 怎么挨不上啊？我们结婚20多年了
0: 啊。好嘛，还是这一句，
1: 20多年总过来的。
0: 嗯
1: 啊，弹指一挥间呐。
0: 哦，
1: 你问问他、
0: 嗯、
1: 啊，20多年了他给我鞠个躬吗？
0: 嗯、
1: 啊、20多年了你问问他给我拿过大饼吗？
0: 这都没影的事儿啊。
1: 那就讲理呀、啊、对不对？
0: 是。
1: 嗯，兄弟
0: 啊，
1: 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
0: 嗯，
1: 当初搞对象的时候
0: 啊，
1: 我看他就不像刘罗锅。
0: 嗨、哎，那是不像。
1: 我不怕你笑
0: 啊，
1: 自打跟他结婚呢，
0: 怎么着？
1: 我是处处迁就他，处处让着他。
0: 哦，
1: 凡事他做主，我说话不管用。
0: 嗯
1: 嗯，当初他买火车头，我就不同意。
0: 啊，别，
1: 啊，
0: 你们买什么
1: 火车头啊？
0: 什么火车头啊？
1: 火车头吗？你没见过？
0: 不是，您买火车头干嘛呀？
1: 说的就是呢。
0: 哦，
1: 说的就是呢。
0: 哦，
1: 啊，所以我不同意啊。
0: 啊，
1: 我不同意有什么办法
0: 啊？
1: 他妈愿意啊。
0: 哟，
1: 这不明摆着吗？
0: 嗯，
1: 谁看不出来啊？干什么呀？欺负我单身呢？啊，谁都有两重父母
0: 啊？这话对啊。
1: 他有妈，我有妈。
0: 嗯，
1: 市场经济吗？
0: 啊？
1: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0: 嗯，
1: 举头望明月，还低头思故乡呢。
0: 啊、是，
1: 对不对？人都是一天一天长起来的。
0: 对，
1: 你说谁愿意有妻儿拉小啊？
0: 啊，这话对呀、啊。
1: 所以说呢，
0: 啊，
1: 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
0: 嚯！
1: 对不对？我们结婚20多年了，
0: 这我们都知道了。
1: 你知道
0: 啊？
1: 你知道一个评评理，你给说句公道话。
0: 啊，我说什么呀？
1: 啊，美英轰炸伊拉克。我跟着去了没有？
0: 这，老师，
1: 你甭说别的，
0: 不，我劝您两句、啊。
1: 你说别的都是废话。
0: 不，我那意思是，
1: 你就说我去没去？
0: 你没去啊？
1: 这不结了吗？ 我结婚了20多年了。
0: 你就会这一句啊？
1: 啊，一句怎么了？
0: 不是，你得想好了再说呀。
1: 想好了再说
0: 啊？
1: 我还让我怎么说呀？你快说，你快说，你说，你快说，不如会听的。我还告诉你，一个巴掌拍不响，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别看我穷，咱人穷志不短，天下若比邻，不上夜总会哪只可白鼠去啊？
0: 哎呀，你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辛辛苦苦起早贪黑
0: 啊
1: 啊，把责任都推给我啊！你说是我不对吗？
0: 哎，这可不是，他也有不对的地方。
1: 不，你说什么？
0: 他也有不对的地方。
1: 他哪儿不对了？不，他怎么不对了？
0: 不是，这不是你说的吗？
1: 我说什么了？
0: 那我没听明白，
1: 没听明白跟这里掺和。
0: 我没掺和，
1: 没掺和、
0: 啊、
1: 那你说的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说。
0: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 为我好啊。
0: 对啊，
1: 兄弟、
0: 嗯、
1: 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0: 哪份心啊？
1: 哪份心
0: 啊？
1: 就是跟他离了婚
0: 啊，
1: 我也不会娶你。
0: 哎，去你的。
2: 今天呢，我给您说段相声。这相声啊，讲究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啊，对，咱就说这说吧，讲究说个呀，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不是哪位给叫个救护车吧？要不
3: 干嘛？我有病啊？是怎么的？
2: 不是你没病这模样的。
3: 我看你这么说相声，我这胃里直跟着反酸水。
2: 哎呦，你这胃擅离工作岗位了都。
3: 你说你说相声也得有个20多年了吧？
2: 28年了。
3: 怎么还这么老腔老调啊？你这么说相声，人家谁听啊？
2: 那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说呀？
3: 怎么说呀？
2: 啊，
3: 你得改革创新呢，我亲爱的朋友。
2: 那我怎么改革创新呢，我亲爱的伙伴？啊，
3: 你得往观众朋友感兴趣的那个方向改呀。
2: 那观众那对什么感兴趣？
3: 什么感兴趣
2: 啊？
3: 换位思考。
2: 什么意思？
3: 好比说吧，
2: 啊，
3: 你现在就是观众。
2: 我成外行了。
3: 别说外行不外行的事儿
2: 啊，
3: 就好比说你就是观众。你现在进剧场听相声、
2: 啊、
3: 你心里想什么？实话实说。
2: 我想啊
3: 啊啊，
2: 怎么逃票呢？
3: 财迷是吗？
2: 不是，就想吗？不是，
3: 换个问法吧。
2: 啊，
3: 就好比说你听相声
2: 啊，
3: 你为了什么？
2: 好玩
3: 啊，
2: 逗乐。
3: 对，
2: 痛快。
3: 对呀、
2: 啊，啊，
3: 对呀、啊，谁不为了这个呀？
2: 对、啊，
3: 那就像你刚才站这儿说的这个。
2: 啊，
3: 往这儿一站，汤汤汤，跟过来忏悔似的。
2: 我忏悔得着吗？
3: 你是逗乐了，你是好玩了，听你这个还是痛快了？
2: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演呢？
3: 你怎么演呢？
2: 啊，
3: 你得带着人物出场。
2: 这对，
3: 这对吧？
2: 这对，
3: 往这儿一站、
2: 啊，
3: 你就得癫狂。
2: 对，嗯
3: 嗯、没说两句开始荡漾，
2: 呀呀，
3: 中间你是连喊带叫仨癔症，末了你再饶这么一段单摆扶歌的新说唱，最好你往这儿一站蹦段低，那才完美呢。
2: 那我这不是说相声
3: 啊？
2: 我不犯神经吗？这不是？
3: 你管犯什么呀？
2: 啊，
3: 你这么说，咱人年轻观众喜欢呀。
2: 哦，他们喜欢
3: 啊。
2: 我来不了啊。
3: 来不了，
2: 你这样那还叫相声吗？
3: 你管他是不是相声干什么呀、
2: 啊、
3: 你热闹不就结了吗？
2: 热闹啊，
3: 火呀，
2: 火我也来不了。
3: 你看这人还保守，这
2: 不是保守就应该这样、
3: 干脆退而求其次
2: 啊，
3: 你稍微加点流行元素。
2: 那么加什么流行元素？
3: 加什么流行元素
2: 啊？
3: 哎，现在年轻人都喜欢那个 rap，
2: 就是说唱。
3: 说唱
2: 啊，对，
3: 你来段说唱相声。
2: 说唱相声？
3: 是是。
2: 那怎么来呢？
3: 怎么来呀、
2: 啊？啊，
3: 你跳着来呀、啊！
2: 跳着来。
3: 你这么来
2: 啊？
3: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2: 是，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3: 对，
2: 这相声讲就是说学逗唱、
3: 啊。哎，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2: 说的可多了，什么蹦蹦蹦儿，蹦蹦蹦儿，这个憋死牛儿，绕口令儿。
3: 哎，这真是蝎子辣屎独一份儿，
2: 白色的屎壳浪是。

0: 配不上对儿、
1: 黄鼠狼跳芭蕾，他另一个劲儿。
0: 他洗脚水冲咖啡是别有风味儿。哼哼哼，行行行了，别美了，
1: 这什么呀？
0: 你蹦晚了，知道吗？
1: 什么叫蹦晚了？
0: 上世纪90年代啊啊，王千祥、李增瑞二位老师就蹦过这段了。这段叫换包装。就是讽刺这些胡改乱造的这些人，懂吗？
1: 哦，我说这词儿怎么这么熟呢？
0: 就是。
1: 那你要这么说，我还不改相声了？
0: 那你改什么呀？
1: 我改歌曲去。
0: 你看看，行了吧？你还总让我走前边
1: 啊？对呀、啊，
0: 落后了，知道吗？
1: 怎么落后了？
0: 好家伙，现在这歌曲没少改，像什么学刘欢，嗯，学杨坤啊，什么刘德华。张学友，就这么跟你说，只要是有腕的那些歌星，全让相声演员糟践过来了，知道吗？
1: 我跟你说了，我改流行歌了吗？
0: 那你改什么呀？
1: 我改儿歌去。
0: 我开始向童年下黑手了，都毁儿歌是吗？
1: 毁儿歌干嘛？啊！我这么改完的儿歌，焕发不一样的生命力。
0: 哦，等于也是拿 rap 唱儿歌。哟哟，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哎，比比可不够啊！一个没有耳朵，一个没有眼睛，真奇怪，哎，就真奇怪，死个
1: 别死这儿了！怎么不隔死你呢？还死歌？
0: 照你这思路来吧！
1: 我什么思路啊？我的思路是传统的，你往新潮上改
0: 啊？是
1: 新潮的，你得往传统上靠啊！
0: 哦，反着来，
1: 反其道而行之。
0: 那怎么来的？
1: 怎么来呀？啊，我给你坐个月子。
0: 早了啊，你得先给我生个孩子。
1: 那等两天。
0: 什么叫等两天？那坐月子干嘛？
1: 不是那个词叫我给你坐个列子。
0: 那我给你来个口子。
1: 我怎么说那个？
0: 那叫栗子。
1: 对，我给你吃个栗子。哎，
0: 别吃栗子，吃栗子不白录了吗？
1: 我给你。
0: 举个例，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什么手势这是？
1: 你比如说吧，嗯，前段时间网上风靡的有个儿歌叫什么《花园种花》，听过吗？
0: 知道，哎、知道，知道、啊。在小小的花园里边挖呀挖呀挖，
1: 还真知道。
0: 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
1: 对对，就是这个。
0: 在大大的花园里边挖呀挖呀挖，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在特别大。
1: 行了，你这花开不了了。
0: 那怎么意思？
1: 这根儿全烂了，您知道吗？
0: 是不是这首歌？
1: 就是这个
0: 啊，就这个。
1: 这么唱干不呲咧，多难听啊！
0: 那你什么意思？
1: 哎，你让这儿歌啊，跟着这个传统的戏曲曲艺结合起来，嗯、啊，那不听着别有风味吗？
0: 那跟什么结合呢？
1: 你比如说这个啊，这个你用京东大鼓给它唱出来。听着很有意思。
0: 京东大鼓，
1: 京东大鼓大伙都熟 啊，那个春晚上郭冬临冯巩那不是唱过吗？
0: 啊，对对对，
1: 我表的是啊，
0: 当个儿的个儿灯啊，
1: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来了这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啊
0: 这什么味儿
1: 啊！这就是京东大鼓这烙腔啊，都得这么
0: 好吗？我以为你要吐了，这是
1: 外行，外行，
0: 怎么外行？
1: 让刘钊老师看齐是吧？这是、京东大鼓这腔怎么是要吐呢？
0: 那这是？
1: 这是想吐吐不出来这个感觉。
0: 哎，对，那不一样啊。
1: 反正就得这么来
0: 哦。花园种花就用京灯大鼓唱，
1: 那别有风味啊。
0: 那怎么唱啊？
1: 我表的是啊，
0: 那噔个的个噔啊，
1: 在小小的花园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种子，开小小的花，大大的花园我挖呀挖呀挖，种大大种子，开大大的花呀啊。洗脑不洗脑？
0: 还确实有点魔性，你、这个、
1: 魔性不魔性？
0: 哎，有点意思。
1: 这么改就对了。
0: 哎，那我还知道一个儿歌。
1: 什么儿歌？
0: 叫小毛驴。
1: 小毛驴，
0: 您听过吗？
1: 就是那个，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哎，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它去赶集，就这个，
0: 就这个，
1: 一样的思路改啊。
0: 哦，也用京东大鼓改。我表弟是。

0: 东根儿里根儿东，
1: 我有一只小毛驴儿，可是我从来就也不骑。今天我骑着它就把鸡赶呐，啪嚓摔了我一身泥呀！啊！
0: 哎呀，您这驴听了多少有点半身不遂的底子。
1: 我这不按你那想法走吗？
0: 不对、啊、这个要改的话就不能用京东大鼓唱了
1: 啊。那这用什么唱、啊、
0: 你得用个活泼一点的曲艺形式
1: 啊。什么形式呢？
0: 快板儿、
1: 啊、行了别上口了，就是快板儿、啊、
0: 对了、啊、王派快板唱这个最风趣，
1: 您能给学学吗？
0: 那没问题啊，
1: 您给来来
0: 一唱是这味儿
1: 啊，听听。哎，

0: 养鱼病的厉害。
1: 驴拉磨来了，
0: 啊，他这拉磨来了，这。
2: 我有一头小毛驴，可是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心血来潮要去买东西，我骑上我的驴就去赶集呀，啊，手里的小皮鞭呢，真的真得意。可谁知道这头驴不是东西，它有点皮，撂一撂蹶子，蹬一蹬蹄，把我狠狠摔在了地，摔了我一身泥。您说这驴可皮不皮？哎，这头驴名字叫剑，他本姓许，说相声从来是业余，站到旁边不言不语，上海话叫他屎塞地。
0: 不是，什么叫屎塞地？
2: 就上海话十三点。
0: 什么意思？
2: 哎，你不懂上海话呀？
0: 我不懂啊。
2: 哦，那就好办了。哎，
0: 是什么叫好办了？
2: 我给你能深入浅出的介绍
0: 啊，您就说说。
2: 上海话十三点啊，就是夸你长得漂亮，啊，就是这意思。
0: 我不信。
1: 你干嘛不信？
0: 你看看看看，穷俊在那咯咯乐，你看他肯定有问题，知道吗？
2: 你别管他，他就是那个皮笑肉不笑那模样。你不信你问他，熊老师，这个十三点是不是？夸得漂亮，
0: 是吗？
1: 对，就是夸漂亮。
2: 哎，
1: 我去上海，知道。
2: 对，
0: 真的，
2: 老上海人。
0: 我跟你说啊，这一屋子人，我就信你。嗯，
2: 对。
0: 那你要说是，那我就是屎塞的。我跟你说，今儿我这没捯饬，
2: 是吗？
0: 我要是好歹打扮打扮，穿上一身新衣服，
2: 怎么样？
0: 比现在屎塞的。
2: 哎，对了，字我该怎么改？这么改俏皮不俏皮？
0: 俏皮不俏皮放一边啊，我成驴了是吗？
2: 哎，你一名不叫赛活驴吗？
0: 谁呀？
2: 你嗓门好，
0: 嗓门好就赛活驴，那是夸人的一名吗？
2: 反正这首歌我就决定这么改。
0: 反正这首歌差点意思，
2: 这差
0: 差点意思。
2: 那咱改别的，
0: 改别的
2: 啊，改别。
0: 那我还知道一首儿歌，
2: 还知道哪首啊？
0: 叫《小燕子》。
2: 哦，就是那个小燕子，
0: 对，
2: 穿花衣，
0: 没错，
2: 照样改呀。
0: 哦，也用这快板改，
2: 照样改呀。
0: 这个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我问燕子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这里的春天最美丽。燕子说
3: 你也是各色塞的。
2: 这怎么回事？这个
0: 燕子夸你漂亮，
2: 这我还没法反驳。哎，这
0: 你也来一个吧。
2: 这不行啊，这改的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2: 这首歌不能用快板唱。啊，小燕子穿花衣这首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0: 啊，那是啊，
2: 得找一个呀，全民都能接受、传唱度高的艺术形式。
0: 那你说什么传唱度高啊？
2: 国粹京剧唱这个最合适了。
0: 哦，用咱国剧唱这小燕子，
2: 好极了。
0: 好听吗？
2: 好听啊。
0: 您给学学。
2: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到城里。
0: 哦，还是马派。啊，
2: 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是这里的春天最美丽。这里的春天。

0: 天最美丽，这里的春的天最美呀丽，这里的春的天最美呀丽。
1: 喘气呀，你这，哎，不是你这怎么意思？这是？
2: 哎呦，我找不着调了，
1: 别唱了。
3: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的人视而不见。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5: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微笑。
4: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6: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个天。
7: 妈，我跟你说啊，你穿这件衣服可好看了。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7: 看这件衣服可好看了。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9: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如果您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这里是 FM 93.3松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崭新的一周正式开启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尽快的调整好状态，元气满满的迎接新的工作和生活。首先来关注我们肃宁的天气情况，我们今天是晴转，预报着是晴转雷阵雨啊，但是感觉呢现在这个天气是一个多云的状态啊，不知道能不能下起一场雨，让这个天气能稍微的凉爽一些。那今天呢气温是23到34度，南风3到4级啊，空气质量比较不错啊，但是空气的湿度比较大，你看这个体感也是闷热潮湿。那就在今天中午，我也关注到我们沧州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一个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啊，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咱们肃宁呢会有一股这种对流天气啊，这个风力啊预测着应该是比较大啊。到时候在这儿也是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午后呢就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作业了。就像对岸很火的那首歌《老鼠爱大米》一样爱写歌，其实不容易。那未来这几天我也关注到我们肃宁的雨水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呢这个外出要携带好雨具啊，午后的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的，务必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来防暑。那未来两三天啊，我们肃宁是多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啊，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努力学习写歌多久，如今才能听到我们的创作。那眼下河北正处在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全省降雨呈现出来南强北弱啊，山区对流多发的一个特点。像中南部的石家庄、邢台、邯郸、衡水啊，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是短时暴雨。那雷啊，这个雷雨阵风也能达到6到8级，最高气温是34到36度，闷热感是很强的。那在沧州廊坊、雄安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啊，在午后局地呢会有这种突发的这种雷雨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东部的唐山、秦皇岛沿海区域是多云少雨，海风加持，体感是更为清爽舒适，气温在22到30度。北部的张家口、承德、坝上地区是以多云为主啊，有一些的零散的小雨，早晚很清凉，是省内近期避暑的好去处啊，好去处啊，那里的气温呢是14到26度。所以说呢，这个全省范围之内这个降雨的区域还有这个风力也是骤增的，大家出行前呢也要随时关注这种短时气象预警，注意一下防汛避险。

0: 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我来不及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
0: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这段时间熬夜守候为喜爱的球队呐喊。那就在今天凌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决赛啊正式落幕了，历时整整39天，104场精彩鏖战，这一届扩军至48支球队的世界杯彻底画上了句号。
1: 去的背影渐渐的走远，我终于变成
0: 最终决赛当中，西班牙在加时赛由费兰托雷斯完

那西班牙呢，也是复刻了大赛连冠的传奇，建立起全新的传控足球王朝。而在昨天凌晨的季军争夺战当中，英格兰6-4大胜法国，同时呢，也是打出了本届赛事最酣畅淋漓的对攻大战啊，进球不断，看的球迷呢也是直呼过瘾。但是说实话呢，我的心里可能和很多听众朋友一样啊，是那种满满的不舍，甚至是有一点小小的失落。不知道我的鲜血，仿佛这个开幕式啊，仿佛这个揭幕战的哨声还在昨天，一转眼呢，一个多月的绿茵狂欢就戛然而止，实在是太过于转瞬即逝了。即使赛事全部结束呢，依旧是意犹未尽。我就回家。那回望这39天呢，我们也是见证了太多的故事，有巅峰对决的心跳加速，有黑马突围的惊喜，有绝杀逆转的热泪，也有老将谢幕的遗憾和心酸。像41岁的 C 罗第6次征战世界杯，最终遗憾止步16强。还有39岁的梅西带领阿根廷一路拼到决赛，但是呢，很遗憾没有完成卫冕。那梅西赛后落寞的背影，也是戳中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那么这届世界杯呢，不只是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一代人的青春缩影。

那么本届世界杯这104场比赛当中，有酣畅淋漓的进攻，还有滴水不漏的防守，有小将初生牛犊不怕虎，也有足坛老将拼尽最后一份热爱。那么我们也是跟着赛程熬夜欢呼惋惜感慨，足球呢用了短短的几十天就填满了我们夏日的闲暇时光，也成为了平淡生活当中热烈的调剂。但是确实是那句话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盛大的绿茵盛宴终究会落幕。虽然说本届世界杯结束了，但是足球本身的热爱是永远不会终止的，赛场上永不言弃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带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所以呢，我相信很多这个歌迷，很多我们的听众呢，可能也会感觉会有一点感伤啊，但是呢，也不必太过的伤感啊。收拾好这份热爱，我们相约四年之后的下一届世界杯再次相聚守候，期待下一次哨声响起。

0: 开心。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谁说我两地过去尽在不言中。
0: 那现在新的一周开始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调整作息啊，明天开始就不用再熬夜看球了啊，大家也要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那么眼下呢，也是我们正处在三伏天最酷热的阶段。那今天呢，我也是了解到啊，现在入伏开始了。那连日来呢，你像我们全国多地的体感温度是连续突破了40度啊，高温天气全天候的笼罩，你像这个家家户户空调是满负荷运转，城市电网呢也是迎来了一年当中最严苛的大考。那首先呢，你看我们这个江西大部最高气温是稳定在35度以上，那局地呢是达到了37，像河南这边呢也是多地的持续高温，像还有重庆啊，最高温度啊甚至飙升到了40到42度。那在这种极端的高温之下，重庆电网在7月14号的时候啊，也是这个统调负荷达到了3067万千瓦，创下了当地历史新高。那放眼全国呢，也是继7月10号开始啊，全国用电负荷是15.18亿千瓦，首破这种记录之后呢，在7月14号啊，也是刷新了巅峰。

0: 你看我们这个全国的我们的电力行业啊，稳稳的就兜底了全国的民生企业生产的用电安全，也是为酷暑之下的城市正常运转筑牢了根基。而且呢，这个高温也是催热了这个冷生意，制冰厂的订单火爆激增。像这种持续的炙烤天气，让生鲜、保鲜还有工地厂房降温、水产批发市场储冰的需求集中的爆发。夏日里的冰块经济啊，是彻底的升温了。各地的制冰厂迎来了全年最忙碌的时期。像在河南的一家制冰厂，机器是昼夜的轰鸣不停歇，一块块的这个工业冰块快速的脱模下线，每天早上8点不到，厂区外等候拉货的卡车啊，就排成了这种长长的队伍。
1: 谁能够告诉我，我是否付出太多？
0: 那么按照当前高温走势预判，接下来冰块的市场需求量呢还会继续上浮20%左右。小小的冰块啊，在盛夏里就保障了生鲜食材的新鲜度，也为户外施工人员送去了这种难得的清凉。
1: 还是忘了你。
0: 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高温带火了反向出游，清凉避暑旅游迎来了热潮。一边呢是酷暑难耐的南方城市，另一边呢东北西北西南的清凉避暑目的地啊，预订量是飞速上涨，和这种热浪城市形成了鲜明对比。夏日反向旅游就成了当下最热门的出行选择。你像我们距离比较近的山西忻州打造的森林康养避暑路线路啊，串联着这个芦芽山、马伦草原，还有万年冰洞啊，忻州古城就成为了游客的首选。

0: 那除此之外呢，也有朋友去了，比如说黑龙江伊春的这个五营红松林景区啊，茂密的红松就构筑出这种天然的清凉氧吧。还有金山鹿苑啊，可以远距离的和小鹿互动，而且当地呢也是精心的规划了8条精品森林游的线路，就依托这个原生态的山林资源，就成为了京津冀华北游客短途避暑的优选目的地。
1: 有些事情是无法继续，我的问题是你不觉得我有问题，能不能再听一听你的声音。
0: 所以呢，近期想出游的朋友啊，这个计划暑假出游，哎，可以优先的选择这类高海拔高植被覆盖率的清凉的目的地，就可以躲开这种高温暴晒区域，安全惬意的度过这个三伏天。

0: 北京时间下午3:34，这里是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时间的影子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北京时间下午3:39，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现在正值暑运的高峰期，相信也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坐火车出门游玩啊，走亲戚。那最近呢，一位宝妈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一个糟心的经历啊，也是很多宝妈都感同身受。那就是呢，这位宝妈呢，她准备带着4岁的女儿坐长途火车，想着孩子年纪小呢，爬上爬下的上铺不安全，就一心着想买一个下铺。可是他在12306反复的下单，系统呢是次次分配上铺，没办法呢就只能取消订单重新刷。但是呢12306它限制呢是1天之内取消满3次的话呢，这个账号啊就直接被系统限购了，当天呢就没有办法再订票，只能是等到第2天才能操作。那么第二天呢，他换软卧继续尝试，前2次依旧是分到了上铺。那接连取消2次之后呢，第3次才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下铺。就为了一张方便带娃的下铺啊，是整整折腾了2天的时间。所以说呢，在他分享了之后呢，就有不少家长啊都直呼太有共鸣了。很多听众哎可能会问啊，为什么会被限购呢？那12306的客服也是给出了明确的解释，同一账号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到3次，当日购票功能就会锁定，要等到次日0点才能够恢复。那设置这条规则主要是为了防止黄牛反复的刷票囤票，是为了保障正常旅客的购票公平。那么大家呢想必也关心第二个问题，那就是线上买票能不能备注带孩子优先分配下铺呢？那客服给出的答案是不行。目前呢12306线上系统呢，它只会自动给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优先安排下铺，带儿童出行的家庭呢暂时没有线上优先分配政策啊，不管怎么备注啊都不会特殊安排的。那就是说，那带娃出行的家长们怎么稳妥的买到下铺呢？这里呢有一个最实用的办法，就是带上大人和孩子的有效证件，直接去火车站人工售票窗口购票。窗口人员工作人员他们能够查到全部的剩余铺位，只要是系统里还有下铺呢，就会直接给您出票了，就不用反复的线上下单取消，也不会触发这个限购的限制，省心又省事儿。

北京时间下午3:48，这里是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刚刚讲到了这个带娃出行的话，怎么能够买到下铺？那在这儿呢，也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送上一份这个暑运带娃乘车的一个完整的购票攻略。那如果说第一呢，就是未满6周岁的儿童，一名成年人是可以免费携带一名不占座位的孩子。线上购票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申报免费儿童信息。那如果说需要单独座位的话呢，就要购买儿童优惠票了。那超出一名免票儿童的话，多出的儿童也是需要买儿童票。那如果说想带两位未满6周岁的儿童的话呢，要购买一张儿童票。那第二就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的话呢，是统一购买儿童优惠票，票价的话呢是更划算一些。那第三就是，如果是14周岁及以上了，就是和成人一样需要购买全价车票。那还有家长可能要问了，这个孩子没有办身份证怎么进站呢？线上买票直接填写孩子身份证号码就能够下单。那乘车当天呢，带上户口本或者是出生医学证明，走人工检票通道啊，核验通行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大人的身份证忘带了或者说丢失了，也能够在12306 APP 里办理这种临时的乘车身份证明啊，这样的话呢是不耽误出行的。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那总结来讲呢，就是说大家给大家两个出行提醒吧。总结来讲，第一就是你像线上刷卧铺啊，别频繁的取消订单，单日取消控制在3次以内，避免这个账号当天锁单。那如果说想稳拿下铺的话呢，就优先到车站的窗口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第二就是暑运啊，火车站人流量比较大，带娃出行呢要提前出门，预留出充足的安检检票时间，就保管好孩子的证件，路上看护好孩子，注意出行安全。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界。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

们精，小恩小惠摇头摆尾将你奉承，靠了你他们找到藏身处，靠了你他们偷天换日乱苦心，靠了你他们才能当权柄，靠了你他们在群众面前成为一封小陈庄，印八字早已不在人民手，你不过做了他们的应声冲，群众对你有意见，你却是堵着两耳不愿听我的话。

0: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吃粮食，让他被子汗巾，咱要当将。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飘摇，何时能落脚？笑，绝不求饶，倔强就挂在嘴角。任凭着命运无情。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是什么声音啊？
1: 是急救车，妈妈也很想让行，但是前边的车不动啊。
2: 哎，这么多车，按喇叭也没有用，我也没有办法。
3: 前边堵车了，移动不了，我能怎么办？
4: 其实，我们只需要向两边打一点方向，与其他车辆稍微挪近一点，就能为生命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挽救生命的不只是白衣天使，你也是参与到这场生命救援中的一份子。让我们共同为守护生命让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时；
2: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盘活织造闲置产能，赋能真房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万里镇双县微宣奖，激活乡村文明新风；
2: 精准防控2点伟业额，守护玉米保苗保收。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时。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揭示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是其中之一，鼓舞着新时代共产党人攻坚克难、奋勇拼搏的昂扬斗志。105年峥嵘岁月，105年栉风沐雨，敢于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给予我们的深刻启迪，是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华章的必然要求。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征程上，挑战与机遇并存，唯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方能踏平坎坷，赢得长远未来。这是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铭记浴血斗争换来的胜利荣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中国人民5098天不屈抗争，以铮铮铁骨战强敌，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浴血奋战，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艰苦创业，从改革开放时期的敢闯敢试，到新时代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回望百余年征程，各个阶段的斗争形式、斗争任务虽各有不同，但一以贯之的斗争精神、永不退缩的奋斗姿态，始终是我们党一脉相承的精神底色。党的18大以来，我们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面对外部打压遏制，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前沿领域不断突破。实践证明，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

0: 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百余年来，正是秉持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的精神品格，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是不断闯关夺隘的非凡勇气。15个部分、60条、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党的20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为新征程上改革攻坚锚定航向。从摸着石头过河、打破思想束缚、体制藩篱，到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坚定决心挺进改革深水区，改革开放的壮阔征程是一场持续破除阻碍、奋勇向前的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斗争之严峻、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是所罕见，实所罕见。向绝对贫困宣战，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中华大地实现全面小康，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勇气魄力驱苛制乱，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面对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4个伟大，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话，道出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坚定决心，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这是牢牢把握主动的战略远见，
1: 首次跻身
0: 全球创新指数前10，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给中国打出亮眼分数。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斗争不是被动应对风险，而是以无畏勇气直面挑战，以长远谋略主动布局。应对复杂国际环境，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立足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审时度势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制度机制，筑牢风险防控的屏障。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党中央始终以战略眼光研判大事，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敢于斗争体现的是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风骨胆魄，善于斗争彰显的是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战略智慧。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2023年2月，在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大事，强调必须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风险挑战，越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保持战略清醒，对各种风险挑战做到胸中有数，必须清醒认识前进道路上进行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要牢牢把握正确斗争方向，做到在各种重大斗争考验面前，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保持战略自信，增强斗争的底气。2个确立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0: 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保持战略主动，增强斗争本领，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要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撞筋骨、长才干。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时效相统一，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些源自长期奋斗经验的斗争智慧将指导我们继续披荆斩棘，一往无前。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就一定能够跨越一切艰难险阻，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1: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发布的河北肃宁盘活织造闲置产能，赋能针纺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在肃宁县针织共享车间内，一排排针织大圆机高速运转，纱线有序排布，织机生生不息。工人加紧开展穿线调试、坯布检验、物料转运等作业，各条生产线平稳高效运行，呈现出一派提质增效、稳产增产的火热场景。针纺产业是肃宁县特色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县域集聚上千家针织、服装小微企业。长期以来，行业结构性供需矛盾较为突出，生产旺季，中小制衣企业织造产能不足，坯布采购周期长，供货不稳定；市场淡季，大型织布企业设备闲置严重，织机空转，产能浪费问题突出，制约企业整体提质升级。立足针纺产业集群优势，肃宁县聚焦产业链堵点痛点，创新推行产能共享模式，整合全县100余家织布企业闲置圆机、平机、针织大圆机设备资源，搭建区域性织布产能共享池，通过平台统一归集零散坯布订单，统一统筹调配织造产能，精准匹配企业生产需求，有效破解淡旺季产能失衡问题，构建起淡季储产能、旺季保供给的协同生产新格局。产能共享机制彻底扭转了企业旺季赶工、淡季停工的被动局面。截至目前，肃宁县织布产能共享池已归集各类织造设备1736台，县域织造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统计数据显示，全县织布设备全年开机率由61%提升至92.5%。依托统一共享产能体系，当地中小制衣企业无需自建织造车间，有效节约生产成本，单件坯布采购成本下降2%，每吨坯布采购成本降低500元，超520家小微企业彻底解决坯布配套不足、供货不稳的难题，产业链协同配套能力显著增强。近年来，肃宁县持续深耕针纺特色产业，通过资源整合、平台共建、产能共享等创新举措，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壁垒，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实现闲置资源高效盘活，产业效益稳步提升。下一步，肃宁县将持续完善织造产能共享服务体系，统筹整合印花、仓储、物流、电商等配套资源，不断延伸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持续降低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以产业资源共享赋能县域针纺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特色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万里镇党委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开展移风易俗系列宣讲活动，通过座谈探讨交流加田间板凳宣讲两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移风易俗理念走进群众，深入人心。宣讲人员结合镇村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解读移风易俗相关政策规定、村规民约核心内容， 深刻剖析传统陋习给家庭、乡村带来的负担与不良影响，重点围绕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小事不办、勤俭节约、孝老爱亲、邻里和睦等文明风尚进行细致讲解，引导大家认清陈规陋习的危害。万里镇宣讲团创新宣讲形式，开展接地气、零距离的板凳微宣讲活动，把宣讲课堂搬到村口广场、田间地头，不用讲台，不用话筒，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拉家常、听政策、聊新风，让移风易俗宣传更有温度、更接地气。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缙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缙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可爱的肃宁。

0: 陆军120师挺进冀中抗战指挥部旧址。旧址位于肃宁县万里镇万里村。1938年，贺龙师长率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1939年1月至3月，120师师部驻扎于此，并在这里召开了冀中军区政治工作会议。120师冀中抗战指挥部是当时冀中军区的军事指挥中心。贺龙师长在这里指挥了北曹庄、大曹村、黑马张庄三次战斗，在我军抗战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目前肃宁县委县政府对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抗战指挥部旧址已完成抢救性修缮，这里也成为我县又一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
1: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2: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3: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

0: 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2: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

0: 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8: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9: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有小孩子可以。
10: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1: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0: 新县胡杨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胡杨文化。
1: 我们的胡杨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胡杨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胡杨文化的一个密码。
2: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3: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4: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6: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5: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7: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都准备好了吗？
8: 都了。
7: 假扮
5: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9: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能跟他是共情的。
10: 特别的燃，
11: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5: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2: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4: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3: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4: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3: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4: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 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4: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 2.5 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4: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16: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14: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17: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8: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3: 美军19号连续第九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

0: 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
7: 点火！
6: 怒放结果，烟雨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100到2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当地时间7月20日，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斯塔默正式卸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卸任讲话。英国媒体19号撰文说，欧盟成员国在对俄制裁议题上愈加分裂，部分国家的抵触情绪空前高涨。俄罗斯通过贸易重心转移和供应链重组等举措应对制裁，但欧盟则因企业亏损、分歧扩大而感受到了制裁回旋镖带来的伤痛。当地时间7月20日，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达到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他表示，约90%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原因引发，今年已有111人因故意或过失引发火灾被警方拘留。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至少25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明两天计划对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眼下正是暑运高峰。今天啊，看到有媒体报道，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年满14岁的中学生明明手里有学生证，却买不到学生优惠票。现在儿童有半价票，大学生有学生票，偏偏中学生似乎成了被遗忘的群体。那我们也能看到，现行的学生票政策主要是照顾异地读大学的年轻人，要求呢必须是异地上学，得有专门证明。这一下子就把绝大多数中学生挡在了优惠门外，于是就有声音呼吁，学生票政策要不要改改？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淡季购票优惠，未成年人是不是也该纳入优惠范围呢？其实我们想说，兼顾未成年人权益和文旅消费的想法当然好，但是我们也得看到，普惠优惠不是没有成本的福利，免费午餐终究也需要公共财政来兜底。现行火车票、学生票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衷呢是补贴异地求学的刚需，补贴资金依托铁路运营收益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撑。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直接取消异地上学的门槛，那覆盖千万本地就读的中学生，这个折扣带来的营收缺口不会是一笔小数目，给铁路经营带来的压力肯定不小，或者就要倒逼财政追加大额补贴。到那个时候，分的或许就是养老、教育、医疗这一类基础民生支出的蛋糕。同时呢，咱们还可以算一笔账，普惠折扣会不会偏离政策的初衷？现有优惠优先保障的是返乡求学的刚需，如果普惠了，旅行出游都打折，那会不会挤占高峰运力？真正要跨城读书的学生可能反而难抢到优惠的席位，那不就成了公共资源的错配了呢？政策需要优化改革，或许也可以循序渐进，简化中学生异地就读的核验流程，甚至放开春秋假研学出行的优惠额度，可不可行？针对本地学生推出淡季限定折扣，分时段分场景来释放福利，我们既不要盲目的去扩大财政负担，还可以精细化的调整规则，在民生温度和公共财力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才能真正惠及更多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场主场活动今天在绍兴结束了。老传统里，农历六月初六有个讲究，叫六月六晒红绿，昨天就是六月初六。这个红绿啊，说的不只是各家各户的衣服被褥，过去的读书人这一天一定要把压箱底的藏书搬出来见见太阳。古人呢是借着伏天的烈日给书籍防潮驱虫，也晒出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爱书传统和书香文脉。古人晒书的故事咱们也没少听，比方说孔子周游列国，到了楚地，装着书的车翻到了路边的泥潭里面，一行人赶忙捞起湿了的书放在土台上晾晒。那最著名的可能还是《西游记》第99回，唐僧师徒四人过通天河，被老龟抛入水中，师徒赶紧把弄湿的经书放在高崖上晒干。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好奇，现在我们有恒温恒湿的专业藏书库，还有数字化的保存技术，那干嘛还要办这个晒书大会呢？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藏书晒书，早就不是简单的把书摊在太阳底下去晒了，我们晒的是代代相传的文化自信，是让珍贵典籍走到普通人的面前。那么在晒书大会上，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体验到底怎么样，收获怎么样，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到当地去瞧一瞧。
1: 书名中的快言
2: 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言之名由此而来。
3: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源道古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越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4: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 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3: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阅绝书名嘉靖课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张岱快园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越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5: 《越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来打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关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3: 绍兴市民王芳特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6: 那今天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赋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3: 传世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7: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2000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赛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
3: 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赛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新情赛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越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月漫堂游记》《月漫堂花历》。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文澜崇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0: 所以我们刚才就说啊，今天的晒书晒的确实早就不是书页上的潮气了。通过晒书大会，专家现场讲，市民可以亲手摸，孩子也能听得懂，考古成果走出了库房，古籍也不再是晦涩难懂的老古董，成了能触摸能共情的历史，让传统活在当下，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晒书这件事情最珍贵的价值。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0: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正中发展了头啊。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4: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全无事其实就够了。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不少租房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您是租商铺开店还是租房过日子，住进去呢总难免想按照自己的需求把它收拾收拾，改改格局。装修的时候啊，跟房东打个招呼，人家也同意了，一般我们觉得退租的时候直接

0: 走就行了。最近有两起案子都引发了关注。上海有一位租客住了18年的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东要求把这个房子恢复如新，房东起诉租客支付损失24万多元。最终法院综合考虑了房屋的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等因素，酌情认定支付修复费用3万多块钱，支付空置损失3万多块钱。这件事情呢，一度也上了热搜。而在北京的一起商业租赁纠纷里面，装修也是经过房东同意的，可是因为租客提前3年违约退租，法院最终判租客不仅要付违约金，还得承担全部房屋复原费用。那么在租房的过程中，到底哪些算是正常使用的自然损耗，哪些又应该照价赔偿？租房装修后恢复原状的责任到底该怎么来划分？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又该提前写清楚什么？相关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的建议。
1: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2: 案涉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室，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1: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2: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我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2024年3月，租期还剩3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3: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啊，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1: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2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3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3: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而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1: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50%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3: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 让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1: 简单来说，

0: 是对于承租方来说，签订长期租赁合同之前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稳定性谨慎的签约，而不是盲目的投入大额装修。
1: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2: 出租经营性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3: 确实是这样啊，从这个案例当中也特别提醒了租房的人们，别以为装修之前跟房东打过招呼就万事大吉了。要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哪怕当初房东点头同意了装修，该负的责任也躲不开。不管是租客还是房东，签合同的时候千万别嫌麻烦，装修怎么处置，退租怎么交接，责任怎么划分，白纸黑字写清楚，那总比事后闹纠纷要有用得多。双方事前定好规矩，事中有分寸，事后好商量，才能让租赁关系少点矛盾，大家租得放心，处得省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是暑期，孩子们也往往开启了相对放松的一个模式，可能是打游戏，也可能会刷短视频，参与各种线上活动，这都成了不少孩子们假期里的日常。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在家待着总比出门乱跑安全。可是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每年暑期都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诈骗分子早就把放假的孩子们当成了目标。他们摸透了孩子的心理特点，把骗局包装成孩子感兴趣的样子，一步一步设下连环套，等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钱可能早就被转走了。最近全国多地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案件，一些家庭遭受了财产损失。那骗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攻破孩子的心理防线？家长和孩子们又该怎么来防范，来避开这样的陷阱？公安部门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5: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6: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5: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7: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5: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6: 因为他没够18岁，但是他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他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个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5: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8: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嘛， 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

0: 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1: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2: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1: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3: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1: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4: 其实早在放假之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做过提醒，暑假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但是一进入假期还是有家庭中招，所以重要的提醒咱们还得多说两遍。家长们既要给手机支付上好安全锁，设置好权限和限额，更要给孩子们的心理上好安全锁，平时就得跟孩子们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告诉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第一时间和家长说，多一份留心，多一句提醒，孩子们才能真的过一个安心快乐的暑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
14: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5: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16: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7: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0: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阎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上回书说到诸葛亮借东风，11月20甲子日，也就是冬至这一天，诸葛亮果然把东南风给借来了。东南风一刮，把周瑜乐坏了，鲁肃更高兴啊，心里头佩服诸葛亮，这嘴里可就说出来了：“都督，诸葛亮说借风，果然东南风起，这诸葛亮简直是个活神仙啊！”周瑜正在兴高采烈，听鲁肃这句话赞美诸葛亮，心里边咯噔一下，坏了，这个诸葛亮有神鬼莫测之术，他能够夺天地的造化呀，坏了，他是一个全能之人，他把东南风借来了，将来灭了曹操之后，我可治不了诸葛亮了，诸葛亮福报刘备必是我东吴的对头仇人，不行。子敬啊，诸葛亮这个人能力太大了，是啊，东南风借来了。子敬，我不是这个意思，孔明不除是我江东大患，必须把他杀了，免生后悔。徐盛丁奉何在？在，在。徐盛丁奉是周瑜帐前的两名护卫，两员战将走到周都督帅案前，请问都督有何差遣？徐盛丁奉，你们每个人带100兵。徐盛，你由那水路上乘船而去，丁奉，你带着100骑兵分两路到南屏山七星坛，到了七星坛不用问，拿着诸葛亮立刻就杀，把首级献到帐下。遵令。两个人立刻出帐，丁奉带着100骑兵马上上了马了，徐盛立刻指挥水军下船，这两路人马风驰电掣就奔了南屏山了。先到的是丁奉，在汉二省终究是快一点啊，这100骑兵都是弓箭手，加鞭奔驰到了南屏山下。丁奉在马上一看，这七星坛所有的将士在这儿手持各种旗幡迎风而战，丁奉赶紧甩掉离鞍下马，有人接过马去，丁奉就把宝剑亮出来了，一直走到七星坛上，这四个人都在这站着呢，可是当中间并没有诸葛亮。丁奉就得问呢，我问你们，孔明先生何在？这四个人谁也不理他，问你们的说话呀，孔明先生呢？这四个人谁敢说话呀？因为孔明先生吩咐过，不许交头接耳，不许议论纷纷，不准随便走动，如果违令是定斩不赦呀。周都督也传过命令，如果你们不听诸葛亮的话，东南风借不来，杀你们全家老少。所以丁奉在这儿问，这四个人谁也不说话，把丁奉急坏了，手中这口宝剑就压在这个军士的脖子上，说不是我宰了你孔明了，刀割的脖子上可不敢不说了。丁将军，孔明先生一看东南风起来了，就下了七星坛了，上哪儿去了那我们也不知道啊。嗨，丁奉急得一跺脚，腾腾腾由打七星坛上就跑下来了，到了诸葛亮的帐篷一看，里边空空如也，一个人都没有。丁奉赶紧出来了，外边有站岗的兵士啊，我问你，孔明呢？丁将军，孔明先生走了，上哪儿去了？那我们也不知道孔明先生上哪儿去了。嗨，丁奉立刻飞身上马，带着马

马队由打山上就往下追，一直追到江边。这时候徐胜的船也到了，两个人一个在岸上，一个在船上，得沟通情况啊。江里边也没看见孔明的动向，徐胜、丁奉两个人也商量啊，干脆咱们还打听打听吧，找到江边守江边的兵卒。徐胜、丁奉一问，这个兵卒才说，二位将军，昨天晚上有一只快船就停在前面这滩口这儿，刚才东南方刮起来，孔明先生披头散发就上了这只小船了，已然走了一会儿了，上哪儿去了？您看，可能还能看着电影，往上水而去。两个人急坏了，手搭凉棚往远处一看，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看得十分清楚，江心果然有一只快船，追！丁方带着一百马军飞马奔驰，徐胜就指挥船马上扯起帆篷，乘风破浪就往上水追，是越追越快，越追得近，看得就越清楚了。这只小船，船尾上有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的正是诸葛孔明。徐胜就高声喊嚷：孔明先生，请你停船，周都督有命，请你回到中军大帐，有要事商议。这时候诸葛亮早已然换了装了，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足蹬云履，望着一座是稳如泰山。诸葛亮微微一笑：丁将军、徐将军，你们赶紧回去吧，回复周都督，告诉他东南风已然起来了，叫他专心破曹，不要再等我诸葛亮了。孔明先生不行啊，周都督一定让您回去，您不回去我们没法交令。诸葛亮站起来了，诸葛亮看着徐胜、丁奉是哈哈大笑：二位将军，请你们立即回复周都督啊，东南方借来可不容易，让他马上用兵，指挥人马大破曹兵，我诸葛亮暂且回归下口。实话跟你们说，我知道周都督不能容我孔明，必来加害我。我事先已然嘱咐子龙将军到江边来接我，二位将军不必追赶，追也没用。这徐胜、丁奉能听诸葛亮的吗？周都督有令，到这就杀，杀完了之后把诸葛亮人头拿到中军大帐交令。俩人天天伺候周都督，明白周瑜的心呐。徐胜、丁奉非常忠于孙权，他们也愿意跟周瑜一样，将来保着孙权驾登九五，一统大汉江山，都是开国元勋呐。所以俩人急了，追！这丁奉仍然在汉二上追，徐胜让水手快划，这船借着东南风哗，不听诸葛亮劝阻，仍然苦苦追赶。这时候诸葛亮一回头：子龙将军，赞！赵云、赵子龙一声遵命，来到船尾。对面东吴兵将，认识我常山赵子龙吗？啊！徐胜听见了，岸上的丁奉也听见了。两个人一个在岸上，一个在水中，一看就在诸葛亮旁边站着一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手里拿着一条大枪，正是大战长坂坡的赵云、赵子龙。赵云把大枪戳在了船上，双手抱拳：对面东吴的战将，我奉刘皇叔之命，特来迎接军师回归下口，你们为什么苦苦追赶？我本应该一箭把你们射死，又怕失了咱们两家的和气，如今正在两家破曹之际，你们为什么苦苦追赶我家军师？

现在我只好让你们看看我赵云的手段。说到这儿，赵云抽弓拔箭，刃口填弦，吧嗒一声弓弦响，射出了一支燕尾箭。为什么要射燕尾箭呢？因为燕尾箭的箭头就跟那小燕的尾巴似的，它有一个叉。赵云要干嘛？拿这支箭射徐盛这船的篷索，准呐！砰的一声就把这篷索给射断了，唰，翻篷就落下来了。这船一下唰就打横了。这船一打横，后边船接着打横，就跟这下锅里的饺子一样，叮当，这船就撞在一块儿了，没法追了。徐盛一看，诸葛亮的快船已然扯起满帆，乘东风而去，这船就跟长了翅膀一样，这叫快呀！踏着水平唰，你再把帆篷扯起来也追不上了。徐盛看了看岸边的丁放，丁将军，看见没有？诸葛亮神机妙算，再加上赵子龙有万夫不挡之勇，我们两个人行吗？丁放摆了摆手，徐尚，干脆咱别追了，回去禀报周都督。就这样，两个人一个在岸上，一个在水里，立刻往回走。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回到了大营之后，立刻来见周瑜。周都督，诸葛亮事先已然约好了赵云驾船迎接在南屏山下。我们赶到七星潭，诸葛亮早走了。我们扯满风帆追赶，没想到让赵子龙射断篷索，追赶不及，只好回来交命。哎呀，周瑜急得直跺脚啊，把牙一咬，好你个诸葛亮，我怎么就杀不死你？鲁肃在旁边听见这句话，一看周瑜，心说是你杀人诸葛亮好几回了，就是没杀死。第一次杀诸葛亮是让诸葛亮聚铁山劫粮，借曹操之手，结果让诸葛亮给识破了这条计策。周瑜第二次杀诸葛亮是让诸葛亮十天之内监造十万支凋零箭，结果人家诸葛亮三天的时间借着大雾垂江把箭给借来了。第三次就是这次到南屏山东南风借来之后要把人诸葛亮宰了。诸葛亮有先见之明，让子龙将军在江边等候，风一起人家走了。鲁肃心说，你想杀诸葛亮你办不到，你没有人诸葛亮的本事，人诸葛亮是事情不到先知道，您呐晚一步。鲁肃看着周瑜，周瑜摇了摇头，晃身形，擦楞楞假音声音响，诸葛亮如此多谋，叫我周瑜日夜不安。鲁肃急了，盼就盼着东南风啊，现在东南风刮起来了，你不借着东南风赶紧火烧曹操战船，你怎么老跟诸葛亮这玩命啊？都督，别动脑筋杀诸葛亮了，您赶紧传命令，趁着东南风大作去火烧曹操战船吧。也只好如此，来擂鼓巨将，要跟曹兵决一死战。周瑜这一传令打起来，就是有名的赤壁之战了。所以后人写了一首诗赞成诸葛亮，说七星潭上卧龙灯，一夜东风江水腾，不是孔明施妙计，周郎安得逞才能。确实是，如果没有诸葛亮借东风，周瑜要打算破曹操83万大兵是比登山还难的。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借东风？为什么他能借得东风呢？其实诸葛亮借着到南屏山去借风，是为了借机会跟子龙将军会面，好安全的离开东吴，脱离周瑜的控制。因为刘

备到三江口见周瑜的时候，诸葛亮就跟刘备说好了，11月20甲子日冬至这天，东南风一起，让子龙将军到此地前来接我。另外就是赵云的威名，赵云的人品，诸葛亮放心是足可以保护自己杀退周瑜的追兵。再说诸葛亮所以能够借东风，是因为他在隆中居住，长期生活在江汉之地，所以对长江一带的气象变化这些规律掌握得很透彻。而且他来到三江口之后，跟当地的渔民百姓请教，所以他才能够借大雾垂江草船借箭。其实诸葛亮借东风是按着气象规律学所办的。气象有没有规律？有规律，而且有韵律。咱们举个例子，常听老人说8月15云遮月，正月15雪打灯，这是咱们中国劳动人民长期以来在生活当中总结的实际经验，也就反映了气象周期变化性的谚语。这件事儿没事您试试，反正只要我在北京，我在8月15这天没事，我准得抬头看一看天气，我看了有这么10回8回，真准。8月15云彩把月亮一遮，到正月15准下雪，哪怕下小雪它也得下。那么现在赤壁之战正好在隆冬季节，要按照古代节气来讲，日冬至则一阴下藏，一阳上枢，也就是冬至一阳生，意味着春天将到了。冬天冷已然冷到了极点，所以春天要来，它气候得发生变化。夏至一阴生，到了夏天的尾，就意味着秋风到了。所以阴阳复始，也就是阴阳二气交流的时候，一般的话会影响到江面风向的变化。11月20甲子日正是冬至，冬至一交节气，您到时候一看，啪的一下，这风向就会突然起变化。诸葛亮就利用这个节气的变化以及气象的规律，他所以才能在七星坛借来东风，而且借机会逃离周瑜的控制。现在周瑜没办法了，想杀诸葛亮杀不了，只好听鲁肃、鲁子敬的话，派兵遣将大破曹操83万。周都督伸手拿起了一支令箭，甘宁听令，在。大将甘宁、甘兴霸挺身出列，站在帅案前。甘宁，本都督给你3000人马。第一，你要打着曹营的旗号；第二，军士负心前往，就是背着柴火捆；第三，留下蔡和，带着蔡中及其荆州的降兵，沿长江南岸直取乌林地面，放火烧曹营的粮台。遵令。这是周瑜、周公瑾发出的第一路火烧曹操马步军大营的队伍。然后周瑜伸手拔出第二支令箭，太史慈听令，在。太史慈，你也带领3000人马直奔黄州地界，断绝曹操合肥接应的兵将。你见到曹操的援军立刻就打，然后放起火来，放火为号。你要注意，你要是看见咱们的兵将打红旗，这就是主公派去接应你的先锋官陆逊、陆伯言的队伍，然后兵合一处，奋勇杀敌。遵令。甘宁、太史慈，你们这两路人马路程最远，立刻出发。遵令。甘宁还有太史慈手持大令走出中军大帐，点起本部人马出发了。接着周瑜又派了第三路人马，大将吕蒙领3000兵到乌林去接应甘宁，火烧曹操的汉寨。第四路人马是大将凌统，也带着3000兵直奔夷陵界首，看见乌林。

0: 火起立刻接应。董袭是第五路，也是领兵3000直取汉阳，从汉川杀奔曹操的大寨。第六路人马是大将潘璋，3000兵打白旗到汉阳去接应董袭。第三支、第四支、第五支、第六支的队伍又出发了，然后周瑜说了一声：“老将军黄盖在，你赶紧准备出发。”黄盖呢，他早已然预备好了20条火船了，派一名小校到曹操大营前去下书。这小校已然回来禀报黄盖说，这书信曹操已然接到了。这封书信黄盖告诉曹操，今天夜里我带着粮船前来投降，这粮船就是火船。黄盖接令走了。周瑜又派大将蒋钦、周泰、韩当、陈武，每个人都带着300只战船。这300只战船上边都是水军，放过火之后得上前杀敌，所以这每只水路还带着20只火船，4员战将都带着80只火船，里边也装满了干柴，灌上鱼油，放上芦苇，只要点着了，跟着黄盖一放火，了不得呀！加上黄盖的20条火船，就是100只火船。这4员战将指挥水军就瞧黄盖的了，只要黄盖船头火一起，然后4路水军往上一冲，曹操水师大营根本就跑不了了。这几员战将高高兴兴，气宇轩昂，接过大令前去调自己的兵将。然后周瑜又让徐盛、丁奉为战前护卫校尉，丁奉在左，徐盛在右。周瑜就跟程普上了帅船，就在帅船上督战了。大营呢，就留着鲁肃跟阚泽还有张昭这些谋士守住了，就等着总号令一下，全军进起，按令进攻了。那么这命令应该什么时候下达，就等着孙权了。时间不大，孙权派人给周瑜送来了兵符，告诉周瑜说，先锋官鲁肃已然到了齐皇帝面，孙权指挥大兵作为后应。周都督把兵符合一，传下命令，西山放火炮，南屏山举旗为号。周都督命令一下，那是令下山摇动，令下鬼神经啊。眼瞧着周瑜派兵遣将，这些武将心中佩服，老将军程普心里边也感觉到自己确实不如周瑜治军有方，用兵有法。周瑜安排好了之后，往这帅船上一坐，突然间他又想起诸葛亮来了。我怎么就杀不了诸葛亮呢？现在诸葛亮到底干什么去了？所以咱们书回头再说诸葛亮。诸葛亮回去找刘备去了，因为按照诸葛军师的嘱咐，刘备、刘玄德早就让赵云准备好了，在11月19日驾一只快船到三江口，就停泊在南屏山下的江湾里，等着20日冬至，东南风刮起来，好把军师孔明接回来。所以子龙将军走了之后，刘备一直担心，就来到敌楼之上，往江中看着，就盼着诸葛军师回来。可是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把刘备急坏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看见江中唰来了一队船队，刘备心说不对呀，赵云走了一条船，怎么来了一支船队？这是哪儿的船呢？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1月20日，甲子日，东南风起来了。刘备、刘玄德站在城楼之上，往江中观瞧，就等着军师孔明回来。刘备按照诸葛亮的吩咐，把军士跟兵刃全都准备齐了，就等着诸葛亮回来调兵遣将了。刘备着急往江中看着，突然间来了一支船队。刘备还纳闷呢，诸葛亮要回来也是子龙将军一条快船，怎么来了一队船队呢？仔细再一看，这船上打的是荆州的旗号。刘备明白了，这是大侄儿公子刘琦来了。时间不大，刘琦的船靠了岸了，刘琦弃船登岸来见刘备，给刘备深施一礼，侄儿拜见叔父，先知啊，请吧。叔侄两个人来到敌楼上坐下了。刘琦就问叔父，不是说好了孙刘两家联合破曹，现在东吴已然发兵了，咱们的兵将怎么不见动静呢？先知啊，不是我按兵不动，是等候军师回来才能派兵遣将。孔明先生还没回来吗？我已然派子龙将军到南屏山下迎接军师，至今不见回来。你看我站在敌楼之上往下观看，正着急呢。刘琦呀，你说孔明先生会不会出事呢？正在这时候，有一名小校来到刘备面前，启禀主公，我们看见了远处来了一条快船，可能是军师回来了。刘备、刘玄德跟刘琦顺着小校手指的方向仔细观看，看着看着，刘备可乐坏了，这条船快呀，唰，站在船头之上的正是诸葛孔明，旁边站的是常山赵云。刘备看见军师回来了，连嘴都合不上了，手拉着刘琦，来来来，贤侄，咱们下去迎接军师。两个人由打敌楼上下来，骑着马来到江边。到了江边，诸葛亮已然下船了，刘备赶紧跟刘琦下了马，诸葛亮上前施礼，孔明拜见主公。刘备紧走几步，拉着诸葛亮的手，先生，你可回来了，想杀刘备呀。说到这儿，刘备激动的眼泪夺眶而出。诸葛亮很受感动，主公您不用担心，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这次去东吴的详细情况以后有时间再说，我问问您，不知道您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军师，你放心，我已经全都准备好了，现在公子刘琦也来了，就等着你派兵遣将了。好，主公请。诸葛亮又跟刘琦两个人互相施礼，咱们书不细表，就回到下口。到了下口，刘备立刻请诸葛亮升帐。上垂手坐的是刘备，下垂手坐的是大公子刘琦，诸葛亮在帅案正坐归坐了。这时候关云长、张飞、大将赵云、小将关平、公子刘芳、糜竺、糜芳、简雍、孙乾分列左右。刘备、刘玄德站起身形，众位将军、列位先生，我们和江东人马要联合破曹，就在今天呢。军师把东南风借来了，现在军师回来了，我们大家要服从军师的安排调动，不得有误。遵命！大家齐声回答。一看见诸葛亮回来了，大家士气十足。孔明先生，就请你派兵遣将吧。好。诸葛亮点了点头。众位将军，现在周瑜要趁着东南风起，纵火火烧曹操83万。现在本军师要派兵遣将，众位要分。

有杀敌，擒拿国贼曹操就在今日。大家伙这高兴啊，军师请您派将吧。诸葛亮伸手拿出第一支令箭，子龙将军听令。在，子龙将军，你带领3000人马立刻渡江，走小路直奔乌林，选择树木跟芦苇密集的地方把人马埋伏好了，千万不要出动静。我估计今天夜里过了三更，到了四更左右，曹操必然率领残兵败将从乌林这条路上逃跑。你看见曹操的残兵败将了，不要出来，让过他的头前部队，有打半路当中杀出去，同时放火。子龙将军，这一仗虽然不能把曹操兵将斩尽杀绝，至少也能杀他一半，然后你指挥兵将就把他盔甲兵器运回来。遵令。赵云伸手接令箭，请问军师，乌林有两条路，一条通往南郡，一条通往荆州，我不知道曹操从哪条路上来，请军师明示。好。诸葛亮点了点头，看了看赵云，心说这个人办事十分精细，恐怕埋伏错了。子龙将军，你问的太对了，据我想南郡一带必然有江东人马埋伏，看来曹操是不会从那边逃走的，我断定曹操必然取道奔荆州，然后回许昌，所以子龙将军，你就把人马埋伏在通往荆州的这条路上，不得有误。遵令。赵云接过令箭，带领人马走了。诸葛亮伸手拔出第二支令箭，张飞将军听令。走。张飞这高兴，心说军师第二支令箭就派我，站在帅案前，军师不知道您派我到何处立功。三将军，我也给你3000人马，你渡过江去就截断夷陵这条路，埋伏在哪儿呢？就埋伏在葫芦谷口。一德呀，这葫芦谷口是通往北夷陵的必经之路，我断定曹操不敢逃往南夷陵，必然要逃往北夷陵，明日东南方过后必然有一场大雨，等雨停了以后，曹操必然要埋锅造饭。三将军，你指挥人马藏在暗处，只要看见通往北夷陵路上有烟火升起来，那就是曹操的兵将到了，在那儿埋锅造饭呢。将军你可别着急，稍等片刻，等曹操的残兵败将把这饭做得了，端起碗来刚要吃，还没吃着呢，你立刻在山边放火，然后指挥人马冲出去。这一仗虽然捉不到奸臣曹操，可是也能杀得曹营兵将所剩无几，三将军你就立下赫赫战功。哎呀，张飞这高兴啊，多谢军师如此美差，今后多派几回。张飞这么一说，大家伙全笑了。张飞接过令箭，兴冲冲走出大帐，点起3000人马，浩浩荡荡直奔葫芦谷口。诸葛亮跟着又传下命令，让糜竺、糜芳、刘封三个人带3000人马乘船骑马，指挥兵将就沿着长江水路两边干什么？一路上杀曹操的败兵，主要的是夺取曹操的军械、辎重、粮草，什么都要，什么盔甲呀、刀枪啊、粮草啊、被服啊、车辆啊、旗帜、船只、箭什么要什么。刘备一听，刘备也点了点头，心说军师心太细了，我刘备这家底太薄了，能收多少东西收回多少东西，好武装我刘备的军队。这三个打扫战场的将军各自领命去了，然后诸葛亮站起身形，就跟公子刘琦说，大公子，武昌这个地方非常紧要，请公子立刻回去

镇守武昌。就在武昌江岸把阵势裂开了，我想曹操在赤壁兵败之后，必然有曹操的残兵败将奔武昌江岸投来。公子您呐，就在那儿等着活捉曹操的兵将，可有一节，千万千万不能离开武昌。孔明先生请您放心，我就告辞了。刘琦又辞别了刘备，然后乘船告奔武昌。诸葛亮回过头来跟刘备说，主公，您可以在樊口屯兵，凭高而望，看今天夜里周瑜纵火大破曹兵。好啊。这时候关云长实在忍不住了，关云长心说，都派，为什么不派我关羽？我跟着大哥身经百战，哪一战我不身先士卒，立下功劳？想到这儿，晃身形，擦啷啷，假叶声音响，残眉倒竖，凤目圆睁，五柳长髯在胸前飘摆。他看诸葛亮还不说话，迈虎步腾腾腾走到帅案前，双手抱拳，军师啊，二将军你有何话讲？军师，想我关羽多年随从兄长，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而今要大破曹操兵将了，我关云长身为战将，军师为什么不派关某阵前杀敌，却是何意？是啊，刘备这时候也看了看诸葛亮，心说，这么大的杀人战场，为什么不派云长啊？刘备还没说话呢，诸葛亮面带微笑跟关云长说话了。云长，你不要见怪，我本想委派关将军你去把守一个最重要的隘口，可是又怕二将军为难，所以没敢传令。军师，你统帅三军，我关云长阵前杀敌，你传下令来，我关云长纵马持刀，按军师将令而行，难道说张飞去的，赵云去的，我关云长这口青龙偃月大刀斩杀不了曹营的兵将吗？哎，关将军，你胯下马掌中刀，天下无敌，曹兵见你必然是魂飞天外，破散九霄，怎么能打不过曹操兵将？可有义气，今日本军师已然料到了，曹操的残兵败将经过葫芦谷口，三将军追杀一阵，所剩无几，他一定败走华容道，我想委派二将军镇守华容，活捉曹操，手到擒来之势，捉拿国贼，立下赫赫战功。可是关将军，我曾经听主公说过，想当年关将军在许昌跟曹操共处，听说曹操对你三日小宴五日大宴，封你偏将军，赠予锦袍赤兔千里马，可以说对关将军你恩重如山，我怕关将军你看到曹操之后你不杀他，因为关将军你的忠义著于四海，谁都知道关将军你是个忠义之人，你要是捉住曹操你不杀他，反而把他放走了，擒不来国贼曹操，咱们如何向江东父老交代，如何向荆州万民交代呀？所以不敢委派将军。哎，军师言之差矣，想当年在许都之时，曹丞相确实对我不薄，可是我斩颜良逐文丑，解了白马之围，已然报答了曹操，而今要捉拿曹操，两国交兵，我关云长怎么能因私而废功呢？军师，如果让我关某去镇守华容道，曹操就是擂声双翅也难以飞过。关将军，倘若你要放走了

曹操又当如何呀？军师，我关云长愿立下军令状。好啊，既然如此，就请二将军立下军令状，军法无私，久依军师。军政司，在，看军令状伺候。军政司拿过军令状，关云长提笔就写：立军令状人关羽，字云长，今奉军师将令去华容道埋伏，如果曹操败走华容，被我关羽放走，愿将项上人头献与军师。立军令状人关羽，字云长，啪啪画了押了，双手往上一呈，请军师过目。诸葛亮接过来看了看，就递给了军政司。军政司刚要收起来，关云长说话了：军师，我关某立下军令状，曹操走华容道，如果我关云长把他放走了，将项上人头献与军师，那么我请问军师，倘若曹操不走华容呢？好啊，诸葛亮点了点头，如果曹操不走华容道，本军师也给你立下军令状。诸葛亮也是提笔就写：立军令状人诸葛孔明，今命关云长镇守华容道，擒拿国贼，倘若曹操没走华容道，愿将项上人头输与关将军。立军令状人诸葛孔明，啪啪也画了押了，二将军请你过目。关云长拿眼睛看了一眼，一摆手，军政司就把两份军令状全收起来了。诸葛亮伸手拿令箭，这时候刘备心里砰砰直跳啊，看着诸葛军师收这两份军令状，刘备直摇头，也没法拦呢。刘备心说，这是什么事儿啊？军师诸葛亮给我二弟关羽立下军令状，我二弟云长给军师立下军令状，如果曹操走华容道怎么办？我二弟要把他放走了呢。如果曹操不走华容道，诸葛亮的军令状也立了，我不能没有军师啊。刘备突然间心里觉得一阵乱，看着诸葛亮就没说出话来。诸葛亮把手中令箭一举：关羽听令。关云长插手施礼：关将军，命你带领500校刀手，关平周仓两员战将去镇守华容道，擒拿国贼曹操。遵令。关云长伸手接过令箭，诸葛亮用手一指：二将军，华容道有两条路，一条大道，一条小道。关将军，你带领人马就埋伏在华容小道，而且我要嘱咐你，你必须在小道的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来，有这把火就能把曹操残兵败将引至华容小道，二将军你就能捉拿国贼，立下战功。军师，曹操这人用兵诡诈，如果他看见小路高山之处有烟火，他就知道小路必有埋伏，怎么能会朝小路而来呢？二将军言之差矣，岂不闻兵法虚虚实实而论？曹操虽然能用兵，只能这样才能瞒得住曹操啊。曹操用兵诡诈，二将军也说了，他看见小路高山之处有烟火，必然认为这是虚张声势，并没有埋伏，所以带着残兵败将就奔了华容小道。曹操一到，关将军手下可千万不要留情。云长遵令，跟军师告辞，前去埋伏。关云长非常高兴，手举大令，伸手一撩于他伟分两征群，迈大步腾腾腾走出帐口，然后点齐了500校刀手，带着小将关平、大将周仓，就够奔华容小道前去买。

0: 埋伏。刘备眼瞧着二弟出去，两只眼睛都看直了，这心就悬起来了。刘关张桃园弟兄三结义，关云长什么脾气刘备知道，张飞什么秉性刘备是一清二楚。二弟关云长的脾气是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他是个忠义之士。今时你派他镇守华容道，倘若曹操真来，他要求我二弟云长，哎呀！刘备真着急。诸葛亮在旁边看见刘备的表情，诸葛亮心中明白，主公，您是不是担心呢？
1: 军师，我确实担心。
0: 军师您放心，我为什么派二将军前去镇守华容？我也知道二将军的脾气，我也知道二将军的秉性，而且也知道二将军跟曹操这一段交往。主公，您还记得不记得，我们当初在茅庐草舍谈论天下大事，就讲到了三足鼎立。这次曹操必败了，可是曹操绝不能一败涂地，咱们必须给曹操留条后路。您想想，如果曹操真被关将军捉住了，项上一刀把他杀了，曹操的势力可还在呀，有很多人忠于曹操。周瑜周公瑾借这机会夺荆州，北伐中原，他要驰骋疆场，保孙权称霸于天下。这么一来天下大乱，还有马腾韩遂，还有汉中的张鲁，诸侯争霸，群雄吞并，混乱的场面，主公，咱们的前途如何？您想过没有？哎呀，军师，你要不谈到这儿，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么些情况。所以，主公，要从长远来看，从全局着想，就应该放曹操回归许昌。您记住我的话，曹操是经一事长一智，他这次大败而归，曹操是绝不甘心的。军师，既然要放走曹操，为什么让我二弟云长镇守华容道，还要立下军令状呢？君无戏言呐！倘若二弟把曹操放走了，回来之后岂不被军师杀头？哎，主公，您能够顾全大局，同意放走曹操，所以我才把关将军安排在华容道。主公您放心，我怎么能杀了二将军呢？二将军跟您桃园结义，而且是咱们武将之首，让他立下军令状，就是让他心服口服，日后为众将做个榜样，我就更好调兵遣将了。到那个时候我假意要杀，主公难道您不为关将军求情吗？哎呀，多谢军师，我刘备顿开茅塞。刘备一挑大指，军师啊，我真佩服你神机妙算，世间罕有。主公，咱们在茅庐草舍已然说好了，将来三分天下，再图中原。好，军师，您怎么派见我刘备怎么听。然后诸葛亮就留下孙权跟简雍守城，自己陪着刘备到樊口登高瞭望，要观看周瑜用兵火烧赤壁，下回再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4: 王奶奶，

0: 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1: 谢谢了，姑娘。
2: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3: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

0: 道门，给人顺心。
1: 爷爷，别着急，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2: 谢谢你啦，小朋友。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这一天呢，远远的就看见前面有一座城，唐僧哥就说了，悟空啊，你看前边是一座城，咱们进城去歇歇，换了官文再走吧。哎，官文呢就是通行证。唐僧刚说到这儿啊，就听见城那边啊嗷嗷嗷就直嚷嚷，什么事儿啊？孙悟空就说了，师父，您先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去看看，看看那儿出了什么事儿了。好，你去吧，等你回。

回来，咱们在进城晃光文。哎，孙悟空啊，就上那群热闹的地方去了。原来呀，是一群和尚在那儿干活呢。他们呢，拉着一车一车的大木头，还有砖什么的。因为呀，太沉了，他们在那儿的那儿使劲呢。这些个和尚啊，一个个的都是那么面黄肌瘦的，穿的那么破破烂烂的。忽然呢，从城里头啊走出了两个老道。这些个和尚啊，一看见老道来了，哎呦，比刚才呀更卖劲儿了，使劲的拉那个车呀。孙悟空一看，心想，这些个和尚干嘛？这么怕老道啊？我得过去打听打听。孙悟空摇身一变呢，他变成了一个老道，走到那两个老道的跟前，行了个礼。请问道长，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想进城弄点吃的，行不行啊？哦，你是从外地来的吧？我们这会儿啊叫车迟国，你也是个老道，哈哈，咱们呢就是一家人啦。你进城随便到哪家，谁也不敢不好好招待你。哦，请问这是为什么？你是不知道啊，我们这会儿啊有三位师傅，是这个国家大大了不起的人物啊。我们大师傅叫虎力大仙，二师傅叫鹿力大仙，三师傅叫羊力大仙。他们呐，都有很大的法力呀，能呼风唤雨呀，哈哈，连国王啊都很怕他们，封他们做了大国师。你说，这城里头的人谁敢不尊重咱们老道呢？哦，请问，你们的师傅到底有多大的法力呀？我想去拜会拜会他们，不知道行不行？那怎么不行呢？等我们办完了公事，就带你去见师傅。你们什么公事啊？这两个老道啊，就指着那些个干活的和尚说了：你看，他们呐是给我们干活的，要是不看着啊，他们就偷懒。孙悟空啊很奇怪，请问这些个和尚为什么要给老道干活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些个和尚啊不会呼风唤雨，光会念经，是些个不中用的东西啊。国王就让他们给我们老道干活，什么烧火呀、扫地呀、做饭呐，这么说吧，反正什么活啊都叫他们干。这不，这几天呢正让他们盖房子呢。哦，孙悟空一听，心说，这些个老道靠着他们师父有点本事，就在这会儿欺负人。我老孙可不能让他们这么干。想到这儿啊，他就拉着那两个老道，二位道长，有件事求求你们帮忙，行吗？你说吧，什么事？我有一位叔叔，从小啊当和尚，离家呀十几年了，不知道啊他是不是到你们这个地方来了。我想啊到那群和尚里边去看看，有没有我那位叔叔。哦，这好说，这好说。你就去看看吧，要是真有你的叔叔，看你也是个老道，你就把他带走好了。好，多谢了，多谢了。孙悟空啊就

走到那群和尚里边去了，因为他变的是老道的模样啊。那些个和尚们一看见他呀，好，扑通一下都跪下了，梆梆梆直磕头。哎，我们没敢偷懒呐、没敢偷懒呐。孙悟空一看他们这个样，那就又可笑又可怜。哎，你们别害怕，我是来呀找我的亲戚的，不是看着你们干活的。你们这些个人怎么这么不害臊啊？啊，就这么心甘情愿的给老道干活啊？这时候有一个和尚可就说了，老爷，您是外边来的，外地来的，不知道啊，这会儿的国王敬重老道，虐待我们和尚啊。原来呀、我们这会儿有2000多个和尚呢，现在被折磨的就剩下我们这500人了。别说这会儿的和尚了，就是从外地来的和尚啊，也要让老道们抓起来做苦工啊。孙悟空一听啊，气坏了，心说我老孙师徒4个人都是和尚，这么说来到这个城里头也得给老道们做苦工喽。嘿嘿，我非得让这些个老道知道我们和尚的厉害。他想到这儿啊，就回到那两个老道那儿去了。两个老道就问，找着你的叔叔了没有啊？找到了，找到了，不但找着了我的叔叔了，还找着了我好些个亲戚呢。都谁是你的亲戚啊？那500个和尚啊，全是我的亲戚，你们呢，就把他们全放了给我吧。什么？什么？你疯了？这500个和尚都是你的亲戚，这怎么能行呢？我问你们放不放？这怎么能放呢？不能放，一定不能放，一定不能放。孙悟空一生气，显了原形了，拿出的金箍棒，这两本本啊，把这两个老道啊，全都给打死了。吓得那群和尚啊，浑身直打哆嗦呀。老爷呀，这个事让国王要是知道喽，我们就全都活不了了。别怕，告诉你，我是唐僧的徒弟孙悟空，现在你们赶紧的逃跑回家去吧。那群和尚一看刚才的老道变成了这个样了，大伙可就说了，好心的师父啊，你救了我们，可我们要让官兵再抓住就活不了了。不用怕，说着孙悟空啊，从身上拔下一根毫毛，放在嘴里头一嚼，他变成了好些节毛。你们拿着，有人要是抓你们，只要你们捏住了这节毛，叫一声齐天大圣，我就来保护你们。大伙儿一人拿着这么一咕噜毛，有个胆大的，他就想我试试，他就叫了一声齐天大圣。刚这么一叫啊，他身子旁边啊就出现了孙悟空了。这下大伙儿啊可都高兴了，一人拿着一截毛给孙悟空磕了头，一窝蜂似的呀就都跑了。孙悟空回到师傅那儿，把这个事儿跟师傅一说，师傅不住的点头，好好，你做得对，不过你不应该打死那两个老道啊。你看天不早了，咱们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吧。说着他们师徒4个找了一个店房住下了。第二天呢，他们就到国王那儿去换官文。国王一听啊，心说这几个和尚难道不知道我们这会儿的情况吗？不赶快逃跑，反倒来自讨苦吃。

正想着呢，那个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都来了。他们报告国王说，孙悟空啊，把他们的徒弟给打死了两个，把那500个和尚啊也全都给放跑了。他们要求国王啊，快把这4个和尚都给杀死，给死的那个老道报仇。国王啊，怕这3个大仙，这会儿听他们这么一报告，非常生气，一拍桌子，来人呐，把这4个和尚拉出去杀了。这时候旁边啊，有一个官可就说了，国王啊，慢着，您知道这4个和尚可是从大唐国来的呀，杀了他们可就得罪了大唐国了，再说他们从那么老远的地方来，路上一定遇到了很多的妖魔鬼怪呀，他们要是没有真的法力，也到不了咱们这会儿啊，您把他们杀了，这不大好吧，还望国王慎重才好啊。国王一听啊，有道理，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他想了想，他就跟这个唐僧说了，喂和尚，我们车迟国现在正干旱缺雨水，你们去和我3位国师比比求雨吧，如果你们能求下雨来，我就给你们倒换官文让你们走，如果求不下雨来，那就别想活着走了。唐僧啊还没说话呢，孙悟空搭茬了，行啊行啊，走走走走，我老孙这就给你们求雨去。好，走。国王和那3个大仙孙悟空他们都到了一个求雨的大台子底下了。孙悟空一看这个台子啊有3丈多高呢，他就对虎力大仙说，喂，你先去求求试试。那个虎力大仙呢也不推辞，大模大样的走到台子上，手里头啊拿着一把宝剑。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作为里尔克作品的翻译者，冯至同时也是我们北大的一名诗人。中国新诗的第三个十年，从冯至等校园诗人群，到以穆旦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再到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象征主义。

诗歌，成为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奇迹。今天，让我们借他们的诗歌，致敬在灾难的岁月，奔走呼告于大风沙中和青纱帐里的吹号者，以及在漫长的暗夜里的举火把者。请欣赏十四行集《我们准备着》，作者冯志，朗诵冯威。春，作者木旦，朗诵刘小翠。萧红木盼口站，作者戴望舒，朗诵方明。

深深的承受。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我们的生命

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他们经过了一次交媾，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便结束他们美妙的一生。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

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它渴求着拥抱你，花朵。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看这满园

下被永远的迷迷惑着的，是我们20岁的金币的肉体，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你们被点燃，卷曲又卷曲，却无处可依。哦，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组合。

0: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1: 五元读书会，
2: 每一个北大人都有着一个浪漫的燕园之梦，校园在最美好的年岁留下了最青葱的记忆。请欣赏谢冕先生的散文《永远的校园》，让先生优美激越、才华横溢的文字带着我们重走一遍未名湖畔的小路，沿着大师的足迹重回我们永远的校园。

小小的种子，被草地上那个小女孩轻轻一吹，神奇地落在这里。

0: 已经变得十分遥远的那个八月末的午夜，车子在黑油油的校园里林丛中旋转，终于停住的时候，我认定那是一生中最神圣的一个夜晚。命运安排我选择了燕园一片土。每个北大学生都会有和这个校园相联系的梦和记忆，尽管它因人而异，而且也并非一味的幸福欢愉，会有心酸烦苦，也会有无可补偿的遗憾和愧疚。
1: 这里有向着习惯思维和因袭实力的勇敢抗争，
2: 那些富有历史预见和进取的思想，在那个迷蒙的时刻发出了动人的微光。
3: 作为时代的骄傲，它体现北大师生最敏感也最有锐气的品质。
4: 那颗偶然落下的种子不会长成

0: 特殊的条件被催化而成熟，
1: 告别青春，告别单纯，
2: 从此心甘情愿地跋涉于泥泞的长河而不怨忧，也许即在此时。
1: 忧患与我们同行，我们背上了沉重的人生十字架。
3: 曼妙的幻想，绝不的狂欢，天真的虔诚，随着无可弥补的缺憾而远逝。
1: 我们有自己的青春记，这里是我的永远的校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那里行进着一些衣饰朴素的人，
0: 从青年到老年，他们步履稳健，仪态从容，
2: 一切都如这座北方古城那样质朴平静。
0: 但此时与你默默相交而过的，很可能是科学和艺术上的巨人。
3: 当然，跟随在他们身后的，更多的是他们的学生。
1: 作为自由思想的继承者，他们默默地接受并奔涌着前辈学者身上的血液，作为精神品质不可见却实际拥有的威力。
3: 这圣地绵延着不会熄灭的火种，它不同于父母的繁衍后代，但却叫那种繁衍更为神妙且不朽。
1: 它不是一种物质的遗传，而是灵魂的塑造和远播。这种存在超越时间和空间，成为北大永存的灵魂。
3: 从十九世纪末到如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从这里眺望世界，
1: 以坚毅的、顽强的、几乎是前仆后继的精神，在这片落后的国土上传播文明的种子。
0: 近百年来，这种奋斗无一例外地受到阻遏，
1: 这里生生不息地爆发抗争。
2: 北大人的呐喊，举世闻名，
3: 这呐喊代表了民众的心声。
1: 阻遏使北大人遗传了沉重的忧患，
0: 于是你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沉思的面孔，总有一种悲壮和忧愤。北大魂、中国魂在这里生长，这校园是永远的。
1: 北大魂、中国魂在这里生长，这校园是永远的。
4: 神圣的皈依感，一颗偶然吹落的种子终于不再移动，他期待并期许一种奉献，以补偿青春的遗憾，并至诚期望秘密之

0: 五元读书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车呀？
1: 嘘，前面有交警，我把头盔戴上。
0: 你出门的时候戴上多好，非弄得跟猫和老鼠似的。怎么又停了？我都快迟到了。
1: 马上马上啊，乖宝，前面没有交警了，爸爸把头盔摘下来再走，不然发型压坏了可就不帅了。好了好了，走喽。
0: 小心车。
2: 骑乘安全千万条，戴好头盔第一条。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俩窟窿眼是出事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太高兴了，
7: 激动啊，
6: 也没有什么可以表达我的敬意了。
7: 怎么了？
6: 这样吧，今天请在座的各位，
7: 哦，
6: 加上你吧，加上你，加上你，
7: 怎么得加上我呀？
6: 算你一个，算你一个。
7: 行，
6: 请你们旅游去。
7: 这么大方啊？
6: 是我大方。
7: 嗯、
6: 那个办了一个旅游的年度会员，我想带大伙儿就去，是不是？
7: 哦，
6: 一块热闹热闹。
7: 您还办会员了？
6: 必须得办会员。
7: 怎么了？
6: 因为现在大伙儿都听过那首歌嘛。
7: 哪首歌啊？
6: 来，给我那个 music。

0: 别停，能
1: 都不冲。
2: 怎么能不冲？你得冲！
1: 这废话，差点让你给我带坑里得钱。
2: 过年你想好哦，会员你得搞，
1: 嗯啊，
2: 事业想成功，会员你得冲。
1: 那都是卖会员的，那都是
2: 是卖会员的，什么那都是
1: 不冲。
2: 我
1: 你干嘛的？
3: 我就是各位的终身会员顾问。
1: 会员顾问，
3: 各位先生，
1: 干什么？
3: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1: 哎，我不
3: 这位美女。

0: 不了解，美容美发了解一下吗？我不了解，不需要。
1: 你凭什么替人家回答？你凭什么替人家？
0: 废话，我山东人，这都我老乡儿，我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往火坑里跳吗？
1: 就老乡们就不需要健康吗？
0: 我不，
1: 你就不需要健康吗？
0: 我都需要健康啊，知道吗？
1: 你不游泳健身，了解了解你健康不健康吗？
0: 我不了解了吗？了解完了，不健康啊！
1: 不健康你就充会员呐、
0: 啊，不健康我就充会员。
1: 对呀、啊，充完会员，你从不健康就变成了亚健康。
0: 哎呦，我这进步好快哟！
1: 那当然了，
0: 我不是亚健康了，我还想再进步进步，这个得
1: 你跟教练买课呀。
0: 哦、我得买课。
1: 对呀，
0: 不是那我买课前我这什么毛病啊？
1: 你买课前你一看你就你这个你肯定是骨盆前倾的。
0: 我买课前我骨盆前倾。
1: 对呀，
0: 我买课，
1: 买课，
0: 买完课，
1: 臀大肌发达，
0: 臀大肌
1: 进步多快！
0: 你给我练坏了，不是，
1: 咱老弄个骨盆来回倒腾什么？
0: 不是，怎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就你买了课，这对身体好啊，
0: 这会对身体好啊，
1: 对，
0: 你对钱包不好。不买，不充，哼，不充，
1: 老不充，你充会员多好，
0: 我不充，知道吗？
1: 你爸都充了，你凭什么你就不充？你说这人，
0: 你先等会儿，你我爸充会员了，充了，我爸还有钱充会员呢，
1: 他这跟你妈要的，
0: 他充的什么会员？
1: 智能电视年度 VIP 会员、
0: 啊、不这能干什么呀？
1: 能干什么？
0: 能干什么？
1: 你爸就受不了一打开电视机那90秒的开机广告啊。
0: 你说你看电视吗？你得等他90秒啊。
1: 不行，你爸等不了啊。
0: 是啊，
1: 你爸自己都念叨啊。哎呦，原来是广告里面插播电视剧，哎，现在是广告里面插了台电视啊。
0: 这广告窝里头的是吧？啊，行，那充完了，这90秒是不是就取消了？哎
1: 哎，你爸明智就明智到这儿了，
0: 明智了。
1: 你想取消开机广告？哎啊，你办完了会员
0: 怎么样？
1: 你取消不了？哎，
0: 取消，那不白充了吗？
1: 多神奇！
0: 这叫神奇呀、啊！
1: 开机广告那是人家电视机厂家自带的，你得打电话让人给你取消。
0: 这叫诈骗行为了，这都算
1: 办会员啊？是为了让你点的热播电视剧。
0: 不看热播，嗯，就看过去的经典剧，
1: 嗯，过去的就那么一两部。嗯、你爸已经看了6遍《闯关东》了，啊，按这个距离算，哦、你爸已经绕地球一周了。哎呀，
0: 不是，我先问，要不办会员，我在电视上我能看什么？
1: 也能看呀，
0: 能看什么？
1: 电影、综艺、电视剧，
0: 这不挺多吗？
1: 是，只能看前6分钟。哎，
0: 是看的，嗯，啊，那办了会员，这就都能看了。耶、哎，
1: 你想啥呢？哎、啊。办了会员以后啊，就只能看一部分。哎，这其他是单独收费的，不一样。
0: 您这还是白充啊？这个
1: 那叫白充
0: 啊？啥的事儿啊？
1: 你充了回家看电视方便呀？
0: 看电视方便？
1: 对呀，
0: 不看，我有手机投屏。
1: 嘿，手机投屏，
0: 手机投屏，我不点，哎，手机一投屏我就看了。
1: 那你手机上有那个？哎呦，疼那个会员啊？
0: 哎呦，
1: 疼。
0: 什么叫哎呦疼？你坐哪儿了？
1: 视频网站的会员都有吗？没有，你投什么？对吧？你不能超前点映，你不能取消广告，你不能跳过广告，你不能关闭广告。
0: 我告诉你，我就是听你们这个了。我不就充了一会员吗？充完了是开播那广告是取消了，但问题是，它中间又出来广告了。
1: 这别胡说，中间哪有广告？这叫创意中差。
0: 我不要创意中差，我不要这个。再者，我就不买会员，我找朋友借，哎，我用他会员。
1: 就是看你现在这么硬气这个状态啊，你肯定是个单身狗吧，兄弟？哎，这
0: 你如何透过了现象看到了我的本质？
1: 会员都没有，肯定单身狗。哎，
0: 这单身狗跟会员有什么关系呢？
1: 你想想，你和一个女孩两个人坐在家里，小二小二，主人我在，来播放一首歌曲，
0: 来一首。哇
1: 哇，没了，
0: 唱啊！
1: 你没有权限了。
0: 我怎么没权限了？
1: 因为你不是畅听会员，你也不是 VIP 会员，你更不是 SVIP 会员。
0: 不，这
1: 女孩都尴尬了啊！这怎么？你们家属鸡是怎饿了？哎，他老嗷什么呢？
0: 我为了爱情，我充个畅听会员，
1: 这就对了。哎，
0: 我充了这畅听会员，是不是我就都能听了？哦，畅听会员都能听，
1: 对。
0: 那我想。

0: 知道这 VIP 怎么回事呢？
1: 哎呦，畅听会员和这个 VIP， 朋友们，你可得听清楚了啊！畅听会员和 VIP， 是一样的。
0: 哎，是，
1: 所有歌都能听。
0: 你怎么坑人呢？这，告诉你，我不要了，我也不听了，我把这钱省下来，我点外卖，我香不香？
1: 香啊！哎、那可太香了，
0: 香吧？
1: 你办个外卖会员吧。
0: 哎，外卖行。外卖会员能干什么？
1: 外卖会省配送费呀、啊，
0: 不是？那我要没有这会员，配送费是
1: 2块钱。那我买个会员，配送费多少钱？6块。
0: 干赔了啊！我还赔4块钱。
1: 那不一样、啊。
0: 怎么了？
1: 你看着像你赔了4块钱哦，但是会员可以领一个超级红包5块钱。
0: 不是我天天能领着这红包吗？
1: 那当然也不是，
0: 那当然
1: 看心情，
0: 那看心情，那么领不着红包这怎么办呀？哎呀，
1: 你做那个神秘任务嘛，做了神秘任务领取奖励，你就又能领取红包了
0: 啊！哎，不是，你神秘任务是？
1: 神秘任务就是再买2单外卖。
0: 我吃饱了撑的，我这是，这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1: 这谁不吃？谁不挣钱不为了点外卖，不为了吃饭？那对不对？
0: 那。你买了吗？你买会员了吗？
1: 我不买。
0: 你不买，你让我买。
1: 我是送外卖的，我买那会员干什么？我有病啊！
0: 合着挣钱就全挣我的钱？
1: 什么叫全挣你的钱？这谁钱不谁挣点钱不容易啊？这不容易。
0: 就站好了，这，你在这儿当着我们大伙的面，你好好的把这充会员这事儿，你给我们说一说。
1: 这不是我拿着我跟人说什么？你
0: 说什么？你把这事给我说清楚了吧？你呀。
2: 我会员千万不要得意，因为新会员比老会员有更多福利，免费试用7天，休息来很滑稽，只要点击订阅会员自动就会开启。你想听新的发现 OK 你也是个会员，你家有智能电视 OK 你也是个会员，跑步机上往你奔跑那你也是个会员，在路上互相吐槽恭喜你是个会员 VIP 和 VIP

0: 我问你一问题啊，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不充会员能不能享受充会员的待遇呢？
1: 你想知道？
0: 我想知道啊。
1: 你充个会员，我就告诉你。
0: 进不去你的吧。
2: 我打扮的水嫩一点，就是为了招揽客人。
3: 你这个样子还想招揽客人啊？你能把你老公我留住，就算你有本事来。
2: 胡说什么呢？喂饭。
3: 还要喂饭？我养的是老婆，又不是猫。
2: 哎呀，你咸鸭吧？
3: 老婆，我害怕呀。
2: 你好好的，你害怕什么呀？
3: 你看我们消防审查没有过关，没有整改好就开业了。消防队的要是来了，我们不得停业整顿啊？
2: 那也不改。你说我们开张第一天啊，什么钱都没挣着，还得往外搭，多不吉利啊！再说了，你一大老爷们儿，你不能想想办法呀？还是不是个男人？
3: 我是不是男的你不晓得啊？
2: 耶，怎么说话的你？
3: 好，你既然说我是大老爷们，这个办法我已经想到了。
2: 说，
3: 我带着你行走江湖，浪迹天涯。从此我们就沧海一声笑，
2: 啦啦啦啦，
3: 滔滔两岸潮，
2: 嘿嘿嘿哈。
3: 你相什么掌啊？
2: 我们两个人浪迹江湖，店谁开啊？
3: 好，你聪明，你能干，你水嫩，你性感，你想办法呀。
2: 一个字，拖。这个拖吧，他就你干嘛呢？我说的那是拖时间的拖。哎呦，你按住，哭！哎呀，你给我停！谁让你现在哭了？等人来了再哭啊！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撒泼打滚，家胡闹。
3: 啊，客人到我们饭店来吃饭，一边吃饭一边看你耍猴啊。
2: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只能使出我的杀手锏了。
3: 什么

0: 啥手机？
1: 美人计。
2: 说什么呀？
0: 美人计，美人嘞？
1: 我不就是美人吗？你忘了啊？我可是受过专业的芭蕾舞蹈训练，专研小天鹅。哒哒哒哒
0: 哒哒哒。你就放过小天鹅吧，你就是这大马猴哎！
1: 我站住！
3: 哎呀，行了，媳妇儿，你跟他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吧，牙都咬了，嘚吧什么玩意儿呢？那我还有面子吗？还买大蒜？那对门不新开一家饭店吗？我跟他要两头不就完了吗？待着吧啊！哎呀，这家新开饭店挺火呀、啊，一人都没有，老板也没了，有人没？
1: 你给我站住！你再给我！
0: 你惹祸嘞、哦、
1: 我尊贵的客人，咱们这儿有烧烤火锅炒菜，您要吃点什么呀？
3: 你不给我吃过巴掌了吗？
1: 哎呀，那不是误会吗？我给你揉揉啊，我给你揉揉，给你揉揉。
3: 干干什么？你太热情了，这上来打招呼用大嘴巴子打招呼啊？干什么？你小体格家劲儿不小啊你啊。哎妈，不对呀、啊！不是你这都不是防火材料，你就敢开饭店呐？啊！你太虎了你呀、啊！啊！
0: 坏了，消防队的来了。
1: 那他怎么没穿制服啊？
0: 便衣，暗中调查呀！
1: 哎呀，完了完了
3: 完了完了！液化气罐就跟明火放一起啊，那早晚都会喷啊。另外，你的液化气罐连那个合格小包签都没有啊。早晚会喷啊！你看你这你这里边的电线拉的那全是裸线呢、啊，那早晚会喷啊！另外一个，你说你这地方这么大，你一个消防通道是不够的，你必须弄两个消防通道。
0: 不要害怕，我们刚才见过面的。哎，
3: 我替你挨了一巴掌是吧？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来来来，坐坐坐，同志啊！
3: 叫大哥。啊、哎呀，不是你这样，还得装点那个点式烟杆的喷淋头啊！哎呀，必须得俩。哎
1: 呀，这么专业，一看就是消防队的。哎，
0: 说出来的东西我听都没有听过哎。
1: 看我的，哥哥。
3: 我说你这太甜了，我血糖有点高的。
1: 哥哥，啊、这也得改，那也得改。得花多少钱呢？
3: 你个小样，你要钱要命，要钱要命！
1: 哥哥，
3: 血糖上来了。
1: 哥，哎呀，咱不是忙吗？等咱这忙完了呀，咱来。
3: 使计策是吧？第一招拖，拖时间的拖是吧？拖吧，小样，拖就罚，再拖再罚。我看你有多少钱？
0: 那就用第二招。
3: 第二招。哭，那还得撒泼打滚，还得瞎胡闹，是吧？我跟你讲啊，我这人啊就不会哭，看韩剧我都没哭过。来，你哭，看你怎么给我整哭的。来，哭，哭，哭，你这是哭呢还是抽呢？你啊！哎呀，
1: 哥哥，你这样看人家这样不好意思的啦。
3: 你这韩剧改台剧了，你这个呀？
0: 不是哥哥，
3: 你也来呀、啊？
0: 那大哥，我老婆一招一招的，你全都知道的。哎、呀，但是我老婆有更厉害的第三招。
3: 啥招啊？
0: 美人计。
3: 不是你媳妇就这么没有自知之明啊？
0: 大哥啊，知音啊！
3: 哎呀妈，这个知音了。
1: 来来来！哎呀，看来咱们得意思意思了。
0: 什么意思啊？
1: 等着。那，
0: 他一只王八就搞定了。
1: 你懂什么？看着。哎呀，哥哥，
3: 你行了行了，血糖又上来，这家没完了。我跟你讲，你家那堵墙啊，全塑料，一点就着，打火机都把它干着了，你信吗？另外，我跟你说正事啊，今天呢，我是来要一点那。
1: 都给你准备好了。
3: 啥意思啊？
1: 哎呀，炖了给你补补个大补哟。
3: 你可拉倒，我这虎背熊腰的，他能补我呀？不是，你这谁？别动！
1: 行我的啊！
3: 啥意思？

0: 他这是
1: 啊啊！来来来来，哥哥坐啊！来来来，坐，我们边说边啊，你看着啊啊！自打你进咱这店门呐，就对我们笑容满面、哦、笑里藏刀的。
2: 你会不会说？
1: 我说错了不行啊！哎，
2: 我玩儿呢，跟你们有什么仇啊？进屋干我三下了！哎
1: 呀啊！错了错了错了啊，哥哥、嗯、啊，不是笑里藏刀，是满脸堆笑。嘿，你说啊，你对我们这么好的态度，我们要是再不意思意思，那可就是我们不够意思啦。
2: 你好的啦，把这个拿走的啦。我来干什么来的？我是来借两头大蒜了。
3: 全都给你，咋是得嘞？
2: 我要不了那么多的。把大黑。
1: 哎呀，要！哎呀，要不我们二这腐败啊，就是从这两个小小的大蒜开始的。扎西得嘞。
2: 你好的嘞。我就是要两头大蒜的嘞。哎，干什么玩意儿的嘞？我走的嘞。
1: 哎，大哥，
2: 留步啊！你干啥呀你呀、啊？你放过我行不、啊？哎呀，
1: 你说你在消防队工作这么辛苦，不得留下来吃顿饭啥的呀？
2: 对的，什么玩意儿？不是，谁在消防队工作呀？
1: 你呀、啊？
2: 我在消防队工作呀。你妈呀，整岔劈了！我是对面那个饭店的老板兼大厨，这家伙的。
1: 谁呀、啊？
2: 怎么了？我是对面饭店大厨。
1: 谁呀、啊？
4: 怎么了？
2: 我是对面饭店大厨。
1: 谁呀、啊？
4: 怎么了？
2: 我是对面饭店大厨。哦、
1: 你呀、啊？哎，
4: 怎么了？
5: 这回我给您说。
6: 哟，是。在这儿呢，
5: 啊，这场是我的节目。
6: 我最近在舞台上见不到您了。
5: 最近呢，啊，一直在家里。哦，
6: 在家里头。
5: 哎，在家里呢，积极的搞点创作。哦，
6: 写段子。
5: 哎，整理这个新节目，准备拿出来呀、啊，奉献给观众。
6: 太好了。太好了。
5: 是是是。
6: 应该向您学习呀、啊。
5: 哎，您客气了。
6: 您这叫什么呢？
5: 叫什么呀？
6: 卧薪尝胆。
5: 有这么说的。
6: 您这叫什么呢？您这叫厚积而薄发。
5: 您抬爱。
6: 不行啊，我也不能在这儿久待。
5: 那您
6: 我也回去了。
5: 您回
6: 再见朋友们。
5: 别回来回来回来啊，干嘛？您往后少干嘛呀？
6: 我回去了。
5: 你回去干嘛呀？
6: 我也得跟您学习呀、啊、我也得在家呀。
5: 是学习是学习啊。我问问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6: 我给他们拉东西。
5: 拉东西
6: 啊，累着呢。哎呦，累得我腰酸腿疼呢，俩腿突突乱颤呢。
5: 您能拉什么呀？
6: 拉什么啊？说出来，能把你吓趴下。
5: 我不至于这么胆小。
6: 哦，我有职务。
5: 哦，有职务。
6: 有职务。
5: 啊，您什么职务？
6: 他们都管我叫策划大师。哎呦，多少啊？给他们出点主意。
5: 嘿呀，了不起！
6: 带动经济。
5: 我有个想法。
6: 您说吧。
5: 我打算呢。啊，这样、啊。
6: 您说。
5: 我自己创业。投入的不多。但是呢，多少赚点钱。
6: 您不是说相声吗？
5: 这说相声是一方面。哎呦，哎，主要呢，我自己创业，为大伙儿能服务，体现出我的价值来，
6: 服务大众，
5: 行不行？
6: 这没问题啊。
5: 您给我策划策划，
6: 没问题。想发点小财儿。哎，
5: 次要的，次要的，
6: 很简单啊，很简单，咱点子多呀。
5: 是是是，您
6: 我先问问您啊，像您这个相声演员，啊、兜里头都有手机。哎
5: 呦，不是废话吗？我们相声演员不至于那样、啊，手机谁没有啊？
6: 有
5: 有。
6: 有手机就好办。
5: 那您这个策划从哪儿来？
6: 咱们制作一个呀啊，服务型的软件。
5: 哦，服务型的手机软件。
6: 没错。哦，谁有什么需求，办不到的事情，编辑好信息，通过这服务型的软件，送给您。
5: 我知道了。
6: 你知道什么？
5: 这个跑步腿。
6: 跑步腿
5: 是不是给人送个货？
6: 对。哎，
5: 这我能干。
6: 没问题啊，
5: 我身先士卒，
6: 不能犀利，
5: 绝不犀利。
6: 别回头一听说道远、啊，您不去了，
5: 不可能。啊、您说，只要咱们这个能接上这单，
6: 对，
5: 哎，我绝对去。
6: 举个例子来说吧，
5: 啊、对对，您说，
6: 举个例子啊，
5: 啊，您说，
6: 有一位阿姨啊，阿婆，老大娘，想买一条裤子，市场上买不到，
5: 行了行了，
6: 给您发一信息。

0: 行了行了行，
1: 通过这软件，
2: 这个需求啊，谁都能办到。那裤子哪儿没有卖的？
1: 不，老太太买不着。
2: 怎么买不着啊？
1: 老太太特体。
2: 哦，特体。
1: 特体。
2: 这型号差一点。
1: 对了。
2: 哦，这个裤长多长？
1: 裤长28。
2: 28。
1: 不好找。
2: 好找。
1: 不好找。
2: 就你这裤子，你这就28。
1: 不是，
2: 你用那老太太一条就完了。
1: 裤长是28。
2: 啊。
1: 裤腰47。
2: 啊。这老太太走不动道吗？这个，
1: 所以得找你啊。
2: 那我怎么办呢？
1: 通过这软件，
2: 嗯，
1: 你手机上就能收到。
2: 啊，我能找着这裤子在哪儿？
1: 你联系商家呀。
2: 啊，
1: 你再问商家，
2: 嗯，
1: 有没有货呀？
2: 嗯，明白明白明白。
1: 明白吗？
2: 找着了吗？
1: 找着了。
2: 那没问题，
1: 就是远点儿，
2: 没关系、
1: 嗯，
2: 我不犀利，我去。
1: 可以去啊。
2: 我去我去、
1: 嗯。
2: 您说在哪儿吧？
1: 赤峰。
2: 啊，这赤峰。北京这儿
1: 啊，
2: 跑赤峰去。
1: 北京到赤峰。
2: 不成不成不成
1: 啊！
2: 我跟您说，我不会开车。
1: 你谁让你开车去啊？
2: 啊，
1: 省钱呢。
2: 得经济点。
1: 哎，
2: 那
1: 骑你那平板。
2: 这
1: 一个腿啊在上边、
2: 啊，
1: 一个腿在下边，
2: 嗯、
1: 上面有一横梁。
2: 啊，对，
1: 上面有俩扶手，来、
2: 啊、
1: 着扶手，一滑蹬。
2: 哎呦，
1: 这个这个，明白吗？滋溜滋溜的。
2: 好，我蹬这车。
1: 哎，
2: 上赤峰
1: 啊，
2: 我还回着来嘛。
1: 你别蹬这儿啊。
2: 那我怎么办？
1: 折叠好了以后，夹、
2: 啊、
1: 着、
2: 啊、
1: 上动车呀。张家口下来，你再你这
2: 我这不折腾吗？
1: 哎，省钱呐！
2: 行了，省钱是省钱，到那儿这裤子准买上了。
1: 没买着，
2: 没买着，
1: 让人给卖了。
2: 这商家不讲信誉。
1: 不是，人家还问你呢
2: 啊！
1: 你怎么走3天呢？啊，
2: 就是，
1: 还以为你不要了呢。要啊
2: 要
1: 啊要
2: 啊！
1: 要你说要啊，
2: 就是、
1: 我给你快递过去啊。
2: 这各位，我这智商该清零了，人家能发快递，我蹬着这个上赤峰取去。
1: 不是，你净想啊，不犀利啊，跑步腿啊，你把这快递给忘了。
2: 我这什么脑子呀？这
1: 你看看，
2: 真是。
1: 结果回去吧，
2: 白跑一趟，
1: 回去就3天。
2: 好嘛，
1: 前后一礼拜，
2: 完了给人这事耽误了。
1: 哎，没耽误，
2: 没耽误。
1: 到家门口找这裤子了，
2: 门口有卖裤子的。
1: 有卖面的，
2: 这卖面的，粮店里边有裤子，
1: 面口袋呀，
2: 面口袋。
1: 哎，你一看这面口袋，你受启发了。
2: 我受什么启发呀、
1: 啊？这一个面口袋，就是一条裤腿啊。
2: 嚯、
1: 嗯，俩接在一块儿，
2: 嗯，
1: 按这个样式。定制一款，
2: 嗯，
1: 这不就是私人定制一样吗？
2: 不像话，
1: 怎么不像话？
2: 给老太太穿俩面口袋、啊，
1: 面口袋那个样式的裤子
2: 啊，我自己设计改装，
1: 自己设计，肥肥大大的，
2: 这也是没辙的事儿，哥。
1: 设计好了以后
2: 啊，
1: 给大娘送过去了，
2: 啊，
1: 大娘一看这裤子，当时
2: 急了，
1: 高兴了，
2: 高兴了，
1: 穿着好啊，
2: 是啊，
1: 跟你合影留念，咔嚓。一个照片照好了以后，
2: 啊，
1: 传到手机上，传到这服务软件上，
2: 哎呀，
1: 广而告之，
3: 嘿呦，底下高兴啊，都给你留言呐、啊，我就问呐、啊，
2: 各位这策划怎么样？
1: 好啊，
2: 可以
1: 没问题呀、啊，
2: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1: 嗯、好，
2: 行行行行，
1: 不少留言的呢，
2: 不是他们都留什么言呢？
1: 这裤子哪有卖的呀？
2: 干嘛
1: 呀？给自己媳妇也来一条啊？
2: 是啊，
1: 哎，
2: 你还甭管怎么说，
1: 这就火了，
2: 这策划方案非常的完美，
1: 这还不够，
2: 那怎么样？
1: 你还得现眼。
2: 我现演，什么叫我现演？
1: 现场表演呢？
2: 现场路演，
1: 没错啊。
2: 那我干嘛呀？
1: 主要是把这个商品呢，
2: 嗯、
1: 让它成为爆款。
2: 就我这面烤的，
1: 对呀、啊，
2: 还能成为爆款？
1: 家里头，
2: 嗯，
1: 你不有一个平板车吗？
2: 哎呦，啊、
1: 那大个的，你推出来
2: 啊，
1: 哪儿人多推到哪儿去，
2: 不
1: 站在车上。
2: 哎呀呀呀！
1: 你就开始宣传，
2: 行行行行，
1: 带着这个面口的裤子，
2: 行行。您说这个太陈旧了，怎么
1: 陈旧啊？
2: 头30年
1: 啊，
2: 您说过去，
1: 嗯，
2: 哎，有这样的，
1: 哎，
2: 推板车，
1: 对对，
2: 看哪人多嘛。现在不成了，都是互联网社会，
1: 谁说的呀？
2: 怎么了？
1: 观众都有猎奇感呢，
2: 是吗？
1: 说他跟那个白菜堆上、平板车上还能表演，这得看看啊。
2: 哦，
1: 越是这个越猎奇，
2: 这也是您的策划。
1: 大伙儿用那小视频一录、
2: 哦，
1: 上传这服务软件上。
2: 是
1: 都爆了，
2: 哦，当时这就要火了，
1: 火了，大伙纷纷订购啊，
2: 不成不成不成，
1: 怎么不成啊？
2: 能可以现场
1: 啊，
2: 但是呢，有这么一点，
1: 您说，
2: 这个我没经验，我没现场卖过货。
1: 哎，相声你听过吧？
2: 相声我干这个的，
1: 干这个的，
2: 啊，
1: 有这么一段，
2: 嗯，
1: 卖故意，
2: 卖故意，或这拿手节目，
1: 对口的，
2: 哎，对对口的，
1: 哎，吆喝。明白吗？
2: 哦，借那腔调
1: 按那来，
2: 咱把这裤子就推销出去了，
1: 很有一节。
2: 嗯，
1: 你得让啊顾客听得出来这裤子便宜，
2: 哦，这是互利互惠，
3: 得得着实惠啊，
2: 没问题，
3: 还得让顾客
2: 嗯
3: 能得到赠品。
2: 我跟您说呀，
3: 啊，
2: 我少挣点认了，最主要就是让大家得实惠，
3: 没问题，
2: 行不行？
3: 咱来一回。
2: 不过这样，
3: 您说
2: 您得带着我，
3: 没问题，我带着您。
2: 这腔调我会，这词儿您得教给我，
3: 没问题，没问题。
2: 走、
3: 啊，这条裤子啊，质量第一啊，货真价实。
2: 童叟无欺呀、啊，
3: 尺码特别哟，
2: 我自己设计呀、啊，
3: 裤长二尺八耶，
2: 裤腰四尺七呀、
3: 啊，还有赠品呢，
2: 只保您满意呀、
3: 啊，我要买一条啊，
2: 我送台吸尘器呀、啊，
3: 买三条呢，
2: 我送台电视机呀、
3: 啊，买六条哦，
2: 空调是两匹呀、
3: 啊，买八条哦，
2: 冰箱您拉家去呀、啊，
3: 那位全包圆喽，
2: 我送套新家具呀、啊，汽车你开走啊，存折随便取呀、啊，我明天就搬家呀、啊，房子全归你呀、啊。
3: 就这么卖，不出三天呐，
2: 大伙儿给我点赞了，
3: 你就破产了。
2: 去你的吧！
0: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彦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4: 多热情
5: 是！
4: 你大伙儿这么热情，说明什么？
5: 说明什么呢？
4: 说明大伙儿喜欢相声。
5: 没错，
4: 你不光大伙儿喜欢
5: 啊，
4: 我也喜欢。
5: 哦，你也喜欢
4: 啊？而且特别羡慕这帮说相声的。
5: 我们有什么可羡慕的？
4: 多好啊！
5: 啊，
4: 动动嘴皮子就能把大伙儿兜里的钱骗到他们兜里来。
5: 对，嗯。
4: 最可气的，他还合法。
5: 哎，别瞎说呀！
4: 啊，
5: 什么叫骗呢？
4: 你别让我问住了啊！
5: 你问呢？
4: 你们平时说这个段子
5: 啊，
4: 是真的是假的呀？
5: 你真的假的
4: 啊？
5: 编的，
4: 编的。
5: 嗯，
4: 那不就是骗吗？
5: 话不能这么说。
4: 嗯，
5: 我们这叫艺术加工。
4: 哎呦，多会捅词儿啊！
5: 怎么了？
4: 还艺术加工？以后我片儿我也这么说。
5: 哎，
4: 我也管它叫艺术加工。
5: 不是不是，
4: 多，
5: 你是干嘛的呀？
4: 啊，
5: 你是干什么的呀？
4: 我。跟你们一样，
5: 一样，
4: 搞那个艺术加工的。
5: 你怎么加工啊？
4: 我们属于那远程艺术加工。
5: 什么意思？
4: 就是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呢，博取对方的信任。
5: 哦。
4: 然后让对方呢把钱打到我的卡里。
5: 哦。电信诈骗。你是个诈骗犯。
4: 哎。
5: 你是个混蛋。你这种人就得法办。
4: 说就说呗，还玩上单压了。
5: 你当大伙儿说，你当大伙儿说，
4: 是
5: 你别含糊，你说你骗过几回了？
4: 我
5: 啊，
4: 没骗过多少回。我在我们公司目前属于摸鱼的。
5: 你还摸鱼
4: 啊？
5: 你们干这个还有公司？
4: 瞧你，没有公司怎么诈骗呢？
5: 哦，
4: 没有名头，怎么能更好的开展业务呢？
5: 那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字呀？
4: 什么名字？朋友们。嗯，我们公司这个名字特别的有内涵。
5: 你说，
4: 我们叫耳语文化有限公司。
5: 耳语文化有什么意思？
4: 耳语
5: 啊，
4: 我炸吗？
5: 哦，你们这公司名字这么直白呀、啊？
4: 名字是稍微差一点，但是我们公司覆盖面广，客户多， 成本低，
5: 是风险还大呢。
4: 哎，富贵险中求，
5: 还真有的说。你看，
4: 别小瞧我们公司啊！
5: 啊，
4: 想进我们公司不容易着呢。

0: 那有什么难的，会说瞎话就行了。
1: 嘿嘿，首先来说吧，得绝对服从我们公司的安排。
0: 你凭什么绝对服从？
1: 因为是公司给了我们诈骗的机会。哦，是公司把我们从一个小骗子培养成了一个大骗子。公司是我家，诈骗靠大家。赵成功先发疯，为了公司向前冲，我是光，我是电，团结一心搞诈骗，加油加油加油！我，
0: 哎呀，就你们还搞洗脑这一套呢？
1: 什么叫洗脑啊？这是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嗯，
0: 怪不得你们叫文化有限公司。我说啊，在你们公司怎么上班？
1: 怎么上班啊？每天早上起来，有顶级的 HR。监督我们打卡，
0: 行了吧？就你们的公司还有 HR 呢？
1: 这叫什么话呢？我们公司全是 HR。
0: 你们懂什么叫 HR？
1: HR 吗？
0: 什么呀？
1: 拼音缩写吗？
0: 拼音
1: HR
0: 什么？
1: 坏人、哎，
0: 坏人。
1: 我们公司全是坏人，你好人干不了这个。
0: 嗯，那是，
1: 这得心狠呐、
0: 啊。那你刚才说那顶级坏人得多坏？嘿
1: 嘿，太坏了。太坏了。嗯，招聘的时候给我们画饼，培训的时候给我们洗脑，尤其是每天早上起来监督我们打卡。嗯，你不打卡他就打你
0: 啊，拿你们当卡打。
1: 你还蛮明白的。
0: 那打完了就该上班了吧？
1: 别着急呀、啊、开个会。
0: 开会？
1: 开会。
0: 开什么会啊？
1: 动员会。
0: 动员？
1: 调动大伙的积极性。
0: 那怎么调动啊？
1: 把所有的人召集到一块儿唱歌。
0: 唱什么歌？
1: 感恩的心。
0: 感恩谁呀、啊、
1: 感恩公司啊。
0: 那怎么唱的？
1: 一唱还有动作的啊。
2: 感恩的心、嗯、感谢命运，感恩公司把骗子们聚到了一起。感恩的心，感谢命运，今生今世我一定骗到底。嗯，
1: 走走走、
0: 哎、咱别老一惊一乍的。我说、啊、这唱完了歌就该上班了吧？
1: 别着急呀、啊、开个会。
0: 怎么又开会呀、啊、
1: 调查会。
0: 调查？
1: 我们公司里头人员复杂啊啊，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嗯，必须得问卷调查。
0: 那这个问卷上都怎么写的呀？
1: 问男的有多少，嗯，女的有多少，结婚的有多少，离婚的有多少，要结没结的有多少，要离没离的有多少，离了又结的有多少，结了又离的有多少。嗯，
0: 还会说绕口令。
1: 会说绕口令的有多少？会说报菜名的有多少？会唱太平歌词的有多少？
0: 你们要会这个就改行了。
1: 改行的有多少？没改行的有多少？留守单位的有多少？被公安局借调的有多少？
0: 他是借调吗？那是被抓了。
1: 被抓的有多少？没被抓的有多少？抓进去被放出来的有多少？放出来又被抓的有多少？
0: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1: 吃饱了撑的有多少？
0: 你没完了。
1: 没完的有多少？
0: 你再说这句我抽你。
1: 抽我的有多少？
0: 你觉得有多少？
1: 那肯定有不少。
0: 废话，调查这么多有什么用？
1: 流程得走完呢。哦，
0: 那等调查完了、啊、这回就该上班了吧？
1: 别着急呀、啊、开个会。
0: 又开会？
1: 我们公司的几个经理啊坐在一块儿要开碰头会。
0: 干嘛还碰头啊？
1: 哎呦，不碰不行了。我们公司最近的诈骗率也直线下滑。
0: 开会的都有谁呀、啊、
1: 那多了多了啊。有总经理。
0: 总经理？
1: 有我啊。有市场部经理啊。有我啊。有人事主任啊。有我。
0: 你等会儿。
1: 有营销主管。
0: 等会儿你等。我说、啊、这里头怎么老有你呀、啊、
1: 我怕你们把我忘了。
0: 谁能把你忘了？人领导在里头开会，你在那儿干嘛呀？
1: 满不明白。领导开会，嗯，就是相互的推卸责任，相互的甩锅，你甩来甩去，那不得有个背锅的吗？哦，
0: 合着你是那背锅的，
1: 也是瞎背，
0: 还瞎背了还、啊。我说这会怎么开的呀？
1: 首先，由总经理发言。
0: 哦，总经理，
1: 要么说大领导，嗯，说出那个话透着那么股的专业。
0: 那咱听听总经理是怎么说的。总经理吃的不太消化，
1: 这个
0: 还气泡音了
1: 啊？
0: 什么你就啊呀？
1: 这个，我们公司最近的这个诈骗率呀、啊，嗯，不尽人意。
0: 是，
1: 啊啊，那么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0: 啊，您说这问题出在哪儿呢？

0: 问题就出在啊，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考虑的关键问题。
1: 那怎么又说回来了？
0: 只要我们解决掉关键问题啊，那么就没有问题的关键。嗯，大家听明白了吗？
1: 我们听糊涂了啊。哎呀，
0: 就是说我们公司现在骗不到人是什么原因？
1: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啊？
0: 一块讨论讨论。
1: 那说一说吧。
0: 首先呢，有请这个市场部的经理谈一谈。
1: 哦，市场部经理
0: 啊，我说两句。
1: 你先等会儿。
0: 你学我？
1: 谁学你？我说就这口条还当了经理了？
0: 你不明白。这是我们总经理的小舅子。嗯，
1: 这后门走的是厉害啊。
0: 我认为啊，开会是很有必要的。
1: 为什么有必要？
0: 我喜欢开会。
1: 你喜欢就有必要。
0: 一开会我嘴都利索了。
1: 你自己听听利索吗？
0: 我认为啊，骗啊
1: 这费劲啊，这
0: 骗不到人跟我们部门没有任何的关系。
1: 这句怎么那么顺畅啊？
0: 主要是营销手段啊，太，
1: 要不你歇会儿。
0: 还行。
1: 好，
0: 他坐下了啊，营销主管站起来了。
1: 是
0: 啊，你都快鬼畜了，
1: 这叫什么话？
0: 骗不到人跟我们部门有什么关系？
1: 哦，跟你们没关系。
0: 我们已经非常努力的尽职尽责的做好了宣传工作。
1: 哦，宣传没问题。
0: 宣传的这么卖力气，嗯，还是骗不到人。我认为是技术手段存在短板呀。
1: 哦，把这锅甩到技术那儿去了。
0: 诈骗技术有问题啊。
1: 怎么有问题呢？
0: 你们骗人的手法太不高明了。哦，你想博取客户的信任啊，让他给你打钱，
1: 是
0: 你必须，你得感动他吧。
1: 哦，得感动他。
0: 你说你这个买那个保健品能起死回生。
1: 哦，卖药。
0: 你说你得了那个绝症了需要救治，
1: 卖惨。
0: 是不行，你装成个美女，你跟他谈恋爱。嗯，你让他买你的茶叶。哦，
1: 卖茶叶。
0: 你看我们公司的骗子是怎么骗人的？
1: 我们是怎么骗的？
0: 想起来我就来气。
1: 您说说。
0: 给人家发信息。
1: 发信息。
0: 你好。嗯，我是秦始皇。嗯，我要复活兵马俑，给我打200块钱。人家给你打个6万。给你
1: 这什么奇葩理由啊？
0: 他还没说完呢。啊，技术总监站起来。哦，胡说八道。
1: 哦，胡说八道。
0: 我们的技术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你们也没问题。
0: 我们已经更新迭代了多种的骗术。嗯，骗术不断的更新，但是总是贯彻落实不下去。嗯，我认为。
1: 你认为呢？
0: 是人事上出了问题。
1: 哦，这锅又甩到人事上了。
0: 人事是一点人事都不干。
1: 你这叫什么话？
0: 招聘的骗子素质太差。
1: 是吗？
0: 最大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是普通话不过关。
1: 什么？
0: 普通话不过关。哎
1: 呀，您这个普通话就不怎么过关。
0: 我的普通话不过关吗？
1: 你太不过关了。
0: 你看看，连我这样子的人都当了领导，这个公司能不完吗？
1: 好，为了甩锅连自己都豁出去了。
0: 人事主任一听拍案而起，
1: 他急了。
0: 我不空啊，霍华。
1: 你说什么呢？
0: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哦，
1: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0: 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啊，我们没有任何问题。
0: 是员工太不敬业。
1: 是员工太不敬业。
0: 没有梦想。
1: 没有梦想。
0: 不懂得吃亏是福。
1: 不懂得吃亏是福。
0: 上班摸鱼。
1: 上班摸鱼。
0: 加班还有工资。
1: 加班还有工资。
0: 臭不要脸。
1: 臭不要脸。
0: 我说完了。
1: 我说完了。
0: 谢谢。
1: 谢谢。我成翻译了。
0: 你看看我们这些经理啊，就知道相互推卸责任，相互的甩锅，甩来甩去就甩到我们这些员工头上。
1: 对呀，你是那背锅的。
0: 您给评评啊，开会能让我们解决当下的问题吗？
1: 不能。
0: 开会能够提升我们的诈骗率吗？
1: 不能。
0: 开会能够让我们躲避法律的制裁吗？
1: 不能。

0: 所以说在警察进来的时候我们一个都没跑了。
1: 不是，这警察什么时候来的呀？
0: 就在他们开会相互甩锅的时候啊，警察已经把外面完全包围住了。
1: 我说外头这么大动静，你们里边没听见呢？
0: 哎呀，都忙着甩锅呢，人脑子都快打出狗脑子了，没注意外边。
1: 那这回被抓了就老实点吧。
0: 我们都挺老实的啊，跟着人警察就往外走，唯独这个市场部经理，戴着手铐，抱着门框，跟人警察那还对付。
1: 他怎么对付的？
0: 警察同志啊，我诈骗是违法的，
1: 对，
0: 进去是必然的啊。我就想啊，问一句，
1: 问什么呀？
0: 进去了还能开会吗？
1: 还开会。
2: 你看，没认错。
3: 你瞧，
2: 老在那个电视上，有时候那个相声节目里边看见你。
3: 对对对，
2: 说相声的吗？
3: 没错，
2: 我们戏曲频道有活动，你也来参加。
3: 你先等一会儿，你别着急，你们戏曲频道。
2: 对啊，
3: 你看啊，
2: 怎么了？
3: 人有导演，有摄像啊。你要说人家戏曲频道还有情可原啊，你怎么戏曲频道啊？
2: 他们是戏曲频道的工作人员。
3: 那你呢？
2: 我是戏曲从业人员。
3: 戏曲从业人员，
2: 唱戏的。
3: 具体的剧种您是？
2: 京剧。
3: 哦，唱京剧。您是专业京剧演员？
2: 对对对。
3: 好啊，
2: 就在这个咱们国家京剧院。
3: 哦，国家京剧
2: 还有机会。
3: 干嘛呀？
2: 找我去。
3: 找你干嘛呀？
2: 找我就到国家京剧院找我啊。但你们不是曲艺跟戏曲不分家吗？
3: 那是啊，
2: 对吧？把你这个戏曲的素质呀，给你提高
3: 一下。你先等一会儿，你等会儿，把我什么提高一下？
2: 素质嘛，
3: 素质。我是那大公鸡是吧？我这还一素质，是素质，
2: 素质，
3: 素质。
2: 对，把这个素质啊，给你提高一下。
3: 您甭说那话了，您知道我也不知道哪逮您的。
2: 您这什么话呀？
3: 今天可算把您逮着了，您知道吧？
2: 怎么样？
3: 咱们就在这儿交流交流，怎么样？
2: 在这儿
3: 可以吗？
2: 唱一出京剧。
3: 唱一回试试行吗？
2: 是这意思吗？
3: 可以啊，
2: 没问题。
3: 行啊，
2: 没问题，没问题。这
3: 怎么呢？
2: 你根据你这个行当啊，根据你这个嗓音条件啊，你挑出戏。
3: 别，
2: 你挑出戏跟我学戏。
3: 别，您别，
2: 我给你讲。
3: 我，您挑戏，您知道吧？您挑，因为您是大专班里头的，您知道吧？您挑戏，哎，
2: 我挑戏，
3: 您挑戏，
2: 我挑戏
3: 是，
2: 京剧我会一万多出戏呢。
3: 有那么多吗？
2: 老戏当然是没有了，
3: 新戏有啊。
2: 我自己导自己演的戏呀、啊，
3: 自编自导自演。
2: 我说一个你不会呀、
3: 啊？啊，那算了，
2: 还是你提
3: 吧。那我挑戏得了。那、我呀，一般唱那老生，
2: 老生
3: 是吧？您既然是专业的，
2: 我什么都能来，
3: 什么都能来，
2: 什么都能来。
3: 行，
2: 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哦，拉木打琴扫后台都行，
3: 都行，
2: 都行。
3: 这么着得了，咱们两个唱回黄鹤楼啊。哎，咱们呀，这东西这戏啊，您放心，这戏虽然说咱们太大啊，但是没关系。
2: 怎么着呢？
3: 咱们掐去两头，
2: 不唱当家，
3: 哎，那就别唱了。
2: 唱哪呢？
3: 唱当家的戏胡，
2: 核心的部位，
3: 刘备过江起，张飞闯帐救完，
2: 就差这一点。
3: 搭桌子了，
2: 搭桌子，搭桌子。
3: 这就分出一个表演的区域啊。
2: 桌子前头为前台，
3: 对；
2: 桌子后头为后台，
3: 对。
2: 这边上场门
3: 是，
2: 这边下场门，
3: 没错。
2: 你来谁，我来谁。
3: 当然了，分分角色的话，
2: 对对对，
3: 我刘备，
2: 我来的就是这个诸葛亮啊。你来一个刘备，
3: 对啊，
2: 咱们俩就可以唱了吗？
3: 可以开始唱了，
2: 这就可以上场了。
3: 但是后边还有一张飞啊，哎，我再来一张飞，这就可以了。
2: 你一人来俩，
3: 我当然来俩，
2: 我就一个啊。好角不在多，
3: 是
2: 一位胜百位，
3: 咱们先试试。
2: 来来来，
3: 来一回，来一回啊，来啊，
2: 呛呛起呛起呛呛呛起呛起呛呛个起呛起呛呛呛个起呛起呛呛个起呛起呛呛呛个起呛起呛呛
3: 呛呛呛
2: 呛呛呛
3: 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
2: 呛呛
3: 呛呛呛
2: 呛呛呛呛呛
3: 打架就大秧歌是怎么着啊？
2: 我天天在天桥底下跟一帮叔叔阿姨就打这家伙嘛，呛呛起呛
3: 扭秧歌去了。
2: 应该呢，
3: 您这我出场您小锣懂吗？
2: 小锣，
3: 小锣，
2: 咱们小锣不完了吗？
3: 这就是这小锣。
2: 再来，
3: 再来啊！
2: 小锣，小锣，
3: 哎呀，
2: 小锣，
3: 别叫小锣，
2: 哪位小锣？
3: 没有，没有，小锣都退役了，知道吗？
2: 你不知道还小锣吗？
3: 喊小锣响，小锣打响了吗？
2: 打响了，
3: 打得呀，打得！
2: 你告诉我打得不就完了吗？你老说这黑话，谁听得懂啊？这
3: 这是黑话，你知道吗？打响了啊！
2: 打响了没问题。大得！
3: 什么味儿啊？这是
2: 大得，大得，

0: 出来，
1: 你这玩意儿的，
0: 咱俩跑这逗鹌鹑来了是吧？
2: 怎么意思啊？
0: 你跟着我一块儿出来呀、
2: 啊？我跟你一块儿出来呀、
0: 啊？
2: 那叫同场上扇棒槌。
0: 扇棒槌了，同场上啊！
2: 同场上啊！鹌鹑，大贼，大贼，大贼，大大大大大大贼。
0: 那兔爷你知道吗？啊，先生。
2: 啊，先生，
1: 我去，
0: 俩算命的呀！啊，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先生，
2: 我叫你太太，
0: 太太，
2: 这不这么介绍吗？
0: 啊，
2: 这是我先生，这是我太太，
0: 没有，
2: 这是我爷们，这是我娘们，
0: 啊、没不对、啊，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先生，
2: 我叫
0: 你得叫我主公，
2: 主公，
0: 主公，
2: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0: 这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啊？
2: 主公是
0: 主公就是皇上啊。我是戏里的皇上，
2: 戏里的皇上
0: 啊
2: 啊，非得这么来、啊，
0: 非得这么来啊，先生
2: 啊，皇上，
0: 哎，公
2: 啊
0: 啊，先生
2: 啊，公之，
3: 哎呀，驸马，
2: 啊、娘啊，
0: 哪出啊？
2: 四郎探母啊？
0: 什么四郎探母啊？
2: 什么呀？
0: 黄鹤楼
2: 不都那俩字吗？
0: 不能掉个，
2: 非得左窝不下蛋，再来吧
0: 啊，先生
2: 啊，公。主公，
0: 好，改公主公了。
3: 动物过江之时，你把孤啊海哭了。
0: 啊，
2: 你亏心不亏心？
0: 怎么了？
2: 我什么时候害苦他了？我什么时候害苦你了？咱俩一块儿到这儿来录相声，
0: 是是是。
2: 然后你是录你的相声，啊、我录我的戏曲，我带你一块儿唱东西。我怎么害苦你了？
0: 不是您没害我。
2: 谁害你了？
0: 诸葛亮害我。
2: 你找诸葛亮去？
0: 我哪儿找去
2: 啊？
0: 你演谁呀、啊？
2: 我演诸葛。
0: 对呀、啊。明白了，明白了，
2: 明白了。我这个剧中人害了你这剧中人了，
0: 跟您可没关系，
2: 跟我没关系，
0: 对，
2: 没我什么事儿。
0: 是是，
2: 再来再来
0: 啊，先生
2: 啊，主公，
3: 动物过江之时，你把孤爱海哭了，
2: 没我什么事啊？
0: 别说呀，
2: 怎么的呀？
0: 打家伙，
2: 扛啷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

0: 这像话吗？
1: 唱唱戏让我来口技，什么意思？
0: 我没让你来口技啊，我这儿唱完了，您这还有词儿呢。
1: 我什么词儿？
0: 山人送主公啊。
1: 还是那老词儿，山人送。
0: 别忙别忙啊，孤气壮，
1: 山人送主公啊。
0: 治过粮啊，
1: 怎么样啊？哎，
0: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1: 你唱，你管我。
0: 分明是送不忘，娶亲一忘。
1: 山人送之公
0: 免，
1: 山人送之公
0: 免，
1: 再送诸公不点儿，
0: 一点都不要送了。你把我送哪儿去啊？该你唱了，
1: 该我唱，
0: 该你唱了。
1: 哪家伙你？
0: 抗浪子带来抗浪子带。此地来抗，
1: 恼恨先生理不当，不该苦苦海光，龙潭虎穴孤气壮。
0: 抗浪子带来抗浪子带来抗浪子带来抗，善人怂之不
1: 免。
0: 免什么免啊？刘备送刘备啊，
1: 这不一出一进显得热闹吗？
0: 那热闹像话吗？
1: 应该呢。
0: 唱你诸葛亮的词儿。
1: 诸葛亮什么词儿？
0: 诸葛亮词儿怎么不会啊？
1: 一提不就有。
0: 主公上马，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哎，
1: 山人八卦袖内藏。
0: 对，
1: 将身铁坐中军帐，等候涿州易得章。
0: 就这四句。
1: 坐下有两句白
0: 啊，
1: 稳坐中军帐，等候

0: 三贤王
1: 兄弟，这你记得是吧？
0: 一提不就有吗？
1: 那你这回别错了，
0: 打架了吧你？
1: 唱浪次带来趟，
0: 这干啥？
1: 不行，我掉了都。
0: 这个，
1: 这个，这个
0: 是
1: 怎么意思？
0: 这个
1: 不要紧的。

0: 我是诸葛亮。
1: 哎，对，
0: 坐在椅子上。
1: 好啊，
0: 手拿着黄扇子，
1: 黄扇子，
0: 单号一的杖，
1: 走啊，
0: 抬，抬，抬，抬个浪，抬一个冷台，抬个冷台，一个冷台，抬个领台，那个领台，大起台。

0: 您放心，我也不要您。
1: 怎么了？怎么了？
0: 这是张飞吗？
1: 这怎么了？
0: 这不张飞他妹妹吗？
1: 你不是打小罗吗？
0: 小罗，张飞主掌快家伙，
1: 什么快家伙？
0: 急急风、啊，
1: 急急风是
0: 将将将、啊，
1: 正好我将将将不完了吗？
0: 你这太急人了，
1: 没问题，
0: 再来一回，
1: 再来一回了。张后一的张，
0: 走，
1: 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
0: 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
1: 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还要怎么敬业？
0: 我谢谢你，
1: 我这紧着伴奏了。
0: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不是您这不能没完没了。
1: 你不告诉我将将将吗？
0: 您这光将将将了不行啊！
1: 应该的。
0: 我告诉你一对的
1: 啊，
0: 张飞猪掌是四级头，
1: 四级头
0: 大得唱唱这波唱这唱，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到台口切住了，有个蹦蹬唱，后边哇呀呀呀呀转扭子，哐啷切来哐啷切来，我好张嘴唱啊，听懂了吗？
2: 你说太快了，我没记住。哎，
0: 白忙活了是吧？
1: 你告诉我哪有一挖呀呀就完了。
0: 蹦蹬蹭挖呀呀，
1: 蹦蹬蹭挖呀呀，
0: 记住了啊，
1: 交给我了。
0: 哎呀，累死我了，
1: 再来吧。
0: 哎，
1: 单后一的张，
0: 走啊，
1: 大雷唱唱八贼蹦贼唱，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蹦蹬唱，喂。怎么样，各位？
0: 各位，
1: 你看，
0: 对不起，我
1: 不来，不不不不，
0: 哎，谁来谁来，我不演，别来这套，你这干嘛？
1: 你多好，你演的多热闹，
0: 我就剩热闹了，知道吗？
1: 你不告诉我挖鸭鸭吗？
0: 宝贝儿，
1: 唱挖鸭鸭吗？
0: 我挖呀，我挖，
1: 挖呀
0: 啊！
1: 你挖，你告诉我干什么呀？
0: 这不讨厌吗？这不是
1: 你挖吗？
0: 我挖，知道吧？
1: 你挖，你随便挖。挖呀！
0: 你都挖干净了，我还挖什么呀？我
1: 那怎么着呀？
0: 打家伙吗你？
1: 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
0: 心中恼恨直过量，
1: 扛。
0: 做事不与谋我商量，
1: 扛。
0: 怒气不过心，
1: 恐慌。
0: 保我张团，
1: 打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空来狂，你先狂。
0: 心是大啊，咬人是怎么着？
1: 你指我，我就咬你了。
0: 快快换谋的大雄王，
1: 卡
0: 谁卡？苦恼啊，
1: 恐啊，
0: 恐恐恐恨呢？
1: 那他，
0: 什么倒霉模样这是？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Yes，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8: 试点以来，系统

0: 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2: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3: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4: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深

0: 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

0: 国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2: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3: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2: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2: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2: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 25%。 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8: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8: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8: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吉祥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

0: 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2: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她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4: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3: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5: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3: 钟珏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4: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6: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

0: 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2: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开阔，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

0: 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伊朗称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持续升级的伊美冲突将走向何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今天首次访美，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信领域交出怎样发展答卷？新兴与未来产业取得哪些亮眼成果？
1: 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家政企业、从业人员家庭需求带来哪些改变？
0: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充斥网络，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给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画红线？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转账记录、红包截图都能造假，低成本模拟软件如何成为诈骗犯罪的帮凶？
0: 伯纳姆就任英国十年来第七任首相，面对国内经济疲软、外交议题堆积，新首相能救老英国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国海警局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表示7月20号上午9点左右，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

0: 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检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总台记者20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22号到26号在澳门举行，目前8支参赛队伍已全部抵达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以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和荷兰。中国队将在23号迎战美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
3: 总台记者20号获悉，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2: 不过美方还没有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在代号为胜利二第23波行动中，分3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在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
2: 声明当中还提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更多美伊局势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昨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市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 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三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两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喀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 无人机机库，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3: 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3: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10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2: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的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的走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5: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3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6: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2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5: 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离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六轮谈判，双方在以军撤出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进驻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牛新春分析表示，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6: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同意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两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 6%， 两个试点是很小的两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两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5: 尽管黎以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黎以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牛新春指出，
6: 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5: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以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6: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智算规模同比增长 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
2: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 直观地展现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今年上半年，工信领域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斩获了哪些亮眼成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
9: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10: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9: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1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9: 想要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算力底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12: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9: 如谢存所说，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他说，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同时，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也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助力。
12: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6月底 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 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3: 今年上半年，不但 AI 产品成为消费新热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都超过700万辆，新兴产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2: 如何更好地加强技术预见，踩准发展节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如何进一步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11: 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13: 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4: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3: 昔日的未来变成今天的现实，而今日的未来又在何方？工信部表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为了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我国将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开展未来产业技术预见，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度。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4: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商务部等9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2: 找保姆难，找到好保姆更难， 出了问题还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这19条措施到底解决了老百姓和从业者的哪些急难愁盼？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

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这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

0: 真正实现服务有保障，出事不心慌。文件还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研究员高宝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打通了家政服务与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关键环节。
1: 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这是商务部门与医保部门首次联动，即引导家政企业为长期护理险的居民提供居家服务，又引导家政服务人员来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从而打通了家政和社保、长护险两大民生体系。
0: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保问题，文件也给出了新思路。
1: 加强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这是人保部门与医保部门的首次联动，专门为平台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创设的代补贴的社保，比如通过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齐平台灵活家政员社保无补贴的短板，稳定家政从业人员队伍。
0: 文件的第二大看点是鼓励地方大胆创新，探索适应现代家庭需求的新制度。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高宝华表示，家庭直接雇佣家政人员是行业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地带，这一举措补齐了法律制度短板，解决直雇家政权益保障真空，具有积极意义。
1: 这项举措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行业治理的突破，突破了以往的扶持家政公司、规范企业用工的政策重点，创新探索了市场比重较高的家庭直接雇佣模式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呢，由于家庭直接雇佣模式存在家庭劳务场景多、标准难以统一、雇主家庭与从业人员合理边界难以兼顾、执行监管有难度等问题，因此要客观看待实施中的难点，并审慎安排。
0: 针对家政行业纠纷多、法院判案标准不一的问题，文件提出要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规范协议，这就好比给家政行业立了更细的规矩，以后遇到工资纠纷、工伤认定，法院和劳动部门有了更清晰的参照，大家的权益保护将更加统一和规范。在提升职业教育开放水平方面，文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让国内的家政服务理念与国际接轨。文件的第三大核心是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一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另一方面，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此前曾表示，信用平台是解决家政服务不放心的关键基础设施。
2: 2019年以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了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经归集了20000余条家政企业的信息，近900万条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构建涵盖家政信用查、加部门权威数据、加地方政务信息、加企业应用评价的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充分发挥家政信用平台作为基础性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0: 数据显示，十四五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达到80万亿元。根据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十五五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 在定性目标上，意见提出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而包括家政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既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冷暖，也有利于培育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3: 丰富高品质的服务供给，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聚焦养老家。

0: 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激发服务消费的发展活力。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如今看手机刷视频早已经不是成年人的专利，不知道您平时刷手机有没有刷到过那种扭曲改编的毒动漫，或是把小朋友当成流量工具进行炒作的网红儿童视频，不少家长都为此揪心不已。
3: 这些内容大多藏在早教亲子的内容当中，隐蔽性特别强，稍不留意就会给孩子们带来不良的影响。
2: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覆盖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
3: 此次专项行动具体将如何展开，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分别划定了怎样的监管红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4: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毒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 AI 毒动化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5: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他就利用了对家长呢套上这个抑制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吸引注意力，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事实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4: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以及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性，比如宣扬早恋、儿童软色情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行为，以及在用户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此外，视频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6: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再说造成负面的影响。
4: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分为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对此，吴沈括指出，
5: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这样一个

0: 深层次的考虑。
1: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沈括表示，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0: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1: 此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对此，陈强指出，对于那些打着亲子母婴旗号实则将未成年人作为流量工具和牟利手段的账号，以及那些存在宣扬流量至上、庸俗媚俗等不良价值观的行为，都需要加强限制。
2: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红儿童问题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你出境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1: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应当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认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2: 那么从大众角度来说，你在看到网红儿童现象背后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轻轻的就划走了，你可以积极向平台反馈你作为用户的一个意见，来督促平台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改变吧。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但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是通过软件编造出来的。
5: 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以及聊天记录等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这些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报道。
6: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7: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6: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8: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我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6: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

0: 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1: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0: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2: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0: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1: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0: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2: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0: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占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1: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英国政坛又迎来新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接替斯塔默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任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他已经是10年来英国人经历的7任首相。
5: 在唐宁街10号门前，伯纳姆表示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一份10年经济复苏计划，并宣布从21号起率先推出一系列经过成本核算的生活成本。

0: 应对措施。他将此次权力更迭定性为英国的断路器时刻，称将同步推进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的双重变革。那么伯纳姆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演讲当中都释放出了哪些重要信号？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的综合报道。
1: I have just come from Buckingham Palace.
2: 我刚刚从白金汉宫回来，我在那里接受了国王陛下的邀请，授权组建新一届政府。
3: 当地时间20号，伯纳姆就任首相后发表首次演讲。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10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媒体指出，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伯纳姆在演讲中承诺终结英国长达10年的政治动荡，推行40年来最大规模改革，以全新经济模式重塑英国。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将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在就任工党党首后的发言中，将撒切尔时代的政治权力集中与大规模私有化视为英国当前问题的根源。在20号的演讲中，他再次重申这一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对伯纳姆来说，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4: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世

0: 那博大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1: 在伯纳姆接替斯塔默担任英国首相之后，斯塔默内阁多名大臣卸任，包括副首相拉米、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住房大臣史蒂夫里德和财政大臣里夫斯，他们将不会在伯纳姆内阁当中继续担任职务。
2: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号任命多名内阁成员，前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为财政大臣，希利曾在斯塔默政府担任国防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曾于2010年到2015年担任工党党首，并在斯塔默政府中担任能源大臣。此外，路易斯·黑格被任命为英国首席国务大臣兼兰卡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黑格曾任交通大臣，于2024年11月辞职。
1: 在政治愿景与现实落地之间存在着不少挑战。英国卫报指出，社会福利改革、国防开支压力、生活成本困境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都将成为摆在伯纳姆政府面前的重重难题。而面对这些挑战，伯纳姆政府将如何推进改革、兑现承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分析指出，脱欧后的结构性问题仍困扰英国经济，企业出口成本上升，部分行业劳动力短缺等现象持续存在。对于脱欧造成的经济损失，有研究认为英国长期经济产出受到明显拖累。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4: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塔默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这个英国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所以呢，这个无论伯纳姆他最终想做什么啊，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呢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搞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3: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

0: 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1: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0: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是新政府急需破解的关键问题。
1: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将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明两天，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开幕式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论坛议题举办专题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体育方面，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今天将展开7场对决，其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将在客场对阵大连可为，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成都荣城客场对阵云南玉坤。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在罗马总部正式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25%。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